0: 韩国 ODS 有限责任公司 CEO 朴成元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口腔医院院长韩向龙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口腔产业发展、产业链企业招引及国际业务拓展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蒙宇、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6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在市群众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0: 接访中，严磊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和问题缘由，与相关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严磊指出，信访寄托着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期盼，也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重要渠道。要站稳人民立场，耐心细致接待来访群众，切实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举一反三、点面结合，深入开展类案分析，找准问题根源，及时完善制度措施，着力优化工作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情向治理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突出法理与情理并重、帮扶和关怀并举，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市政府秘书长赵刚、乐至县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接访工作。
2: 6月17号，民盟资阳市第6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勾永接、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民盟资阳市第5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盟资阳市第6届委员会及出席民盟四川省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骆登宇当选为民盟资阳市第6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吕碧荣、刘怡、黄燕当选为副主任委员，黄燕兼任秘书长。会议指出，新一届民盟资阳市委员会要自觉将盟务工作融入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去谋划推动，建睿智言现务实策，在推动资阳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1: 阔别35载，龙舟竞渡归沱江，备受市民关注的资阳龙舟赛事将于6月19号燃情开赛。川渝多地健儿齐聚资阳，一场集赛事竞技、民俗体验、夜游盛宴于一体的端午狂欢盛会即将启幕。
2: 据了解，本次赛事来自川渝两地的18支龙舟队伍，200余名运动员将同台竞技，开展500米直道竞速、1200米绕标追逐两大项目比拼。目前所有参赛队伍已全部就位，蓄势待发。届时除了龙舟赛事，白天还有水上特技、抢鸭子、万人包粽、千人品虾等节目轮番上演，夜晚非遗打铁花、烟花瀑布、无人机光影秀、长虹画壁灯光秀将点亮沱江两岸，打造沉浸式端午夜景盛宴。明日沱江逐浪，百舸争锋。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赛事，而是几代资阳人的集体记忆。让我们相约资阳，共赏龙舟竞渡，共度浓情端午。
1: 端午佳节遇上世界杯，赛事激情双重热度，点亮资阳夜经济。6月16号晚，随着资阳是个好地方夜间消夏小型音乐会的唱响，酒居会特色商业街区系列活动正式启幕，全新的消费业态让资阳夏夜烟火气与氛围感拉满。
3: 夜幕降临，长虹广场人头攒动，舞台之上动感十足的花式足球操、雅致的古风爵士、惊艳的川剧变脸吐火轮番上演，传统国风文化与热血足球体育元素交融碰撞， 为市民送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街区内，端午世界杯双主题氛围布置随处可见，特色打卡点、露天观赛区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观赛休闲。
4: 平时我们也很喜欢这里这种风格的店，就是看看风景啊，看看球赛，然后几个朋友欢聚一下，喝喝酒聊聊天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5: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改造了过后嘛，然后风景那些就很好，而且现在不是世界杯吗，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这里个地方来看世界杯，我就觉得氛围那些就很好。因为现在资阳的发展也挺好的嘛，就到处都可以拍照打卡，我觉得挺好的。
3: 抢抓节庆赛事与毕业季多重红利，街区内各大商家也推出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6: 我们这次推出了99元五斤小龙虾啤酒买一箱送一箱等活动，然后晚上10点以后大家还可以到店里面免费吃炸酱面。另外燕郊小龙虾、丹山凉粉、罗子烧烤这些资阳人最爱的家乡味道在我们店里面都能一站吃到。
7: 我们专门布置了观赛场地，设置了电视投屏和氛围彩灯，还特别增加了宵夜二人餐、多人餐等套餐活动，让球迷朋友们可以边畅饮边看球。同时在端午节前后，我们还为到店的顾客送上一份店里亲手包的粽子，让大家感受节目的氛围和温暖。
3: 不止夜宵餐饮，街区文创休闲业态也亮点十足，书咖门店推出端午主题咖啡、进店赠香囊等特色活动，世界杯正版文创周边热销，解锁多元消费新体验。同时针对中考、高考毕业季群体，商家专属折扣福利持续上线，精准贴合年轻消费需求。
8: 小资书咖端午节将推出端午主题咖啡，同时到店消费顾客，我们将赠送香囊，欢迎来打卡。
3: 据了解，本次九区会特色商业街区系列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活动深度融合端午传统文化、世界杯赛事流量与毕业季消费热潮，通过常态化开展赛事转播、文艺演出、惠民促销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不断提升市民游客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端午临近，除了粽叶飘香，传统中药香囊也悄然走红。6月17号，在燕城宝莲街道半山社区内，一场亲子制香囊活动受到热捧。小小的中药香囊传递着独有的中式安康祝福。
2: 活动现场，薄荷、艾叶、紫苏、丁香等天然中药材整齐摆放，草木清香萦绕全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制作传统香囊，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与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小小的香囊大有讲究。据资阳市中医医院中药师袁世航介绍，中药香囊并非简单将药材装袋即可，而是遵循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根据不同人群需求进行个性化配置。为方便群众正确使用香囊，医院还为每个香囊配备了使用说明卡，详细标注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及温馨提示等内容。一枚小小香囊装着的是草木芬芳，传递的是健康祝福。从古人悬艾佩囊祈愿安康，到如今将中医药文化融入群众生活，端午香囊承载的不仅是节日仪式感，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智慧的传承与延续。
9: 借助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之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著名诗人梁平走进资阳市安岳县，实施驻村计划，深入乡村一线捕捉鲜活素材，用文艺视角感受当地乡村振兴的喜人变化。
2: 据悉，本次发现乡村走进巴蜀作家驻村于6月5号在成都启动，全国23位作家深入四川各地乡村，聚焦乡村振兴实践，挖掘巴蜀文化内涵。作为国内著名诗人，梁平创作成果丰硕，作品斩获北京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屈原诗歌奖、人民文学特别奖等多项大奖。此次他先后走访龙台镇花果村柠檬基地、贾岛墓、文化镇陇恩村，实地探访产业发展、文旅建设与乡村民生全貌，一路采风，一路感悟安岳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淳朴的乡土人情与厚重的历史文化给梁平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安岳乡村充满创作活力，

0: 接下来将把此次见闻融入文学创作，以文学赋能乡村发展，用笔墨描绘乡村新貌。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 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6: 青粽甜甜，龙舟翩翩，香囊随身，岁岁平安。
0: 粽叶迎香，江风拂面，又是一年浓情端阳。快看，龙舟来了！
7: 龙舟来了！
0: 龙舟来了！
8: 古镇沱江，百舸争流，龙舟劈波斩浪，竞渡追风，勾勒出端午最热血的江岸画卷。
4: 白昼烟火盎然，民俗风情萦绕全城，入夜流光漫江，灯火光影最美沱岸，传统古韵邂逅新潮盛宴，滋阳端午处处热闹，万般精彩。
9: 一江碧水济安康，一城烟火贺端阳，万缕粽香飘蜀地，滋阳是个好地方。
1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
0: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0: 音乐、
0: 段子、科普、
10: 养生
2: 都很不错。
10: 你好，
0: 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1: 嗯，满是安逸。
1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3: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0: 聆听生活的活力。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周笔畅演唱的《岁岁端阳》。那这首呢是一首温润治愈的端午国风流行曲，此作呢也是铺满了生活化的端午意象，甜咸粽、五彩绳、门前艾草、竞渡龙舟，将童年的嬉闹、故土的乡愁娓娓道来，以细碎烟火勾勒传统节日的温情，落脚点呢是岁岁安康的朴素祈愿。那么旋律呢舒缓轻快哈，编曲融合了轻柔的民乐与流行配器，不刻意的去堆砌古风的元素，清新淡雅。那么周笔畅的嗓音呢是细腻温润，唱腔松弛柔和，那弱化技巧的炫技，用平时共情的演绎哈，唱出了离家之人对故乡端午的惦念，一起来听。

0: 那么歌曲呢，取材杜甫同名古诗，将少年漫游山河的豪情转化为现代国风流行乐。那么词作呢，也是融合了原诗经典句与山河意象，扬鞭登高，纵览九州，勾勒少年意气与家国山河，兼具古典诗意与青春热血。那么编曲呢，也是巧妙地融合了民乐昆曲吟唱与节奏的说唱，刚柔并济。
1: 笑迎群山，风雨作酒。
0: 在这首歌当中呢，林花高亢嘹亮的嗓音舒展大气，唱出了山河壮阔，那么增益利落的说唱增添动感，二人的声线搭配呢是张力十足，戏曲桥段点睛，古韵风骨。这首歌的曲风啊，是豪迈洒脱的，跳出了传统的古风温婉套路，以昂扬的旋律诠释青春即壮游，借千年古诗传递胸怀天地、逐梦远方的洒脱气魄。

0: 当句子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0: 养生
2: 都很不错。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2: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4: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的靴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靴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的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变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不要小看一个经常运动的人。那么同样呢，也是抛出今天的互动话题，哎，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那么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

有运动习惯的人一般都比较自律的，他们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即便偶尔工作繁忙也会按照自己的长期计划坚持运动。他们骨子里啊都藏着一股韧性，并且能把这股韧性融入日常生活当中。运动除了带给我们一个强健的体魄，更能教会我们如何在一次次挑战当中突破自我。如果说总是怕苦怕累，遇到一点挫折就打退堂鼓，就只会在原地徘徊。人生的成长往往就藏在那坚持不懈的每一步里。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坚持运动的人，他们留下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在为更好的人生积蓄力量。很多人觉得自己没时间运动是因为事情太多，精力不够，可实际上越是不运动的人越是容易感到疲惫。真心建议你啊，无论平时有多忙碌，也应该抽一点时间来运动。平日里我们在小区里跑跑步啊，跳跳绳，即便只是简单的拉伸几下，疲惫感都会轻松很多。等你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整个人啊变得精神焕发，毕竟运动也是顶好的放松方式嘛。大多数时候运动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每一次的挥汗如雨都是对自己的塑造。那每一次的突破与超越里啊，就是都藏着一个愈发从容自信的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工作太忙，场地不够，健身房太远，都是托词。开始运动最重要的是开始啊，你不必追求多么专业的装备，不必设定多么高远的目标，就是从自己喜欢的项目开始。当你跑步、骑行、徒步，你会发现生活当中原来有那么多的风景值得去探索。当你尝试拳击、网球斗等这些对抗的运动，你会发现看似有些困难的挑战，哎，也有充满乐趣的一面啊。所以呢，从今天开始，试着把坚持运动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吧。在汗水当中去释放压力，在呼吸间找回平静，在奔跑与跳跃间遇见更好的自己。

小豆豆的唐啊也发来消息，他说有一天我下着小雨在这个小区连廊下面跑步哈，其实这个下雨哈，咱们呢就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你可以在家里面做其他的一个运动。美丽说，我坚持拉伸一年了，已经

有成果了。柯这位朋友说啊，他说啊，运动呢是对自己最好的一个投资，哈哈说啊，现在已经养成了每天锻炼的好习惯，每周一次力量训练，一次羽毛球，一次游泳，一次长跑，啊，其他的时间呢就是啊拉拉伸呐，做个瑜伽呀，觉得一天不锻炼哈，全身不舒服。我陪你走过的哈，就这个朋友说，他说，从昨天开始嘞，早上哈就是跑半个小时的步，身体立马就不一样了，感觉这个气运哈都开始转起来了，胃也舒服了，坚持坚持。啊，心如止水，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运动呢是对自己最低成本的一个投资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你们还有哪些最喜欢的运动呢？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听见力量，
1: 听见力量，
0: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3: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四到六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听见力量，我是清音。每周五上午九点是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那么今天呢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从新闻实时手语播报、政务大厅办事指引，到文博场馆便民导览、重大活动信息发布，手语数字人应用已日渐常态化，成为听障群众连接公共服务的重要纽带。近日，国家标准 GB-T47517-2026 信息技术手语数字人技术规范正式发布，将于2026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近年来，依托人工智能、自然语言处理、数字人动画驱动等前沿技术，手语数字人快速渗透各种多元场景，成为信息无障碍建设的重要载体。随着行业应用持续扩容，落地场景不断丰富，过往分散化、碎片化的发展模式弊端逐步凸显，行业急需统一的手语数字人技术框架、表达标准、测试验收规则与服务评价体系，破解研发标准不一、落地质量参差、验收沟通成本高、重复建设等行业痛点。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为全行业发展提供了权威统一的参照准则，搭建起规范化的行业发展框架。对于研发企业而言，标准倒逼技术升级，推动手语数字人产品从功能可实现向性能规范、运行稳定、效果可量化评估进阶，持续打磨技术核心能力。对于政务、公共服务等应用单位而言，标准为项目立项建设、设备采购、落地验收、后期服务优化提供了清晰依据，大幅提升项目落地效率。对于整个行业而言，有效终结分散试点、无序发展的局面，推动手语数字人产业走向标准化、有序化、可持续化的成熟发展阶段。依托统一标准体系，各地各场景各建设主体将形成统一的服务目标与质量标准，有效减少行业重复摸索，降低技术对接、项目验收、运维优化的沟通成本，全面提升手语数字人公共服务项目的落地之效，为产业规模化普及奠定坚实基础。信息无障碍建设的核心要义是保障特殊群体平等、准确、及时获取公共信息，参与社会生活。对于听障群体而言，标准化、专业化的手语服务是公共信息传播中不可替代的服务形式，是打通信息沟通壁垒、消除数字鸿沟的关键抓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实行的背景下，科技助残、数字助残已成为残疾人事业信息化建设的核心方向。手语数字人技术正式落地法治要求，践行普惠民生的重要实践。手语数字人技术深度融合多类前沿数字技术，将政策公告、新闻资讯、办事指引、公共通知等公共信息转化为直观易懂、生动规范的手语表达，彻底打破传统公共服务中听障群体的信息接收壁垒。国家标准的实施将进一步规范手语动作表达、内容生成、系统部署与运维服务，推动相关应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建设路径，助力信息无障碍建设实现两大升级，从有无覆盖的基础普及迈向优质普惠的品质提升，从零散场景试点进阶为全领域体系化深度融入公共服务体系。国家标准的发布不是行业发展的终点，而是高质量普惠发展的新起点。未来，行业各方将以标准为引领，聚焦技术迭代、场景深耕、内容提质、服务创优，推动标准从文本规范真正落地为实用成果，转化为公共服务能力。通过标准化、智能化的数字助残服务，让技术更贴合听障群体需求，让公共服务更具温度，切实保障听障人士平等获取信息、参与公共生活的合法权益，持续完善全民普惠的信息无障碍服务体系。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家里面的长辈总是听不清话，喊半天才能回应，聊天总是答非所问，电视机的音量调得满屋轰鸣，凑到耳边大声的喊话，还总嫌你说话的声音太小。这不是耳背，更不是故意的，而是老年性耳聋，年纪越大，听力下降越常见，也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衰老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老年性耳聋呢？老年性耳聋是听觉系统自然衰老的表现。我们耳朵里有负责传递声音的毛细胞，它们不可再生，坏一个少一个，年纪越大，退化坏死的越多，听力就会慢慢的下降。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慢性病，以及长期接触噪音、吸烟、酗酒等，这些情况可能会加速听力变差。如果出现这些信号，说明听力在报警。第一，别人说话经常听不清，总爱打岔。第二，看电视、玩手机音量总被家人嫌大。第三，餐馆、菜市场等嘈杂的地方几乎听不明白。第四，经常耳鸣，慢慢不愿交流，变得沉默。长期听不清，大脑缺少声音刺激，反应会变慢，社交减少，甚至与老年痴呆的加速有关。干预听力就是在保护大脑。三个常见的误区千万别信。第一，助听器越戴越聋，专业的 验配助听器，可保护残余听力和戴眼镜同理。第二，等完全听不见再配。其实拖延越久，大脑听觉能力退化越重，后期干预效果就会越差。最后一个，年纪大了不能做人工耳蜗。其实年纪绝非禁忌，身体条件允许，年纪大也可植入。两种科学干预方式，第一，轻中度听力下降首选助听器，如同听力老花镜，精准放大声音，过滤杂音，佩戴便捷，无创伤。不过我们要拒绝网购廉价的扩音器，务必专业验配，双耳下降建议双耳佩戴。第二，重度极重度可以人工耳蜗植入，助听器效果不佳的时候，人工耳蜗是最优的解决方案，直接绕过受损毛细胞，传递声音信号至听神经，帮老人重回清晰有声世界。老年性耳聋并不可怕，硬扛拖延怕麻烦才最可怕。牢记早检查早

0: 干预，听得清，才能聊得欢，过得安。别让听力下降，偷走老年人晚年的烟火气。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2: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1: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你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当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 103.5，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的活动。好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一首凤凰传奇演唱的《山河图》，致敬自强不息的追梦人。纵有坎坷不言难，胸中自有锦绣山河，一起来听。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

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当今社会伴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电信诈骗案件频频发生，各种新型的电信诈骗犯罪形式呢，也是层出不穷。为了大家的财产安全，请大家一起来学习防诈骗小知识，提高防诈反诈的安全意识，时刻拉响警钟，谨防电信诈骗，有效遏制犯罪。那什么是电信诈骗呢？其实电信诈骗就是指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打款或者转账的犯罪行为，通常以冒充他人及仿冒伪造各种合法形式的方式达到欺骗的目的，如冒充公检法、商家、公司、厂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银行工作人员等各类机构工作人员，伪造和冒充招工、刷单、贷款、手机定位等形式进行诈骗。常见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有哪些呢？首先呢，就是 AI 换脸诈骗。那么这是一种新型高科技诈骗手段，犯罪分子先利用 AI 技术模拟受骗人好友的面容及声音，通过视频电话的形式让受骗人相信视频里面的这个能说会动的就是好友本人，受骗人极易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遭受诈骗。还有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自称公检法机关，以涉嫌严重违法犯罪并需要保密等为由，索要银行卡信息及密码、验证码进行资金清算，或者让你直接把钱打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还有就是冒充老师诈骗，自称老师通过 QQ 或微信等渠道，以书本费、培训、采购班服等名义让家长转账缴费，网络刷单诈骗，打着网络兼职旗号，以返佣金为诱饵，要求你以刷单形式做任务。再有一个就是网络贷款诈骗，打着零门槛无抵押当天放款等旗号，以预付手续费、预交保证金、增加银行流水记录等为

由要求先转账汇款或索要银行卡密码、手机验证码等等。最后一个就是冒充亲友诈骗，常以子女亲人等遭遇不测急需转账等紧急情况，让受骗人不知所措，在慌忙当中遭到犯罪分子诈骗。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有反诈意识，对于任何人尤其是陌生人，不可随意轻信和盲目随从，遇人遇事应有清醒的认识，不要因为对方说了什么好话，许诺了什么好处就轻信盲从，要懂得调查和思考，在此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反应。接到类似要钱转账的信息及电话，务必要提高警惕，有反诈意识，切记不听不信不汇款，一定要及时与学校孩子直接联系，亲自核实，对诈骗分子的各种理由诈骗手段要谨言慎行。第二，不要感情用事，诈骗分子的最终目的是骗取钱财，并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骗走。如果说有人对你提出钱财方面的要求，不要一味跟着感觉走而缺乏理智，要学会听观辨，即听其言观其色辨其行，要懂得用理智去分析问题。三，切忌贪小便宜，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对于诈骗分子实施的中奖诈骗、虚假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诈骗及虚假支付信息转让诈骗，不要轻信，一定要多了解和分析，识别真伪，以免上当受骗。最后就是提醒到大家保护个人隐私，要保护好个人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在非必要情况下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重要信息。六个疑虑一定要牢记，只要陌生人一谈到银行卡转账，一律挂掉，只要陌生人一谈到中奖了要先交税，一律挂掉，只要一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一律挂掉，陌生短信让点击不明网址链接的，一律挂掉，微信不认识的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一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删掉。八个凡事要牢记，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骗子，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骗子，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都是骗子，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要先汇款或转账的都是骗子，凡是在电话中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都是骗子，凡是让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骗子，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或转账的都是骗子，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骗子，不要相信。那了解完反诈知识以后呢，我们来说一说人的寿命与血管年龄相关。除了年纪这个因素，日常饮食也会影响血管的衰老进程。近日一项新研究发现，三类饮食会一点一点地加速或延缓血管的衰老。膳食纤维、酒精和铁与动脉相应度的进展存在显著的关联，而动脉硬化是血管老化的关键标志。膳食纤维就像血管的润滑剂，全谷物、豆类、蔬菜和水果都富含膳食纤维，每天增加一小把燕麦或者说是半碗杂豆，就足以使血管受益。而酒精是外周血管的隐形杀手，所以尽量限制酒精的摄入，最好做到不饮酒。铁是被忽视的双刃剑，摄入量每日每增加5毫克，5年内动脉硬化度增加4%。铁对血管的影响还与个体铁储备和代谢状态有关，普通人无需因此刻意减少正常饮食当中的富铁食物。成年男性铁摄入量为每天12毫克，女性为每天20毫克。对于不贫血的普通人来说，不要盲目的去服用铁补充剂，饮食补充即可。那么膳食纤维呢，分为两类，一类是可溶性，主要由果胶、琼脂、部分低聚糖等多存在于水果、蔬菜、全谷物、豆类当中，而不可溶性存在于全谷物、豆类的外皮以及果皮当中。摄入足量的膳食纤维对个体多个器官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比如说可以保护心脏、保护胃肠道、保护肝脏、保护大脑以及保护胰腺。
膳食纤维虽好，但是也不能盲目的摄入。人们常存在于以下几个误区：一、口感越粗糙，膳食纤维含量越高。如果口感明显粗糙，只能说明其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较多，并不能说明其总的膳食纤维含量就高。二、加热会破坏膳食纤维。蔬菜、粗粮等在经过烹调、煮制之后会变得柔软，口感更好，但加热并不会影响其中的膳食纤维发挥功效。因此，不必为了获取膳食纤维而生吃蔬菜，按照自己喜欢的口感食用就可以了。第三，膳食纤维摄入越多越好。其实，食用过量不仅起不到有益健康，反而会伤身。大量的摄入膳食纤维，尤其是不溶性膳食纤维，会加重胃肠道负担，造成腹胀、消化不良等问题，还可能会影响机体对某些微量元素的吸收。所以建议大家，成人每天摄入25到30克膳食纤维，肠道不好的朋友，膳食纤维摄入量减半。老年人、儿童等消化能力弱的朋友，应将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煮至软烂。膳食纤维搭配肉蛋食用营养更佳，肉蛋当中的蛋白质既可及时的修复受损的胃黏膜，保护胃肠，又可以弥补膳食纤维妨碍部分营养物质吸收的不足。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每周五上午9点是我们听见力量的首播时间，大家可以关注掌上滋养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可以下载滋养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滋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到 FM1035 收听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2: Tuka, tuka.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说到端午啊， 吃软糯鲜香的粽子是少不了的啊，这每逢佳节呢，很多人都会纠结啊，这粽子大部分是糯米，馅料呢又是重油重糖，哎，吃多了肯定会长胖升血糖，控重控三高，只能忌口我不吃了。那么从慢病防控和体重管理的角度来说呢，粽子本身呢可以作为一种主食来吃，哎，我们没有必要去彻底的戒掉啊。 那么普通的甜粽咸肉粽，只要科学的吃，哎，完全可以做到解馋不囤脂，好吃不长胖。那在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传统粽子放心吃，自制粽子低卡吃啊，端午解馋无负担，还能养成长期健康的饮食习惯。

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哎，其实传统的粽子呀不用戒啊，三不吃法控重人群也能吃。那么市面上热门的比如说蛋黄肉粽啊，鲜肉粽啊，油脂碳水含量会偏高一些，确实属于高热量的一种主食，但是只要哎调整食用的方法，完全可以控制热量，不用刻意的忌口。那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呢？就是传统粽子健康吃法有三步哈。下面我们了解这三步是有哪些。那第一步呢，就是当主食来吃，吃了粽子，比如说就不吃米饭馒头了，就当这顿的一个主食了。那它的好处就是避免了碳水的叠加，总的热量可以控制啊。第二步呢，就是先菜后粽，就是遵循蔬菜加优质蛋白加粽子的这样的吃东西的个顺序啊，先吃两个拳头大小的绿叶蔬菜，再搭配一个水煮蛋、豆腐等等的一些优质蛋白，最后呢吃粽子。那它的好处就是，哎，蔬菜呢就是占了肚子一部分的空间了啊，蛋白质顶饱，自然哎我们吃粽子的时候吃的量就少了。那这第三步呢，就是要选对时间，早餐或者是午餐吃粽子，别当宵夜来吃了啊。那它的好处就是白天活动的多，代谢的快，哎，热量呢更容易消耗掉。那么简单来说呀，吃粽子长胖从来不是粽子的问题，而是搭配和吃法的问题啊。以上就是和大家来分享到传统粽子健康的吃法的三步法。

那如果是想控制热量，哎，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啊，三处巧调改良粽子。那如果是自己我们在家里包粽子，只需要微调配料，保留粽子原有的风味和口感，就能做成低卡低油低糖的健康杂粮粽，更适合体重超标啊或者是血糖偏高的一些朋友来吃啊。那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去进行微调呢。首先是传统的配料当中呢肯定有这个白糯米啊，我们建议大家可以这种微调一下，就是一半呢改用燕麦米、荞麦、绿豆、鹰嘴豆等等，那膳食纤维多了，饱腹感就强了，那吃粽子吃的就少了啊。那还有呢，就是平时我们会用到五花肉加咸蛋黄这个搭配，那我们呢可以改用瘦肉、鸡胸肉、虾仁儿，那咸蛋黄呢我们放半个或者是不放也是可以的，那脂肪和热量都少了一大截啊。那我们做甜的粽子，有人会放到比如说蜜枣、豆沙加糖，那我们呢可以改用鲜红枣、无糖的这种红豆沙还有奇亚籽，不加糖，甜味呢来自食材，它的热量会更低。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刚才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说到端午呢吃粽子是少不了的啊，那有的人就担心了，吃粽子重油啊，这吃多了肯定长胖啊，升血糖，有的呢就不吃了。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怎么样吃传统的粽子更放心的吃，还有自制微调粽子啊，大家可以，如果是自己做粽子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尝试。那下面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买粽子，我们去怎么样去挑选啊？比如说在超市买粽子，那有三招挑出低卡粽。首先呢，就是看配料表，哎，优先选择杂粮、豆类、瘦肉排在配料表前面的这个粽子啊，避开油脂、白砂糖、麦芽糖等等靠前的一些产品。还有就是找关键词，认准杂粮粽、糙米粽、青稞粽、低 GI 粽等等一些健康标识。还有呢就是比营养成分，就是对比多款产品，然后呢优选每100克热量、脂肪、碳水更低的粽子。不管是吃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这个坚硬。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嘞？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6: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0: 传统的粽子还是改良的粽子啊，大家呢记住这套通用的吃法，它呢可以适配吃所有的主食的时候来用到这个方法。那长期
7: 控制体重，控制我们的血糖。那首先呢，就是先菜后主。

食。那么餐前呢，吃一些绿叶的蔬菜，占满我们的胃部空间，然后减少主食的摄入，平稳餐后的血糖。还有就是搭配优质的蛋白，就是搭配鱼虾禽肉鸡蛋豆制品等等的一些优质蛋白，延长我们的饱腹感，维持基础代谢。还有就是喝对解腻饮品，推荐呢比如说绿茶、乌龙茶、普洱茶、柠檬水等等，零卡解腻，促我们的代谢。那我们要避开的是比如说奶茶、果汁、甜豆浆等等含糖的饮料，因为隐形的热量高。

那么其实端午吃粽子的核心呢、不只是一时的控卡，更是养成适配慢病防控体重管理的211黄金饮食法则，适用于一日三餐，长期坚持呢可以有效的预防肥胖、高血脂、高血糖等等一些慢性病啊。那什么是211饮食法则呢？就是每餐的食物比例应该大概是2:1:1，就是蔬菜两份，主食和优质蛋白各占一份。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两份蔬菜啊，这是补充维生素、控制和膳食纤维。那优先呢，我们选择这种深绿色的叶子蔬菜，比如说西兰花、菠菜，搭配彩色的蔬菜，比如说番茄、胡萝卜。那么注意土豆、山药、莲藕等等一些淀粉类的蔬菜需要算作主食，不可以叠加食用。那这一份优质蛋白是什么呢？比如说鸡蛋、鱼虾、鸡胸肉、瘦牛肉、豆制品等等，维持我们的肌肉量，稳定新陈代谢，减少我们的饥饿感。那这一份健康主食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燕麦、糙米、杂豆、红薯等等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复合碳水，那么代替部分的精米白面，为我们的身体提供稳定持久的能量。

那端午吃粽子啊，是我们千年的习俗，更是合家团圆的一个烟火气。那么健康呢，从来不是戒掉美食，而是学会聪明吃，科学吃啊，无需为我们的体重焦虑。 不用为忌口来遗憾啊，遵循科学饮食的方法，既能安心的享受端午粽香，又能稳住我们的体重，守护血糖血脂，养成受益一生的健康饮食习惯。那这个端午，祝大家食粽安康，健康过节。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夏天到了，又到了中午出去取个外卖就一身汗的时候啊，浑身黏糊糊的感觉简直不要太难受啊。那出了汗，哎，我们要洗澡，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共识了啊。那么如果是今天我没有出汗，那还要不要洗澡呢？先说答案，不卖关子哈。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那我们呢还是建议大家在夏天啊，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啊。那么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大家要洗澡呢？那我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我们的手掌和脚掌为例啊，就是每平方米的这个皮肤大约呢就像成人小指甲盖的大小一样，就有250个到550个这样的汗腺啊。那当我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哎，我们的皮肤汗腺呢就会分泌汗水，然后呢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我们的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大家是能明显感觉出来的，但是其实呢，即使感觉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在无时无刻的出着汗啊。那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这种出汗的感觉，就是不显性出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那么汗水当中还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等。尤其在一些部位啊，还有特殊的汗腺，我们叫做大汗腺，它们呢所产生的汗水，会更加粘稠一些，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那么再加上细菌的一个催化，就很容易产生汗味儿啊。那我们呢还是拿数据来说话哈，以正常成年男性为例，那体表面积大概是1.75平方米，那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为22、27和30度的时候，那休息状态之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分别是381毫升、526毫升和695毫升。那也就是说呀，人啥都没做啊，就是每天皮肤呢就会悄悄地排掉差不多有一瓶饮料那么多的汗水啊。那么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呢仍然会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环境当中的灰尘啊、污垢啊和空气当中的污染物啊。那么除开外界的一个环境，那我们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呢也会增多。那皮肤呢还会自然分泌油脂和死皮细胞，那这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身体表面进行堆积。所以说呢，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呢大家仍然要有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我们的身体清洁基本卫生要求。

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哎，我们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对于个人而言呢，洗澡频率啊，其实没有固定的一个说法啊。比如说南方和北方各自呢有自己的一个洗澡的习惯，甚至呢有的南方人觉得，哎，一天我不洗澡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这种文化上的观念差异呢，其实没有必要纠正啊，按自己的习惯就好了。但是呢，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还是更推荐，哎，在夏天的话，我们要勤洗澡一些啊，最好呢是每天至少要洗一次澡。洗澡的时候呢，注意避免，哎，这种太烫的水来进行洗澡。那洗完之后呢，建议大家加强皮肤的保湿，涂抹润肤霜。

曾经有学者调查了617人，把他们呢分成了两组，一组是每周洗澡7次或以上的，另一组呢是每周洗澡不足7次的。那结果发现呢，每天或者是更频繁的用浴缸来洗澡的话，对我们的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是会更好的啊，并且呢睡眠质量也会更高。那么其实类似的研究还不少啊，基本都认为洗澡呢不仅拥有我们清洁的一个作用，还能改善我们的睡眠，舒缓压力。这或许呢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洗澡放松之后会时不时的迸发出那些灵感来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勤洗澡还可以减少

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者是认知功能下降。用浴缸来泡澡的话，这些好处呢似乎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泡澡呢也要注意，控制水温，不能烫洗啊。在泡澡之后呢，要注意加强我们的皮肤保湿。那么具体到机制啊，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假说啊，比如说例如洗澡的时候身体会被动的加热，这可以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进而呢会产生这种抗抑郁作用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再例如说啊，我们的身体被动加热之后呢，会产生更多的一类叫做热休克蛋白的物质，它们呢有细胞保护、抗凋亡和抗炎的作用，或许呢有助于改善或者是维持人体的多种健康状况。

那么综上所述吧，啊，就是没有出汗呢，并不代表着我们的身体是清洁的啊，是不需要洗澡的。不要被非理性的自我给忽悠了哈，不管有没有出汗，那么在夏天呢，都建议大家最好是每天要洗一次澡。若是有皮肤病的一些朋友呢，建议大家去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

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世人总是在探寻人生最好的年纪，其实呢，人生从无最优年龄，唯有最优心境。心境澄澈丰盈，无论是身处何种年岁，皆能活出少年姿态。坚持八种良好的习惯，就能让人长期保持鲜活朝气。那到底有哪八种好习惯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不断的学习新事物，继续接纳新知是抗老的核心秘诀。人的衰老呢，从不是始于我们的容貌变化，而是始于思维停滞。国学大师纪慕林晚年依旧是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即便是年迈体弱，事物渐昏，仍然是坚持每日读书、治学、钻研文学，不断地突破自我的文学边界。耄耋之年仍著书立作，精进不休，持续学习，拥抱新鲜事物，为我们的大脑注入活力，便是守住对世界的热忱与好奇。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那还有就是

多参加体育锻炼，坚持运动呢是留住鲜活元气、抵御岁月衰老的坚实根基。慵懒懈怠会慢慢的消耗人的精气神，会让身体呢变得迟钝拖沓，心态呢也日渐倦怠消沉。日复一日的适度锻炼，能够舒展僵硬的躯体，疏通身心的郁结，褪去周身的疲惫。小空有些道理不懂，汗水冲刷的是琐碎的负面情绪，律动唤醒的是心底的热烈朝气。常年坚持运动，便能让我们的身体始终保持轻盈通透、鲜活有力的状态。那还有就是，凡事都要往好处想。生活呢，就像是一面镜子，你对他哭，他就对你哭；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那些爱生气、爱计较的人，往往呢老得最快，因为他们的内心呢时刻处于战争的一种状态啊。而凡事往好处想的人，内心呢自带阳光，他们懂得在阴霾中寻找缝隙，让光照进来。那这种乐观的心态是最好的抗衰老剂。一颦一笑映在杯中，新的笑空。还有就是至少有一项兴趣爱好，爱好呢是治愈平庸的解药，它可以是养花弄草，可以是挥毫泼墨，也可以是烹饪烘焙。有爱好的人眼里有光，心中有火，那么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修篱种菊，把日子过成了一首诗，为岁月增添了温柔的暖意。

生气少的人呢，不只是自己容易开心，也能让身边的人都安心。那为了不值得的人去动怒，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去纠结，就是最亏本的买卖。学会给情绪做减法，看淡得失，看清恩怨，少生气，多微笑，心平气和，气血才能畅通，气血畅通，容颜自然会红润。

还有就是要有一两个知己好友哈，人到了一定年纪，朋友圈子呢不需要太大，但是一定要真，有一两个知己好友胜过千万泛泛之交。当你开心的时候，有人与你分享喜悦；当你失落的时候，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孤独是衰老的催化剂，而真挚的友谊呢，是青春的保鲜剂。留两三个知心好友，闲时喝茶，忙时互勉，在彼此的陪伴中，岁月变得温柔，生命变得厚重。

还有就是有一颗爱美之心。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这不仅仅是指的涂脂抹粉啊，更是一种对待生活的热爱，对自我的尊重。无论是到了什么年纪，都不要蓬头垢面的去面对生活，收拾好自己，不仅是为了取悦他人，更是为了取悦自己。当你看着镜子里，哎，精神焕发的自己，那么心情呢，也会随之明媚起来。

取，而是懂得珍惜当下，珍惜手中的工作，珍惜身边的家人，珍惜健康的身体。知足者身贫而心富，贪得者身富而心贫。那么心富的人永远年轻，保持年轻不是一场与时间的战争，而是与自己的和解。活出自己喜欢的模样，便是此生最好的时光。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一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

0: 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0: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自观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自观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有自观观察员向自观监督栏目组反映，在雁江区长虹广场，孩童随意攀爬孔子仿长虹雕像的情况屡禁不止，不少家长放任孩子登高嬉闹，甚至还主动托举助力，不仅影响城市文明形象，还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6月15号下午，记者来到长虹广场实地探访，眼前景象令人揪心。几名孩童顺着雕像基座正面的斜坡爬上平台，在上面追逐奔跑，嬉笑推搡。胆大的孩子踩着雕像衣袂褶皱，手掌边缘攀爬到长虹雕像的胸腹位置，更有孩童直接从雕像上纵身跃下。基座离地约 1.7 米高，平台石面光滑，稍有失衡便会摔落。而大部分的家长只在下面闲谈观望，对基座四周醒目的爱护公物禁止攀爬警示标语视而不见，更有家长主动伸手托举孩子登上平台，自己则站在下方举着手机拍照留影。傍晚时分，广场上散步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攀爬雕像的孩童数量也成倍增加，孩童们互相攀比，争相冲击雕像最高点，现场惊险不断。一些家长见状立刻出声呵斥，阻止孩童继续往雕像高处攀爬。家长说道，
2: 你看这个危险的危险
3: 当然应该考虑措施了，应该出去买了，然后就还好听到嘛，你还能转世的人哈。
1: 市民说道，
4: 我要哪天我来看到手不能够走，到处都扒得有，你没得个安全意识的，那娃娃爬了门根你都等了，把它保护起来嘛，
5: 肯定危险的。城管呢，有时候他们要去管他的看他的，是你一走开他又扒上去了，什么场地嘛，你得扒什么扒嘛，对自己家乡文明教育。
1: 针对孩童随意攀爬雕像问题，自西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坦言，自雕像设立以来，办事处先后采取了多项措施，希望遏制这一乱象，但仅靠张贴标语、口头劝导、流动巡查的方式效果有限，攀爬乱象常常是顷刻反弹。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办事处将持续加强宣传教育、文明引导和常态化巡逻，同时在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联合派出所利用警用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查，通过高空喊话方式实时提醒、劝阻攀爬等不文明的行为。劝导巡逻只能起到临时的约束作用，难以彻底根除攀爬陋习。不少市民提出，应该通过硬件设施改造筑起防护墙，以物理隔绝方式彻底杜绝此类现象。为此，记者将情况返回到资西文旅集团和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资西文旅集团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目前自阳市资西片区老旧街区更新改造项目一期已经竣工，即将启动移交程序，相关管护事宜建议记者向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反馈咨询。市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公园广场科相关负责人回应，早在广场改造前，中心就如何治理孩童攀爬雕像乱象进行了多次研判， 但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处置方案。现阶段仅能依靠不定期的巡查，劝导制止不文明、不安全的攀爬行为。下一步将主动与资溪文旅集团对接，就增设隔离护栏等物理防护方案做进一步的协商研讨，力争通过硬件改造隔绝攀爬通道，既保护雕像免遭踩踏损毁，也消除孩童攀爬坠落安全隐患。孔子坊长虹雕像既是资阳城区地标性建筑，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价值，更是城市的文明窗口。2021年，该雕像区域就曾发生女童攀爬不慎跌落的意外事故，惨痛教育犹在眼前。想要标本兼治，遏制攀爬乱象，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尽快加装美观坚固的隔离护栏、景观围挡等物理防护设施进行研判，并落地实施，阻断攀爬路径，同时联动学校、社区，常态化开展爱护先贤地标、遵守公共文明的宣传教育，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并整合街道、城管、文旅、公安等力量，加密联合巡查频次，畅通市民线上线下监督反馈渠道，依托全民监督，形成共管共治的长效文明管制氛围。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观监督节目，下期再见。
6: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还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确认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2026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的政策。那么端午佳节，各类民俗活动增多，群众短途游、返乡探亲出游集中。为了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有序的出行，资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端午假期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行车，合理安排出行。那么结合出行规律以及节庆活动的安排啊，6月19号的上午将出现出行高峰，6月21号下午返程流量达到峰值。城市的商圈、景区、活动周边、国省干道、场镇路段容易出现这个高峰期啊，容易出现一些拥堵。那么同时，因为资阳是个好地方，2026年端午节系列活动举办，6月19号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请过往的车辆呢提前了解管制时间和城区区域。来说一说雁江区境内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以及分流绕行的路线。预计呢，在西门红绿灯、铁路桥、上西街周边、建设南路的周边、政府东路以及北门路口周边、冰铁路等这些路段容易发生拥堵。那么根据城区群众节假日出行的一些点位的预判，前往凤林公园、万达广场、还有自库山公园、湿地公园等这些地方的人流量呢是比较大的，道路容易发生拥堵。那么绕行的一个建议哈，如果说我们去往沱东往返临空的话，那我们可以走蜀乡大道至承资大道。那再来说一说国省道以及农村道路哈，根据假日群众出行的实际，预计在国道的351线、国道321线各中心场镇的车流量比较的大，容易发生拥堵。大家呢也可以选择高速公路出行。那如果说是往眉山方向的话，大家可以从我们的城区走成渝高速，走穗子眉高速。那还有呢，就是从 沱东新区哈、啊、走穗子湄高速。那如果说是内江方向的朋友的话，那我们从城区哈、啊、直接走成渝高速。啊，再来说一说这个省道的102线魏家湾至南京镇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发生拥堵。前往石岭镇、金代镇的车辆，请绕行南双路。

0: 说去往五皇镇、小院镇、看家镇的车辆，优先啊绕行宝东路，你也可以选择绕行 S3 啊穗子梅高速转承资渝高速到丹山镇下站。那高速公路我们稍微注意到的是，如果说承运高速公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承运高速资阳站和资阳高新收费站呢将临时关闭，我们可以绕行国道。如果说往内江方向的朋友的话，我们可以从外环路走国道321线走北极方向，往成都方向分流的话，同样也是外环路走国道321线走简阳方向。然后端午系列活动临时管制的路段以及绕行的一个建议哈。那管制的时间啊，龙舟赛活动呢是我们的6月19号的6点到13点，然后端午主题巡游的话是6月19号的17点到20点30分，然后沱江夜运光影秀系列活动的话6月19号的18点到22点进行一些交通管制哈。I don't know how to do it.管制的区域啊，首先来了解龙舟赛活动哈。第一个的话就是碧霞路沱一桥引桥路口至碧霞路中交景湾步行街路口路段，然后还有呢就是滨江大道滨铁路至滨江大道沱一桥匝道路口路段，还有就是高岩路喜悦长岛售楼部路口至高岩路与滨铁路交叉路口这些路段。那我们的端午主题巡游哈，管制的路段的话是从公园路与碧霞路交叉口至碧霞路沱一桥引桥路路口路段，那根据巡游表演的情况实行分段临时交通管制。而沱江夜运光影秀系列活动的话，我们的一个管制哈，管制的路段的话也是碧霞路沱一桥引桥路口至碧霞路中交景湾步行街路口路段。第二的话就是滨江大道滨铁路口至滨江大道沱一桥匝道路口路段。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源。

0: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哈，像端午节的时候，我们沱江夜运光影秀系列活动的一个交通管制，然后从碧霞路沱一桥引桥路口至碧霞路中江景湾步行街路口路段。第二呢，就是滨江。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起迎方觉下身，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5: 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道滨铁路口至滨江大道颓桥匝道路口路段，还有呢就是高岩路喜悦长岛售楼部路口至这个高岩路与滨铁路交叉路口路段。管制措施哈，在管制期间呢，除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持有专用通行证的车辆以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和非机动车通行。那么管制区域内除了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抢险车以及持有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和已停放在停车泊位内的车辆以外，禁止停放一切社会车辆。那行人按照现场的交通指导标志和执行人员指挥有序通行。好，绕行的一个方式哈，那我们可以途经碧霞路，车辆可以绕行景湾大街，还有就是自辉路。好，再来说一说就是途经碧霞路，车辆可以绕行景观大街、自辉路。当途经滨江大道车辆的话，我们可以绕行南郡三号路、红车马街、建设南路、建设东路。那么途经高岩路的车辆的话，可以绕行城南大道、百威英博大道以及滨铁路。停车以及出行的一个提示哈，那前往观赏活动的市民呢，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滨江景观带停车场、外滩一号以及中科滨河湾。好，包括呢像这个东江国际地下停车场以及南郡三号路沿线规划的一个规划车位，然后管控区域外道路临时停车位也可以有序停放。活动期间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然后观演结束可以在指定的临时乘车点免费乘坐公交。建议市民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管制解除以后，路段车流集中，请耐心依次通行。好的，我们再来说一说乐至县境内哈，在端午节假期容易出现拥堵的路段以及分流绕行的路线。根据辖区的实际，预计电力公司转盘川鄂路南街仲良中学路口东街容易发生拥堵。那绕行的建议哈，如果说往安岳方向的话，车辆经过天童大道走望城大街，然后走国道319线到安岳。那如果说往遂宁方向的话，车辆经天童大道走二环路，走国道318线到遂宁。国省道以及农村道路哈，我们注意到国道的318线、国道319线、国道的351线、陈毅故里旅游大道景区路以及高寺镇秋千王国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发生拥堵。陈毅故居秋千王国停车场车位有限，建议错峰出行。最后呢，来说一说安岳县境内在端午假期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以及分流绕行的路线。那根据辖区的实际，预计在宁都大道永辉超市外到普宁路口，以及秦九韶路，也就是永辉超市外，还有就是宁都大道，也就是博尔酒店路口至永辉超市外路口，包括呢普州广场路就在永辉超市旁单行道哈，包括呢在普州大道客运总站外，以及城北连接线也就是在马柳树垭口，还有万南街、海汇路、东景沟路以及凤山路、茶店子街、魁星街容易发生拥堵。根据城区人群节假日出行的点位预判，那么前往安岳宝森、月圆花谷、觉园洞、卧佛院等景区路段，
车流量比较大，容易发生拥堵。然后国省道以及农村道路的话，我们稍微注意到的是国道319线啊，特别是永顺镇派出所到永清岔路口，还有就是顺发加油站至工业园红绿灯路口，这些机动车车辆呢开始逐渐的增加，那么建议错峰出行。通往各乡镇中心场镇的路段车流量呢也开始逐渐的增加，建议错峰出行。那关于端午假期的出行安全，温馨提醒到大家啊，我们要提前的去检查车辆，规划路线。因为到了夏天气温比较的高，然后天气呢也比较的热，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去检查车辆的轮胎、灯光、转向、制动、油液、三电以及机车等系统，排除故障隐患，密切的去关注交通管制、施工、拥堵的信息。那么途经端午系列活动管控区内哈，务必要提前的绕行，雨天行车的话牢记减速控距量尾，降低开车的风险，然后杜绝疲劳驾驶，安全稳定开车，合理安排行程与休息，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高速国省道严禁随意停车，占道逗留，车流高峰保持平和的心态，依次排队通行，不强行加塞变道超车，严守一盔一带，守护安全乘车哈，守护我们的驾乘安全。就是我们在驾乘汽车全程全员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如果说带小朋友的话，那我们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那如果说是骑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朋友，骑乘人员哈，一定要佩戴好安全头盔，不超员、不超速、不抢红灯。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那如果说前往端午系列活动哈现场，还有就是景区游玩，请自觉的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区域及指定的泊位，不占道不乱停。那我们行人的话，不走机动车道、横穿道路，注意观察来往的车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然后近期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我们千万不要去贪图方便，去乘坐这个三轮汽车呀、低速载货汽车呀等农用的车辆哈。然后如果说乘坐客运、旅游包车，请通过正规的渠道买票，不乘坐非法营运还有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的这些车辆。如果说发生了轻微交通事故，遵循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的原则，拍照取证以后迅速移到安全的地方，然后协商或者说是报警处理，如果说有人员受伤啊，第一时间施救保护现场并报警哈，那迅速啊，千万不要肇事逃逸。那最后呢，就是祝大家端午安康，出行平安。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源。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近日自扬城市公交公司分别发布公告，端午节当天呢，自扬市将迎来端午节系列。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扬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扬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扬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声音。
1: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紫阳端午超强游玩攻略来了啊，江畔唱完日食三小时狂欢模式开启，精彩不重样。那么上午呢，我们龙舟赛呢已经是火热开赛了，而下午的话也有很多精彩的节目哈，就比如说端午民俗市集逛之不停，包粽子、紫龙虾、瘟疫回宴，精彩活动一站体验。好，晚上呢就有我们的千架无人机编队升空，浪漫氛围感拉满，飞移打铁花震撼上演，光影秀点亮夜空。从日出到夜幕，从热血到浪漫哈，这个端午呢紫阳江畔约定你啦。在我们的蜀人原乡广场陛下路，下午的15点到18点有我们的端午文化集市哈，主要呢就是有做香囊、编五彩绳，还有受五毒、辨识草药、体验中医服务啊，包括呢像我们的端午诗乐会、文艺汇演，那有我们的诗词朗诵，还有古典歌舞、乐器表演、对话、古精品、端午文脉。当然也有我们很多人期待的啊，万人包粽、千人品虾，那么现场包粽子的活动，还有就是免费品尝小龙虾。那到了18点30分到19点20分有我们的端午主题巡游，十大特色方阵沿街巡游，那么集中展示非遗文化、地域风情。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长虹广场及外围沱江水域20点10分到21点10分有我们的沱江夜运光影秀啊，包括呢打铁花、还有水上火湖、跨江烟火瀑布以及无人机编队表演，还有就是长虹花臂亮屏仪式。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表演的话，大家可以关注掌上滋阳，还有直播滋阳啊，直播滋阳一起来观看了。知识哈，同样也是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手机充完电以后，不少人就习惯自掰手机，让这个充电器继续插在插座上哈，随时待机。这样看似方便，其实呢也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有一些不太好的习惯，有一些误区，就比如说手机整夜的充电。通常情况下，合格的充电器它都是有防止过度充电的一个安全保护电路，但如果说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了，或者说电池本身存在了质量缺陷，就非常的危险。然后呢就是充电套100%，手机长期处于满电量或者说是高电量状态，会降低电池的容量，缩短电池使用寿命。那么建议平时将手机电量维持在65%到75%。那还有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是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充电时手机它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提升热量，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在床头或者说是枕头附近充电了，为了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者说是枕头附近充电，一旦出现短路引发自燃，那就非常的危险了。那手机充电的时候起火了怎么办哈？首先呢就是切断电源，就如果说发现了充电器冒烟冒火花，立刻的切断电源，然后迅速的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千万不要用水或者说是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如果说没有办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以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来进行扑救。火势较大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要迅速的离开现场，并且拨打119报警，那避免吸入浓烟。

后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压锅的一个使用安全哈。我们在选购这个器具的时候，那一定要有这个限压装置、安全压力保护装置和开合盖压力保护装置的高压锅。然后就是像铝合金的这个高压锅哈，它的导热比较的快，受热比较的均匀。而不锈钢高压锅的话，它美观，然后光洁耐磨，但是导热比较的慢，受热集中。我们在选购高压锅的时候，也要注意去观察它的一个质量。去看一看它的外观，去看一看它的质量，挑选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的产品。然后初次使用的时候，也要认真的去阅读啊这个高压锅的使用说明书。使用前呢，也要认真的去检查限压阀排气孔是否畅通，防止排气孔堵塞。而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锅里面的食物和水不要超过锅身高度的1/4，容易膨胀的食物不得超过锅身高度的1/2。高压锅使用的时候，还要密切的去注意安全哈，不能长时间的离开，以免干烧。那同时呢，像高压锅上的影响安全性能的装置不得随意的更改，绝不能擅自在限压阀上增加重量。那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如果说遇到安全

0: 好的，在端午节的期间啊，哎，电商狂欢618，双节叠加，想网购啊，领福利啊，出游出行真多。那么诈骗分子呢也是借机作案哈，依托端午福利啊，还有618的一些大促销的一些噱头来实施诈骗。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理性消费，不贪小利哈。哎，过节不忘防范诈骗。那一个呢就是要警惕哈，端午加618叠加的一些套路。比如说端午加618福利终将遭诈骗，像我们的微信群啊，社交平台可能会推出一些免费的领粽子啊，或者说是抽奖啊，端午红包啊，以及618的购物补贴活动。骗子呢假借官方商家名义引流，一旦扫码点击陌生的链接，填写个人以及银行卡信息，会被索要手续费、运费，同时呢可能会隐私被盗，手机呢也极易哈就是植入木马病毒被盗刷资金。还有呢就是节日好物加618的订单退款的诈骗。比如说像端午的生鲜啊、粽子礼盒呀，以及618网购订单量大，骗子呢冒充电商快递客服，谎称订单异常，还有货物损坏、包裹丢失，承诺可以双倍的理赔，诱导群众提供验证码、银行卡信息，或者说是下载陌生的 APP， 而直接盗取账户资金。除此之外呢，就是端午出游、票务酒店的诈骗。那端午出游、短途游还有周边游这个人流量可能会逐渐的增加，票务酒店预订类诈骗迎来高发，然后骗子在社交平台还有一些视频平台发布低价景区门票、特价民宿以及折扣车票信息，价格呢也是远低于官方售价，吸引出行人群下单。然后初期呢以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催促用户呢私下转账或者说是微信红包付款，付款以后呢直接拉黑失联。还有骗子呢冒充平台客服，以机票还有酒店取消、航班延误为由，诱导用户呢办理退改签，实施诈骗。当然呢还有就是618店铺刷单兼职的诈骗哈。然后骗子呢会发布端午。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牢记反诈三不一多啊，就是陌生链接不点击，像福利抽奖呐、退款订票的陌生链接二维码一律不点，只通过官方平台办理业务，然后陌生来电不轻信，自称客服、快递还有平台工作人员的陌生来电，涉及退款、理赔、订单异常的全部不要轻信，主动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真伪，然后个人信息不透露，比如说像银行卡号、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身份证信息是资金安全底线，任何情况下绝不告知他人。然后验证码呢是最后一道防线哈，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了钱包。然后第四呢就是转账汇款多核实，就涉及到网购代付有，还有就是亲友借钱的，务必电话视频核实身份，拒绝私下陌生转账。那如果说遭遇到了诈骗，要及时止损，就疑似被骗立刻停止操作，修改账户密码，联系银行冻结账户，然后止付资金，然后保存聊天、转账、来电还有链接证据，千万不要删除记录。那务必呢去接听哈96110反诈预警电话，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然后呢也可以主动的去设防哈，我们可以下载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开启呢来电预警，然后筑牢防护屏障了。

近日资阳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发布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温馨提示哈，那也是提醒到我们广大朋友提前规划出行，错峰有序游玩。端午假期出游民族体验还有近郊休闲客流集中，各大景区文博场馆以及乡村文旅点位将迎来客流高峰，请广大游客呢提前查询目的地的一些预约要求、限流规定以及实时的天气，优先线上实施这个实名预约的这个购票，错峰出行，然后啊间隔游览，避开客流高峰时段，不扎堆聚集哈。那如果说是自驾游的朋友，提前的规划路线，关注路况信息，规范有序停车，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杜绝占道拥堵，无序停靠。那么第二呢，就是啊，严守安全底线。就端午天气啊，闷热多雨，变幻不定，请大家呢一定要关注气象、地质还有防汛预警信息。那谨慎前往山区峡谷、陵水等危险区域，严禁参与哈，像涉水啊、攀岩呐、还有野外探险等高危活动，好，远离没有开发，然后没有对外开放的野景点和网红的一些打卡点，好，防范山洪、落石、滑坡、积水等安全的隐患，务必看护好我们的老年人还有小孩等这些随行的人员啊，严防走失、溺水、摔伤等意外。然后参与龙舟赛事、还有民俗游园以及户外演艺等特色活动的，自觉遵守现场安全的规定，有序参与文明观赛，不拥挤推搡，不翻越防护设施。哎，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啊，我们端午承载着厚重的、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然后出游期间，请广大游客呢自觉践行文明旅游新风尚，遵循景区、场馆等这些各项管理的规定，爱护文物古迹、公共设施以及花草绿植，自觉的去维护公共秩序，主动排队礼让，文明就餐，然后摒弃大声喧哗、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的行为。再有一个呢，就是理性消费了。假日文旅消费旺盛哈，那么也是请广大游客呢理性消费，按需消费了，提高防范意识，警惕低价游、虚假宣传、不合理的团购等消费陷阱，通过正规渠道啊去预订门票，还有就是住宿及旅游产品。

仔细的去核对消费条款，不轻信口头承诺，那么杜绝盲目跟风消费。如果说遇到强制消费了，或者说是价格乱象以及服务纠纷等这些问题，请妥善留存门票、消费的凭证、沟通记录等记录，那优先与商家还有我们经营商以及我们现场工作人员协商解决。如果说协商没有结果，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依法理性维权。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啦，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青粽甜甜，龙舟翩翩，香囊随身，岁岁平安。
1: 粽叶迎香，江风拂面，又是一年浓情端阳。
2: 快看，龙舟来了！
3: 龙舟来了！
2: 龙舟来了！
4: 古镇沱江，百舸争流，龙舟劈波斩浪，竞渡追风，勾勒出端午最热血的江岸画卷。
1: 白昼烟火盎然，民俗风情萦绕全城。入夜流光漫江，灯火光影最美沱岸，传统古韵邂逅新潮盛宴，滋扬端午，处处热闹，万般精彩。
5: 一江碧水济安康，一城烟火贺端阳，万缕粽香飘蜀地，资阳是个好地方。
6: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这个端午假期哈、啊，虽然说只有这个三天时间，但是呢，有很多朋友哈、啊，尤其是喜欢旅行的朋友的话，还会是选择出去去玩一下、游览一下美丽的风光。但其实近几年哈、啊，我发现其实大家也应该有一种感受，就是游客呢也不再只是满足于走马观光式的一种方式哈、啊，游览呢也正像一个沉浸式体验、生活化的感觉去转变。哎，首先哎，我觉得尤其在我们川内哎，体现出了几个特点哈、啊。第一个呢，就是一张联票就可以玩多个地方。哎，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蜀汉三国景区哈、啊，它这个联票就可以玩转多个蜀汉三国景区。那么就在此前呢，四川省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及锦绣天府三国蜀域文旅消费季发布活动呢，在广元彰化古城举行，就推出了这个三国文旅联票、三国主体文旅一卡通等，有效的串联散落在全省的三国文旅资源，打通跨区域的游览动线。那么建设三国文化旅游目的地，也正是四川贯彻落实文旅深度融合、创新推动打造11个跨区域文旅旗舰项目之一。那这个背后也是来自于咱们四川的强化啊，顶层设计聚焦全域、全业态、全链条啊，围绕引导规划策划推出的重大项目、支持品牌塑造等八方面推出的含金量极高的一揽子支持政策。那么为了一场宴会奔赴一座城啊，也是现在我们文旅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那今年的五一期间，银河左岸音乐节就落地原泸州蓝田机场，那闲置多年的这个老机场就被改造成为了一个综合性的演艺空间。短短三天，游客是突破了17万人次，周边的民宿酒店入住接近满房，更以这个票根经济实现了带动各类综合消费约5.5亿元，成为了全省推动演艺经济下沉化、全域化发展的一个亮点啊！相信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是不是也体验过因为一场音乐会去奔赴一座城。另外呢，现在文旅产业链也是被列为了咱们全省重点培育产业链。四川配套出台了10大专项行动方案，一边抢抓演艺、户外、研学等文旅新赛道，一边夯实山水观光、乡村休闲等传统优势产业，梳理形成了160多项年度重点任务、700多个重点文旅项目、200余家龙头培育企业、3张核心清单。而今年春天，雅安奇农村千里江山图是刷屏了海内外哈、啊，这个高铁穿越万亩茶山圈粉全球游客。那当地也是迅速行动，打通了环茶区旅游环线，新建茶艺小站、观景休憩点位承接流量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到哈、啊，那么这样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当地。那现在我们的文旅也出现了一个多元的新业态啊，比如说现在新晋世界地质公园、四姑娘山啊，徒步啊，游客的人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里也成为了目前啊，尤其是近几年这个户外爱好者的一个必打卡地。徒步、攀冰等打破过去单一的观赏性的运动局限，实现了更加多元的体验。而依托传域户外的一个就是文旅布局啊，阿坝近几年这个文旅产业规模也是稳步的攀升，尤其是这个入境旅游接待人次是显著的一个提高。那么从看景到入戏啊，咱们四川也是推出了1+10+N的文旅消费精品品牌矩阵，以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为统领，统筹推出了古蜀神韵、红药巴蜀、少碧入川、熊猫伙伴等10个省级文旅消费精品品牌和 N 个市州地方特色消费品牌。那么在宜宾就建立了今年的一个总台春晚分会场落地，常态化的举办川南请春酒等民俗活动，力
上游成为了线上线下的一个新热点，而青睐绵羊推出了狮鹿行营、熊猫有约、星火征途三大核心主题线路，既有李白故里的传统诗意，也有科技之城的一个新潮前沿。那么现在呢，四川还持续的更新着跟着赛事演出、影视、美食游四川等清单，将这个演出、体育等活动与景区游览还有民俗旅居、特色餐饮联动的统筹，形成了引流、体验、消费的一个完整闭环。那我觉得刚才我提到的各种哈，不管是跟着音乐节去打卡一个城市，还是跟着美食、跟着影视等等哈，尤其是跟着美食，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干了这种事吧。哎，为了一座城，可能对这种城市本身没有就太大的兴趣，哎，但是呢，觉得这个城市的美食多呀，就赶紧去哎去打卡，是现在成为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选择哈。那么现在确实哈，传统也是搭上了这个文旅新模式，跨界融合。放欢活力也成为了咱们四川文旅旗帜发展的突出特点啊！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相信哎，今年这个端午假期可能也会有哈、啊，就是为了一座城哎去干嘛呢？有可能是看音乐节，有可能去看我们很多就是周边我们资阳周边的一些朋友可能也会到咱们资阳来看这个龙舟赛哈、啊，吃小龙虾等等。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哎，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咱们中国地理地标景观啊，这个很有意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去打卡过这些地标景观，那你有知道多少呢？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中国地理标志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自然这一块哈。那么北回归线呢，就是
1: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0: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0: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0: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0: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0: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0: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这个太阳直射点的一个最北端，每年夏至左右呢，这个太阳直射北回归线，那这一天就是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的一天。越往北昼越长，北极圈呢会出现的一个极昼，这个南半球刚好相反。那此时北半球进入到盛夏，所以呢北回归线又名夏至线啊。那么北回归线呢，在我国自西向东穿过呢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五省区。那么从云南墨江、广西桂平、广东从化、汕头到台湾的嘉义、花莲等地，建立起了多座北回归线标志塔。那大家就是可以在网上就去搜索一下哈，这个北回归线的标志塔还非常的有意思。还有个地标称为大地原点地标哈，这个地方呢是在山西这个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永乐镇的石记寺村啊，这个定位呢是中国大陆的原点。那至于为什么会在这个石记村这个作为这个大陆的一个中心点，主要啊有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地处我国领土的中部，28百里晴窗关中腹地，地壳运动呢较为稳定，地下都是这个淤积的黄土，那地质灾害的危害比较小，因此呢中心点设在这里基本上是安全稳定啊。另外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地标，就是这个分界线的标志点。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对于这个问题哈，这个安徽的蚌埠人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或许应该这么回答哈，向北跨过淮河是北方人，向南越过淮河则是南方人。而城市大部分位于淮河以北的蚌埠更像是这个南方城市，因为淮河在蚌埠是正好的是穿城而过。无独有偶，江苏的淮安也是这样一座位于这个中国南北分界线的中心的城市之一啊。这个淮安呢，它地处苏北的一个腹地，依淮河而建，临江近海，西有日出斗金的洪泽湖，东有鱼虾丰富的高邮湖，凉风林茂。而京杭大运河是贯穿淮安南北，辅以沿河航道，这个淮河入海水道、入江水道等航道，水运网络是通江达海哈。所以呢，对于这个南北之分哈，每个地方呢，它会有自己的一个标志源。比如说这个淮安，它就有中国南北分界线的一个标志源啊，打卡一下还是非常有意思。另外还有一个地标呢，被称为这个山峰海拔地标。咱们国家呢，它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各类山峰的海拔地标 就是地理标志呢，是自然不计其数。这个东陵山是位于北京门头沟与河北交界，主峰海拔2303米，京西第一高峰，号称北京的屋脊，位于海拔1700米以上的万亩草甸，是华北最大的空中草甸。而黄山境内的群峰众多，怪石林立。据记载，黄山境内共有880多座千米以上的高峰，而其中三大主峰就是莲花峰、天都峰和光明顶，海拔均超过了1800米哈。所以呢，在这个莲花峰，这个黄山的最后高峰上，就有一个这个华东地区第三高峰的一个地标，就是一个标志，这个立碑牌。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标，我可能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听说过，叫做源头地标。就是那个源头哈，在这个《说文解字》当中，这个源的本意明确标注为水泉本也，就是水流的源头。那这个珠江源头，1985年珠江水利委员会在多次考察论证的基础上，根据唯远是源和流水不断的原则，正式的确定的云南省曲靖市这个嘉义区马熊山东这个东卢出水洞为这个珠江的正源。非常有意思啊。那么这个它这个洞口两旁还有4块题字石碑，这也是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地为珠江碑珠江源立碑而题写，分别寓意叫做源远流长、同源共济、溪水源源、饮水思源哈。那我国河流最有名的源头呢，那就是三江源了啊。它就是地处这个青海省南部的三江源，平均海拔是4000米以上冰川储量占全国15%，是长江、黄河、澜沧江这三条世界级大河的一个发源地，每年向三大江河补给的水资源量是超过了900亿立方米，因此呢是被誉了中华水塔的美誉。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标志点，被称为气候标志点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了雨城雅安。那咱们雨城雅安有三大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就是降雨天气多，全年的360多天当中呢，部分地区是超过230天被这个细雨或者轻雾所笼罩。夏季6月到9月，平均雨日基本是超过了20天，远超国内大多数地区。第二，那当然就是这个雨量充沛了哈，这个年均降水量是1649.2毫米，全省国家气象站年雨量排名第二。第三，降水时数长，平均年降水累积时数1400多个小时，在全国范围内处于较高的水平。而这个雅安隔壁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冻土广布，自然环境比较恶劣，可偏偏在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下游有个例外，那就是西藏林芝的墨脱县。那这个地方呢，地势呢是北高南低，平均海拔只有1200米，属于这个喜马拉雅山东侧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它就与这个西藏其他地方相比较呢，墨脱的气候就比较独特，四季如春，是气候最温和、降水量最充沛的县城。那么这里平均每年会有260天的雨天，全年2/3的时间都在降雨。墨脱县年均降水量能够达到2084.6毫米，成为了西藏的多雨之地。那这里的多年平均降水量比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多不少，甚至可以和位置更南的三亚、海口来并肩。所以呢，就被称为了这个西藏的雨都。最后我们来说一个地方，就是火焰山了哈。那火焰山呢是咱们中国最热的地方，夏季温度最高可以达到47到48。火焰山山体阳面地表最高温度可以达到80度，沙窝里可以烤熟这个鸡蛋那个地方呢就专门有一个火焰山巨型温度计的地标。而且呢，这里不仅气温高哈，降水还特别少，多年的平均降水只有16毫米。吐鲁番是托克逊县的一个年均降水量就是年降水量就只有5.9毫米，终年不见雨，亦不足为奇，可以算是得上是中国的干极了。之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特别有名的这个地标啊，还有什么很有意思的中国大 陆的一个最南端啊，还有一个就是南澳岛和墨江的北回归线标志等等特别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去打卡过哈。很多城市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地标，不管是这个自然景观还是城市的哈。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2: 弄闷人。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这个划呀划，划龙舟啊，这个又是一年端午。来，今年的这个划龙舟端午节的这个活动呢，真的是不仅是在咱们资阳啊，在全国来说都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传统活动。那么其实除了资阳，咱们在全省各地市州也有很多这个划龙舟的比赛。那么就是2026年的端午节前后呢，成都在新津、黄龙溪、街子古镇等地就会举办多场龙舟赛事与民俗活动。那么这个就是新津呢，它也是在6月19号到20号在南河新津城区段及两岸举行。那这一次他们的这个龙舟会规格升级，规模扩大，赛事呢是分为了公开组、川渝城的梅子组还有本地组和三大的这个竞赛组别，50多支这个龙舟队齐聚南河上演百舸争流。同时呢，他们现场也设有川渝民俗这个体验区、龙舟江湖沉浸式互动游戏、街头艺人表演、趣味体育活动，以及夜间鳌鱼巡游、飞鱼火虎和打铁花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也是让每一位市民游客在参与中感受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哈。那新津南河两岸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19号到20号。而说到这个龙舟赛事，当然是少不了这个黄龙溪的哈。其实2026黄龙溪龙舟狂欢季已经在6月初拉开帷幕，那么现在它这个龙舟大赛呢也是在举办。那么他们会有这个省内外50多支龙舟队齐聚黄龙溪，展开这个巅峰竞速哈。除了这个龙舟竞速之外呢，还同步开展各种趣味的一个项目，有彩龙巡江、传统龙船竞技秀、古镇起船仪式，开启端午盛世。同时呢，还有水上抢鸭子，解锁这个端午限定野趣。活动时间呢是6月19号到20号，就在这个黄龙溪古镇景区。那么这个夏天，崇州的街子古镇的水面也非常的热闹，水上竞速、泥塘抓鸭、混水摸鱼、亲子包粽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哈。那么他们在19号也会举行相应的这个赛龙舟的一个活动。那他们比较特别的是设置了专业竞技组和亲子趣味组，无论是久经沙场的江手还是初次尝试的小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那同时呢，就是近期是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的天府新区新龙湖，19号，也会开展这个2026四川天府新区第四届新龙湖龙舟邀请赛。那本届赛事的举办地正是成都世界运动会龙舟赛事的赛场。那么来自天府新区各企事业单位的龙舟队以舟会友，在新龙湖上竞速前行哈。那么咱们资阳的这个龙舟赛也是搞得特别的热闹哈。当然确实这样的一个氛围特别吸引大家去参加，能够感受这个端午的一个传统的水上运动的独特魅力。那这个天府新区的新龙湖的比赛时长呢，他们比较长要从19号持续到21号。那另外呢，在南充他们在18号就已经有这个端午的活动了另外呢，阆中他们也是就是开展这个就在阆中这个嘉陵江古城段开赛的哈。那么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也是他们是吸引了周边20多支队伍、600余名运动员来参赛。那另外呢就是巴中他们也是在举行这个就是龙舟赛事，他们是活动呢是持续2天。我们资阳的朋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当然我觉得除了这个赛龙舟之外哈，还有我觉得比较吸引大家的就是咱们这个每年的这个就是雁江的这个小龙虾美食周哈。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了这个小龙虾24种口味，怎么的也满足大家吧，不管是小的、老的、年轻的啊、中年的，总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口味。
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啊，也是给大家讲一下哈，看了这个龙舟赛之后呢，哎，注意了，我们还有很多活动，这个美食周的活动呢会持续有一共有十多天，那么每一天都有精彩纷呈的活动上演，那当然每天也会有美味的小龙虾供大家品尝。那同时呢，端午假期间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尽量的啊采用这个公共交通出行，文明旅游。

好的，那么今天的世界那么大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再次呢也是祝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端午安康，玩好吃好喝好。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5: 爷爷，这是你新买靴子吗？
4: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5: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4: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5: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4: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

0: 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0: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0: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0: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0: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6月18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省委常委会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政治方向，提高政治能力，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担当作为，确保社科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发展所需、企业所求、群众所盼，开展跨部门、跨学科协作攻关，以小切口破题，形成一批接地气、有分量、可操作的对策建议，更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守正创新，立足我市资源禀赋和特色优势，深耕历史文化资源，创新开展社科普及，打响资阳特色社科品牌，持续畅想资阳是个好地方。要持续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发挥好社科联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引领广大社科工作者，弘扬严谨笃学、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增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能力。会指出，端午节将至，要精心组织实施各类节日活动，因地制宜打造更多消费场景，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做好交通组织、便民咨询、秩序维护等工作，切实提升活动体验感和游客满意度。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抓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7号，市委书记袁泉以四不两职的方式督导检查民生领

0: 域重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切实提升城市管理品质，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1: 来到雁江区三贤祠街道综合慰老服务中心，袁泉详细了解养老服务、日常管理、消防安全等情况。他指出，养老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要聚焦老年人急难愁盼和养老服务短板弱项，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市场力量，加快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丰富养老服务供给，推动养老事业特色化、规模化发展。要加强养老机构运营管理，聚焦基础设施提档升级、食品安全规范管理、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用火用电风险防范等关键环节，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老年人吃得放心、住得舒心、过得开心。来到雁江区宝莲街道蜀香大道附近，袁泉实地查看建筑装修垃圾堆放和辟而未见土地使用等情况。他指出，城市管理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和城市形象品位，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配合，共同发力，从小处着眼，细节入手，扎实推进城市环境整治和品质提升，统筹做好净化、绿化、美化等工作，为广大市民营造环境优美、干净整洁、秩序井然的生产生活环境。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督导。
2: 6月18号，市委书记袁泉会见韩国 ODS 有限责任公司 CEO 朴成元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口腔医院院长韩向龙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在口腔产业发展、产业链企业招引及国际业务拓展等方面交换了意见。市领导蒙宇、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0: 6月1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在市群众接待中心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依法依规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认同感。
2: 接访中，严磊与来访群众深入交流，详细了解群众诉求和问题缘由，与相关负责同志研究解决措施，逐一给予回应。严磊指出，信访寄托着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和期盼，也是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力、凝聚民心的重要渠道。要站稳人民立场，耐心细致接待来访群众，切实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要坚持标本兼治，注重举一反三、点面结合，深入开展类案分析，找准问题根源，及时完善制度措施，着力优化工作机制，推动从解决一件事情向治理一类问题转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突出法理与情理并重、帮扶和关怀并举，推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多元化解，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取信于民。市政府秘书长赵刚、乐至县政府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接访工作。
1: 6月17号，民盟资阳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四川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勾永接、中共资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资阳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成员陈庆出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民盟资阳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民盟资阳市第六届委员会及出席民盟四川省第15次代表大会代表骆登宇当选为民盟资阳市第六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吕碧荣、刘怡、黄燕当选为副主任委员，黄燕兼任秘书长。会指出， 新一届民盟资阳市委员会要自觉将盟务工作融入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去谋划推动，建睿智言现务实策，在推动资阳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0: 端午佳节遇上世界杯，赛事激情双重热度，点亮资阳夜经济。6月16号晚，随着资阳是个好地方夜间消夏小型音乐会的唱响，九区会特色商业街区系列活动正式启幕，全新的消费业态让资阳夏夜烟火气与氛围感拉满。
3: 夜幕降临，长虹广场人头攒动，舞台之上动感十足的花式足球操，雅致的古风爵士，惊艳的川剧变脸吐火轮番上演，传统国风文化与热血足球体育元素交融碰撞，为市民送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街区内端午世界杯双主题氛围布置随处可见，特色打卡点、露天观赛区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打卡观赛休闲。
4: 其实我们很喜欢这里这种风格的店，就是看看风景啊，看看球赛，然后几个朋友欢聚一下，喝喝酒聊聊天什么的，都还挺好的。
5: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边改造了过后嘛，然后风景那些就很好，而且现在不是世界杯吗，就是晚上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这里个地方来看世界杯，我就觉得氛围那些就很好。因为现在资阳的发展也挺好的嘛，就到处都可以拍照打卡，我觉得挺好的。
3: 抢抓捷径，赛事与毕业季多重红利，街区内各大商家也推出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丰富夜间消费场景。
6: 我们这次推出了99元五斤小龙虾啤酒买一箱送一箱等活动，然后晚上10点以后大家还可以到店里面免费吃炸酱面。另外燕郊小龙虾、丹山凉粉、罗子烧烤这些资阳人最爱的家乡味道在我们店里面都能一站吃到。
7: 我们专门布置了观赛场地，设置了电视投屏和氛围彩灯，还特别增加了宵夜二人餐、多人餐等套餐活动，让球迷朋友们可以边畅饮边看球。同时在端午节前后，我们还为到店的顾客送上一份店里亲手包的粽子，让大家感受节目的氛围和温暖。
3: 不止夜宵餐饮，街区文创休闲业态也亮点十足，书咖门店推出端午主题咖啡、进店赠香囊等特色活动，世界杯正版文创周边热销，解锁多元消费新体验。同时针对中考高考毕业季群体，商家专属折扣福利持续上线，精准贴合年轻消费需求。
8: 小资书咖端午节将推出端午主题咖啡，同时到店消费顾客我们将赠送香囊，欢迎来打卡。
3: 据了解，本次九区会特色商业街区系列活动将持续至7月20号，活动深度融合端午传统文化、世界杯赛事流量与毕业季消费热潮，通过常态化开展赛事转播、文艺演出、惠民促销活动，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不断提升市民游客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0: 端午临近，除了粽叶飘香，传统中药香囊也悄然走红。6月17号，在燕城宝莲街道半山社区内，一场亲子制香囊活动受到热捧。小小的中药香囊传递着独有的中式安康祝福。
1: 活动现场，薄荷、艾叶、紫苏、丁香等天然中药材整齐摆放，草木清香萦绕全场。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亲手制作传统香囊，沉浸式感受端午民俗与中医药文化的魅力。小小的香囊大有讲究。据资阳市中医医院中药师袁世航介绍，中药香囊并非简单将药材装袋即可，而是遵循中医辨证施治理念，根据不同人群需求进行个性化配置。为方便群众正确使用香囊，医院还为每个香囊配备了使用说明卡，详细标注使用方法、注意事项及温馨提示等内容。一枚小小香囊装着的是草木芬芳，传递的是健康祝福。从古人悬艾佩囊祈愿安康，到如今将中医药文化融入群众生活，端午香囊承载的不仅是节日仪式感，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智慧的传承与延续。
9: 借助中国作家驻村计划第二期之机，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著名诗人梁平走进资阳市安岳县，实施驻村计划，深入乡村一线捕捉鲜活素材， 用文艺视角感受当地乡村振兴的喜人变化。
1: 据悉，本次发现乡村走进巴蜀作家驻村于6月5号在成都启动，全国23位作家深入四川各地乡村，聚焦乡村振兴实践，挖掘巴蜀文化内涵。作为国内著名诗人，梁平创作成果丰硕，作品斩获北京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屈原诗歌奖、人民文学特别奖等多项大奖。此次他先后走访龙台镇花果村柠檬基地、贾岛墓、文化镇陇恩村，实地探访产业发展、文旅建设与乡村民生全貌，一路采风，一路感悟，安岳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淳朴的乡土人情与厚重的历史文化给梁平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安岳乡村充满创作活力，接下来将把此次见闻融入文学创作，以文学赋能乡村发展，用笔墨描绘乡村新貌。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深深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过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
2: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4: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4: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4: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4: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耳边的声音，
5: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6: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5: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6: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5: 那下面呢？
6: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5: 嗯，
6: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5: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6: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5: 凉拖配汉服，
6: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7: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5: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6: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7: 酷炫一下。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3: 还是
5: 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溺水呢是1到14岁儿童的第一位哈这个死亡的原因。5到9岁小朋友呢因为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大，尤其呢是住在河湖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自信的，更喜欢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去玩水。然后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猝不及防嘞。所以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位。那溺水危险究竟是藏在哪些地方？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然后多容易在家中的脸盆还有水缸以及浴盆里面溺水，而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会更大一些，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的围栏，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也复杂，有一些水草，有一些淤泥，又加上难以察觉的一些暗流，水渠看上去比较的平稳，但是它的这个渠道狭窄，以及呢边坡陡峭，一旦就是滑落，很难往上爬，就爬上岸。而且像池塘的水色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像这些水域没有正规的游泳的潜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的巡逻巡视，也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小孩子们如果说在奔跑去追逐，很容易一脚踏空。那即使会游泳，野外的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的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以及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尽早的去远离，也千万不要结伴冒险。比如说溺水危险的行为，一个呢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下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的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者说是游泳的时候，身边还是要有成年人，绝不独自的去停留去玩耍。那么第二呢，就是前往没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然后不熟悉水域、水流和水下障碍物，而且呢就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游泳去玩水，就是没有救生员值守的水域不能去，或者说如果说这些水域没有救生设备也不要去，因为如果说发生危险的话，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快速的扔出救生圈、救生绳。如果说不熟悉这片水域贸然下水，可能会被水草缠绕缠住，或者说是误入激流被冲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岸边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做跳水啊、去打闹啊、憋气潜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行为。水、推搡、打闹以及憋气潜水，这些行为看似好玩，实则呢也是暗藏风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楚，盲目的跳水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就比如说撞伤头部。那无论在水边还是在水中去打闹去嬉戏，也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或者说是没入水中。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憋气，可能会导致缺氧以及晕厥，瞬间失去意识。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哎，就是不同场景玩水，我们的一些安全规则。就比如说去游泳池的时候，还是要遵守一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要看清楚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觉的去遵守游泳泳池的规则，不要在水中去打闹，不要在池边去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要在水里吃东西。如果说你感觉到冷，或者说是感觉到疲惫不舒服，那就立刻的上岸，并且告诉大人。下水前的话也要做好热身的运动，空腹或者说是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哎，同时呢，彩色的这个塑料垂起来游泳圈，水上的玩具它只是玩具哈，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这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有可能在水流当中推动下哈，它可能出现翻转。如果说需要漂浮的一些辅助，我们还是要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者说是被漂并且呢还是需要成年人在隐蔽区里内去看护。那如果说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的海滨浴场时，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只在这个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像一些浪海浪啊、暗流啊、水温变化，那即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的话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救生衣，一定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4: 六十岁
5: 。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便秘哈是不少人的一些日常的困扰，然后最近呢，在平台像这个洗妹子哈，大家呢也觉得，哎，是如果说是我上不出来厕所，然后我就喝点洗妹子，瞬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人吐槽，就是盲目的喝这个洗妹子以后哈，感觉到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虚脱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同样喝西梅汁，这个差别哈为啥子那么大？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浪漫人。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就同样的一杯西梅汁，为什么有的人喝了以后，哎，这个通便效果会比较的明显，有的人呢却腹泻不止，还有人毫无反应？其实核心原因呢，就在于个人的肠道耐受度、饮用量以及产品的成分的一个差异。那西梅当中啊，它里面呢有一个物质叫做山梨糖醇，是发挥通便作用的核心成分啊。由于人体的小肠对它的一个吸收能力有限，进入大肠以后呢，会形成高渗环境，就像这个抽水机一样，将身体的水分吸入肠道，软化原本干燥坚硬的粪便，并且增大这个粪便的一个体积，那么进而还会刺激肠道加快蠕动排便。然后健康的人群单次摄入5克山梨糖醇，就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还有肠鸣。摄入量达到10克以上，大概率呢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腹泻。那不同人对山梨糖醇耐受度也是不同的，肠道敏感的朋友少量的饮用就会不适，然后比如说你常年会出现比如说便秘啊，肠道蠕动比较缓慢的人群少量的饮用则效果不佳啊。另外呢还有像一些产品像这个西梅汁的产品，它为强化效果可能会额外加一些成分所以如果说你长期依赖像这类饮品的话，可能会让这个肠道就是败烂，失去自主的一个排便的能力。那有些朋友呢也不太适合大量的喝西梅汁，就安全饮用西梅汁的话，必须要掌握饮用原则和适用的人群。我们还是要选择无额外添加的纯西梅汁，每天饮用量呢控制在150到200毫升，分2次饮用，不要空腹一次性大量的摄入。那喝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搭配适量的温水，减轻肠道的刺激。那初次饮用者的话，从50毫升起步观察肠道的一个反应，再逐步的调整。但是呢像这个西梅汁有的朋友是不太适合的。第一类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胃炎患者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也不适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也不太的适合。如果说像改善就是上厕所有点困难比如说便秘还是要靠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就比如说饮食方面，我们按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要求，每人就是成人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主要的主食呢就要做到粗细搭配，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燕麦、糙米、玉米等粗粮，然后每天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优先带皮食用，不要将这个水果榨汁儿。同时呢有足量的饮水，每天的饮用水就是饮用1500到200毫升的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盛起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道。然后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建议晨起或者说是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每次时长不要超过5分钟，切记不要去憋，也不要去久蹲玩手机，坚持适量的运动，那每天的话进行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那如果说有这个顽固性的便秘的话，也不要长时间的去依赖像洗妹子等等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2: 6岁
3: 60岁
0: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9: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度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合适的时候，正是去公园然后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我们在享受自然风光时，有一个叫蜱虫的隐形刺客哈，正在草丛当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携带和传播多种哈，像一些病原体。如果说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加的危险。很多朋友被蜱虫叮咬以后，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法去处理，然后你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如果说被蜱虫叮咬的话，不要去硬拔，因为蜱虫的口气上它是有倒刺的，就像鱼钩一样深深的扎入皮肤，然后硬拔的话容易将这个口气折断在体内，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去火烧等等，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刺激蜱虫极度的恐慌，疯狂的去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也不要去涂抹它的酒精啊等等哈，就试图把它闷死或者说是醉倒它，然后这样同样呢也会刺激它反流胃内的溶物哈，让病毒的话更快的进入到了血液。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找工具哈，准备一个尖头的镊子，最好是用这个酒精擦拭消毒然后呢用这个镊子尽可能的靠近皮肤的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口气根部千万不要去夹它圆鼓鼓的肚子。然后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哈，就是垂直向上拔出，不要猛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这个口气断裂。拔出以后用这个消毒嘞，然后彻底的去消毒一下伤口以及双手。如果说有可能哈，将拔出的蜱虫用胶带粘住或者说是放入密闭袋保存哈。如果说你出现了身体不适这样的话就

0: 有助于医生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你和家人哈，特别是老人，然后孕妈妈、小朋友、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说是户外高频作业者，在户外活动后一到两周啊，出现了高烧不退，就比如说这个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度，然后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想吐，还有就是身上有不明原因的一些淤青啊，一些红点啊等等这些症状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主动的去告诉医生啊，我被蜱虫咬过。
1: 再让我们向快乐崇拜，放下了包袱。
0: 如果说我们出去玩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啊，就比如说穿衣，我们还是要有讲究，去郊区、去山区、林区、草地，尽量的穿浅色长袖的长裤，然后把这个裤脚呢塞进袜子里面，哎，物理防虫哈，是比较有小类。也可以在衣服上呢去喷洒一些，比如说驱蚊剂啊、驱虫剂，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回家以后，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头皮、我们的耳后、我们的腋下、腹股沟等这些隐蔽的部位。如果说带小宠物出门的朋友，还是要仔细的去看一看我们这些小宠物哈，去梳理、去梳毛、去检查一下。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粽子嘞，作为端午的主角儿，粽子这个美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总想多吃几个。关于这个粽子哈，我们的一些搭配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粽子的种类搭配的这个茶饮和配菜也是有一些区别，像甜粽哈，比如说像豆沙、枣泥啊，以及蜜枣。哎，适合搭配一些绿茶呀、薄荷茶呀，或者说是淡豆浆，然后甜味需要清爽的茶饮去中和，啊，避免一些甜腻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是咸粽的话，像鲜肉的、蛋黄的、腊肉的，适合配一些乌龙茶、普洱茶、酸梅汤，或者说是蔬菜汤，油脂较多，需要解腻助消化。那如果说是白粽哈，也就是白味的，适合像我们蘸一些蜂蜜啊，然后桂花糖啊，或者说是黄豆粉。然后原本这个粽子它本身是比较清淡的，少量的甜味它可以提鲜，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吃完粽子觉得有点腻，或者说是有点顶啊，我们可以搭配绿茶或者说是乌龙茶。也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说是陈皮水哈，它可以消化啊、消食化积，然后理气健脾啊、尤其呢是适合肉粽，哎，我们可以搭配清淡的蔬菜汤，增加膳食纤维。也可以搭配小菜哈，比如说啊凉拌黄瓜呀、海带丝儿啊等等。然后这个醋呢，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帮助分解啊、糯米。然后不建议搭配饼子硬料或者说是嫩硬，因为呢它会使糯米的这个支链淀粉凝固，更难消化了。然后这个粽子代替主食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粽子，大概呢就是150克，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可以相应的去减少其他的主食的量。建议搭配的比例，比如说这个粽子占1/4的餐盘，蔬菜占1/2的餐盘，蛋白质像鸡蛋、豆制品或者说是瘦肉占1/4的餐盘。不建议粽子加红烧肉加油焖的茄子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组合的油脂热量呢也是比较的高哈。然后吃粽子的话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最佳的时间的话是午餐时间，这个时候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建议早餐空腹来吃，因为糯米它会刺激胃酸，也不建议晚餐当宵夜吃，夜间消化慢，容易积食。如果说一定要晚上吃的话，建议在睡前3小时以前吃完。

然后有几类朋友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胃肠疾病患者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粽子它煮熟以后会产生许多的胶质，这些胶质的话会加重消化酶的负担，而且大量的糯米、红枣、红豆哈，都是属于咸味比较多、难消化的食物，对于本身肠胃就是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来说，然后这个粽子确实不适合来食用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以及三高的人群，然后老年朋友与小朋友，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哈，少吃或者说是不吃。

0: 阳看图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1: 年龄
4: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下集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快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从这个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哎，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持清洁，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物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第二的话就是生熟分开，比如说生的肉，还有像一些鸡肉啊、鸭肉以及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像这个裁判还有刀具，就是你要生熟分开。再有一个呢，就是烧熟煮透，像汤啊还有等等这些食物哈，一定要煮开，确保达到70度。然后肉类和一些鸡肉鸭肉的汁水，如果说变青而不能是这个淡红色哈，像一些熟食再次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除此之外呢，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就熟食哈，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食品还是要及时的冷藏，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然后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和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的原料。然后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新鲜有益的食物，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然后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如何的正确的选购食品，就比如说我们在选择啊，一定要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三无产品，然后仔细的去查看一下食品的标签，食品标签当中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

0: 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产品的标准号等等。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了。谁比谁好？那饮食它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哈，饭前便后要洗手，不用不干净的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少喝一些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好，再来说一说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用餐的时候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然后烹饪食品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如果说外出就餐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用餐的时候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就是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我们在外买东西的时候，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要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按照要求正确存放的食品，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然后做到哈，就是饭前洗手，不喝生水和散装的冷饮，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如果说就餐以后出现了一些呕吐、腹痛或者说是腹泻等症状，那立刻的去正规的去看医生。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2: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3: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4: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3: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1: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精彩节目。6月18号晚上，资阳市雁江区蜀人原乡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浓郁的小龙虾香气弥漫在晚风之中。资阳美食文化季雁江区小龙虾美食周火热启幕。那么在此之际呢，五名外籍网红博主留学生闻香而来，用味蕾感受资阳的烟火风味，品尝这道跨越山海的鲜香滋味。那么这次的小龙虾的口味呢，有鱼香茄子味、红汤糍粑味，还有麻辣味、蒜蓉味。当各种口味的小龙虾摆满餐桌的时候，外籍网红博主们哈，这是食欲啊，瞬间被勾起了，纷纷放下拘谨，上手就开始锁虾。很多博主说，这个味道简直是太巴适了。从开始爆虾的生疏到逐渐的熟练，那么这些网红博主们纷纷解锁地道的吃虾姿势，掰壳剥肉一气呵成，刚出锅的小龙虾上桌十几分钟便已见底，壳薄肉嫩啊，还有色泽红亮的虾肉裹满浓郁的酱汁，丰富的口感带给外籍博主们全新的味蕾惊喜。大家一边畅快的嗦虾，一边举杯畅饮，沉浸在热闹的氛围当中。不少博主的口中哈说，哎呀好懒好懒，却停不下来剥虾的手，头上呢满是汗珠哈，直地却直呼巴适。品尝完小龙虾以后，大家走上蜀人原乡广场驻足观看活动开幕式，热情地与广场上的市民打招呼，向海外粉丝分享资阳小龙虾的特色和普通市民丰富的夜间生活。那么资阳的小龙虾正通过这些外籍博主的手机，让这份独特的香味飘向千里之外。

时隔35年，沱江之上鼓声再起。6月19号，2026年资阳市龙舟邀请赛在沱桥至长虹广场上水域哈擂响战鼓。来自川渝两地的18支龙舟队伍，200余名运动员在水域上展开速度与激情的终极较量。那么最终，资阳环境学院龙舟队夺冠。上午9:30，500米直道赛正式开赛，18支龙舟队依次划入规定的水域，蓄势待发。战鼓擂响，参赛选手们随着鼓点节奏，动作整齐，配合默契，一路劈波斩浪，朝着终点冲刺。江面竞技热火朝天，那么岸边的观赛氛围同样也是非常的热闹。各个龙舟队的领队以及市民观众在岸边为选手摇旗呐喊，鼓劲声啊此起彼伏，不断将热情传递给挥江竞渡的运动员们。疾驰的龙舟在沱江上画出一条条水域，与两岸悠悠绿景相互映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自然画卷，为在场的观众带来一场赏心悦目的体育盛宴。经过预赛决赛的激烈角逐，那么最终资阳环境学院龙舟队以2分03秒63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那么绵山航龙舟队还有资阳市野人龙舟队分别获得亚季军。那么资阳环境学院龙舟队教练说道哈，说获得冠军大家都很激动，两岸观众的加油声给了我们很大的动力。那么这份荣誉呢，属于船上的每一位划手、鼓手和舵手，一个多月的早起训练，付出的所有汗水，在冲线那一刻都有了回报。

那么龙舟比赛不止于冠军哈，团结拼搏与传承的精神一直在延续。飞龙龙舟队教练告诉记者，虽然说这次无缘决赛，但是今天已经是突破了以往的参赛速度，是组队以来的最好的成绩，以后呢会更加积极的参加龙舟比赛。那他们呢是一支业余参赛队伍，来自成都锦江区，由龙舟爱好者组成，已经成立7年。郑武表示，虽然说有点遗憾啊，但是现场的观赛的群众很热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随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善以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5: 耳边的声音。
6: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大家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还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微信加入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电视剧《思美人》当中由易烊千玺演唱的一首歌，叫做《离骚》。

好，这首《离骚》是浓浓的中国风曲调的一首歌，那么搭配司美人剧中饰演小凌云的一种磁性，然后呢也是非常好听的嗓音，细腻动人，百转千回。易烊千玺用他深情婉转的方式来娓娓道来，委婉动听的旋律，然后展现出了屈原孤芳自赏、心系天下的一种忧思。

好，看到丫丫说，她说自己呢很喜欢易烊千玺，又很喜欢这首《离骚》。她说很早之前呢就已经听过，而且呢也是喜欢上了。这首《离骚》也是借，就是他的歌词呢是取意于屈原的经典，借路漫漫其修远兮等等一些名句，诠释了坚守理想、心系家国的一种精神内核。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叫做《思美人》。这首歌是来自梁振华和海雷作词，由简弘毅作曲的一首歌。

这首《思美人》是一首缠绵入骨的歌曲。那么这首如诗般的歌曲在张靓颖的诠释当中道尽了屈子的悠然心声。在演唱《思美人兮心若香》《思美人兮月苍凉》等等一些歌词的时候呢，张靓颖她独特的断句和她的唱法表达出歌词蕴含的韵味。那么他用虔诚的记忆完成了和历史诗以春秋的对话，给大家以享受和遐想。

好，一位叫做，看一下，一位叫做芊芊的朋友说，他说很喜欢古风的一种韵味，也喜欢张靓颖的声音。

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我是江东。看到瑶瑶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吧，来自刘宇宁演唱的那首叫做座位，他说挺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所以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当中要把它送给大家吧。好，一起来聆听来自刘宇宁和姚小棠共同演唱的一首叫做座位。

0: 谈您入耳，下亦见闻。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的，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
0: 弄闷咱。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下一首歌是天天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等我回家。他说每逢佳节也是倍思亲，所以呢要把这首歌也送给自己的亲人们，希望大家能够是生活愉快。好，一起来聆听，来自薛之谦演唱等我回家。

好，等我回家，来自薛之谦的一首歌。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刘和刚演唱，叫做《赛龙舟》。那么这首歌它的画面感是非常的强，歌词当中写的是喝一碗老酒润一润喉咙，掀起了一排浪。

那么这首歌也是专为端午节打造了一首非常激昂的作品，它是由车行作词，由饶荣发作曲的一首歌。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猜歌互动。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姐。好，一起来听一下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它是谁唱的，给大家公布一下答案。这首歌是来自黄霄云演唱，叫做星辰大海。大姐有没有猜对呢？好，接下来有朋友。
1: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上下学交通安全提醒，小朋友仔细听，上下学中要当心，

0: 马路，左右看，要走人行斑马线，不追逐，不乱跑，交通规则要记牢。家长们请牢记，接送孩子莫心急，骑电车戴头盔，一慢二看三通过，下车前往后瞧，小小细节不能少。驾驶员请慢行，路过学校要警惕，看见孩子让一让，文明司机最闪亮。大家携手齐努力，平安快乐每一天。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小雨，崽崽儿，快上来。
2: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1: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眼睛。
2: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1: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2: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1: 哎呀，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2: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1: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3: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1: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3: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3: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2: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3: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1: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3: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1: 要得。
3: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1: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3: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发来的一些音频演唱的歌，一起来感受一下他们演唱的歌曲吧。那么聆听一小段，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是可以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上边，然后呢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歌声。好，首先一起来听到的是一位叫做夏日的朋友演唱的《别问我是谁》，一起来听一小段。
4: 青藏甜甜

好，谢谢夏日的歌声。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首歌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小董演唱的《女人的选择》，同样一起来聆听一小段他的歌声。

感谢咱们的老朋友们。那么再一次提醒大家，喜欢唱歌的朋友，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和大家分享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资阳是个好地方》。那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地的音乐家作词作曲演唱的。好，一起来听，来自李波作曲

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赤子》，是来自电视剧《问情二》当中由追深演唱的一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6月16号。

0: 一首新歌分享完之后，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首先一起来看一下第十名，刘淑云。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风吹不走和你的回忆，

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五名，失恋的思绪，天空之城在哭泣。

1035好歌飙升榜第一名，万海东、容大仪，山野间花又落。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0: 是什么？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端午节到了，那我们一说到端午，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聊一聊哈。说到端午，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百灵姐最先想到的就是粽子。哇，我想到我们最近办公室放的那些茶香粽，垂涎欲滴，我真的好想吃。但是呢，那是送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的，我们是无福消受了。哎，那这个茶香粽我死真的没有吃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茶香粽哈。如果说让我来说我最喜欢吃的一个口味的粽子的话，那肯定是卖的没有的，那是我们家邻居。我们邻居家啊，我喊他彪嫂，但其实他年龄比较大了。就我从小他们家到了端午之前呢，就会包粽子。你看他们包的那个粽子哈，不是说现在市场上卖的那种一坨肉就大大的一坨就在那个糯米里面就是粽子了，或者说大大的一坨什么红枣啊绿豆啊，说这个就是粽子了哈。不是，人家是把那个腊肉切成小碎块，这种一小块一小粒的那种，然后加上绿豆加上花椒，然后就像空揪米饭那种，然后把空气的再把它包在那个粽叶里面，包在粽叶里面，然后再来煮。哇，我觉得他们那个粽子真的是超级好吃，我出来之后我再也没有吃到过他们家的那个粽子的味道了。有时候我让我妈妈包嘛，她确实也能够包出类似的粽子，但是呢她的那个味道始终跟我们邻居家的那个彪森包了那个粽子哈，始终就差那么一点儿，我也不晓得差的是啥子，反正就差那么一点儿。就你用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工序制作出来的味道它还是不一样，很神奇，真的很神奇哦。所以说到端午节呢，百灵姐首先想到的就是粽子，而我最喜欢吃的那个口味的粽子就是绿豆辣

肉粒儿，加麻辣味儿的哈，那种麻味儿的啊，它也不辣，它主要就是麻味儿。最重要，咸麻咸麻的。啊，端午节到了，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反正最近在我们的网络上哈，这个粽子的口味争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哈，都是引起了大家的强烈的讨论的。就是粽子它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种口味，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什么啊，一大坨卤肉哈，它也是一种，是吧？还有放红枣的，还有茶香味的，还有我说的那种绿豆腊肉咸麻咸麻的那种味道。那大家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口味的粽子呢？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大家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欢迎大家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哈，跟百灵姐姐互动起来，给百灵姐发私信或者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端午节大家最喜欢吃的口味，那个粽子哈、啊、是啥子口味嘞？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出一个谜语，仔细听了哈，今天不是脑筋急转弯，今天是谜语。谜面是三角四楼房，珍宝里面藏，想吃珍宝肉，解带脱衣裳。哎呀，我仿佛都能够看到那个场景了。三角四楼房，珍宝里面藏。哇，这个楼房里面藏的好多珍宝哦！啊，想吃里面的珍宝的肉，你就要给它脱衣裳。这是个啥子啊？打一个食物。大家可以往什么方向去猜呢？往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主题上面去猜。可以将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声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好的，一起来猜。三角四楼房，珍宝里面藏，想吃珍宝肉，解带脱衣裳，打一个食物。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啦。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互动话题，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欢迎大家畅所欲言。谜语：三角四楼房，珍宝里面藏，想吃珍宝肉，解带脱衣裳，赶紧来猜吧。可以将你们那个互动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场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 1035 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其实玩沉默魔法师很享受，公主总需要。好的，接下来进入到十万个为什么。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今年呢，我们的资阳时隔35年之后又举行赛龙舟了，大家对这个事情讨论度相当的高哈。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人们会在端午节赛龙舟呢？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人们为什么会在端午节赛龙舟。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舞节赛龙舟呢，主要是有纪念历史人物、传承图腾信仰和祈福禳灾三重文化内涵哈。其中呢，纪念屈原的这个说法是流传最广的啊。当然，在不同的地区也存在纪念伍子胥、曹娥等等这种地方性的传说。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核心起源，就是刚才跟大家讲到的纪念屈原这个绘本里面大概也涉及到了一些内容哈。最广泛接受的说法就是纪念我们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屈原呢，他是在战国时期哈，他是在五月初五的时候投得汨罗江自尽。在他自尽之后，楚国的百姓为了寄托哀思，就划船去打捞他的遗体，后面呢就演变为了龙舟竞渡习俗。南朝续齐协记记载哈，楚大夫屈原遭缠不用，是日投汨罗江死，楚人哀之，仍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那这个说法呢，在长江流域以及广东贵州等等这些地方是广泛的流传。除了纪念屈原之外呢，在其他的地方也有啊纪念其他的历史人物的说法哈。像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纪念伍子胥。江浙沪一带呢，它是比较流传这样的一个说法的哈。伍子胥他是驻吴伐楚之后呢，被吴王赐死，尸体呢于五月五号投入了钱塘江，后人划龙舟迎朝祭祀，奉其为朝神。东汉曹娥碑记载，汉安二年五月时迎五军，嘉兴至今保留五月五日时迎五军的习俗。另外一种说法呢，是纪念曹娥，就是浙江上虞地区呢，为纪念孝女曹娥投江寻父尸骨的传说。宋代官方呢，将这个孝行推崇为忠孝象征，龙舟竞渡呢和曹娥文化是深度绑定。这个端午节它并不是在屈原投江之后才有的，也不是在伍子胥他的一个遗体被投入钱塘江之后才有，更不是在曹娥投江

越王勾践。勾践为操练水师，于五月五号成立了水师，后人呢纪念其复国壮举。再来了解一下它文化内涵的演变。唐代起呢，龙舟竞渡就成为了全国性的节庆活动。宋代呢，因为民间竞渡经常会引发一些比如说斗殴啊，或者说一些伤亡哈，所以说当时的官府啊就曾经多次的颁布禁令。而在明清时期呢，各地的龙舟习俗融合，既保留了祭祀仪式，比如说龙头点睛、迎神祭庙等等哈，又发展出了像竞技性和观赏性的一些元素。比如说上海罗甸划龙船啊，重打招、抬决等等这样的一些表演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龙舟啊，它也会有一些表演的一种啊形式在里面，它是强调协调性而并非单纯的速度。2010年的时候，广州的亚运会是将赛龙舟列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的。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传统习俗向现代体育的一种转化。好了，龙舟，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哈。为什么端午的时候会赛龙舟？我们可以从一些什么起源呢，比如说纪念历史人物、传承图腾信仰以及祈福攘灾这三重文化内涵方面来跟大家进行解释啊，大家呢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理解。好的，十万个为什么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那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再补充一下，近几年呢在网络上流传了端午节不能说快乐，要说安康。但是呢，其实我还是一直秉持着说端午节快乐，就是我们华夏民族、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一些节日和节庆，我们设立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快乐的。所以凡是我们汉文化当中、汉民族当中的一些节日、传统的一些民俗、传统的节日，大家都可以尽情的快乐，没有关系的。好的，那十万个为什么就跟大家掰到这儿哈，我们休息一下，再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围绕端午节来展开的，是吧？所以说，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我们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我们资阳啊。

0: 帮所有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发来了邀请函，邀请你端午节到资阳观龙舟赛、品小龙虾、看光影秀，刷资阳房贴有千年四 K， 光诚意鼓励。在6月18号到6月28号呢，我们的资阳啊举行“资阳是个好地方，蜀人原乡等您来”2026年端午系列活动，连嗨11天啊！10万元无门槛消费券免费送，巴蜀孝心亲情助阵。川渝两地的18支队伍在沱江劈波逐浪展开对决。除了最受关注的龙舟赛之外呢，还有超级多精彩的活动，不容错过了。沱江夜运光影秀啊，搭贴花、水上火虎表演，非遗传承的这种技艺，一看就觉得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搭贴花还有水上火虎哈，跨江烟花瀑布，哇哦，无人机光影秀表演，长虹画壁亮屏仪式，超期待哟！6月20号，四川青少年街舞联赛开赛。6月21号，资阳是个好地方本土原创歌曲展演。6月22号呢，雁江区群众广场舞展演。6月23号，祥当草沿江美丽祥镇景烟大赛。6月24号，区域名家公益巡演资阳展。6月25号，电竞表演赛。哎呀，电竞表演赛也是一个好新奇的玩意儿嘎。以前我们都觉得在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节庆上面，很少能够看到这种比较新潮的玩法，电竞表演赛。所以说我们那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们啊，喜欢打电竞的、喜欢打游戏的朋友们，又可以一饱眼福了。美食周期间呢，还将举行川渝小龙虾厨艺技能邀请赛。哇，我真的好期待这个，就是小龙虾确实哈，感觉每个人炒出来都不一样，很现实啊。就我们每次出去吃，你在每一家吃到的小龙虾的味道都不一样啊，虽然说都是麻辣味儿，但是它出来的风味就是不一样，都是卤煮，都是蒜蓉，都是鱼香茄子味儿，但就是不一样。每一个厨师他炒出来的那种感觉是吧，可能有一些烹饪技巧在里面吧，反正味道就是不一样，可能在这个菜里面哈，蕴藏着我们厨师的心情和汗水，还有他们的感情。所以说每一个厨师他炒出来的龙虾都不一样的味道。两地的那种大厨，就是四川和重庆嘛，这两地的大厨将会齐聚资阳，切磋小龙虾烹饪技艺，或者说可以给我们来展示很多很多的风味的小龙虾，刷新我们资阳小龙虾24种不同口味的上限哦。要大家都晓得我们资阳有24种不同口味的小龙虾，这一次呢可能要刷新哦，说不定有48种。当然还有这个潮玩嗨购乐端阳哈，端午节期间呢，资阳全城多点位联动，覆盖了餐饮、住宿、零售三大领域，推出了系列的福利活动。美食开心吃，就是6月14号到6月18号，每天10点呢，资阳将面向室外游客发放2000张50元无门槛消费券哈，是面向室外游客哈，我们室内的游客就不要去抢了哈，不要去凑热闹了。凭券呢，可以在指定的商家享受消费免减的一个福利，可以叠加享受其他的优惠哈。第二个是9点放心组，这样呢是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青粽甜甜，龙舟翩翩，香囊随身，岁岁平安。
3: 粽叶迎香，江风拂面。又是一年浓情端阳，
4: 快看，龙舟来了！
5: 龙舟来了！
4: 龙舟来了！
6: 古镇沱江，百舸争流，龙舟劈波斩浪，竞渡追风，勾勒出端午最热血的江岸画卷。
7: 白昼烟火盎然，民俗风情萦绕全城，入夜流光漫江，灯火光影最美图案，传统古韵邂逅新潮盛宴，资阳端午处处热闹， 万般精彩。
5: 一江碧水济安康，一城烟火贺端阳，万缕粽香飘蜀地，资阳是个好地方。
8: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9: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莫吉托，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8: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8: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8: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城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2026招生啦，国家公办，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童子坝校区全新升级，教室有空调，宿舍4到6人间，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全面助力升学无忧，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集合了20家重点酒店，针对端午出行人群，尤其是外地来资的游客，推出了专属住宿优惠，端午特惠房价。活动期间，所有联动的酒店都推出了节日专属的特价房，用超高性价比解锁舒适住宿体验，还有外地游客专属的权益，针对来资的游客，在特惠房的这个基础上，还要享受专属的折扣，同时呢，提供延迟退房等等这样的增值服务，让你的出行更加的从容。还有自助啊，联动福利，部分的酒店呢还推出了住宿加小龙虾品鉴的一个组合套餐。你想哈，你去住店还能够哎免费的，哎不一定是免费哈，可能就是送你一张龙虾的美食券哈，然后来你还一边住店一边还能够吃哈小龙虾，还有文创礼品，还有免费的早餐等等这样的一些福利，一键是搞定你的端午出行需求。还有购物安心买，活动期间呢，资阳联动了30家重点零售商家推出购物福利啊，这个端午商品的专属专区呢，各大商超均设置了端午主题商品专区，比如说像粽子呀、皮蛋、盐蛋呀、时令的水果、饮品等等这种节令商品一应俱全哈，全部推出了专属的折扣优惠，一站式置办端午家宴好物。第二就是端午主题伴手礼的这种优惠哈，比如说你要走亲访友对吧，你要出行，你要买点伴手礼的这种，那他也是推出了多款的资阳特色端午伴手礼专属优惠，把资阳的味道带回家。全品类惠民让利，除了节令的商品，各大零售商家呢还围绕了日常消费品类推出满减折扣、买赠等等多重优惠，让你在端午期间购的实惠，买的开心。很多朋友说，哎呀，那我来到资阳该咋刷嘞哈？接下来在下一个环节呢，百灵会给大家推荐一些必打卡的一些地方，让你玩的开心，好不好？那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来到资阳该怎么玩哈，除了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些各种活动大家可以去参加之外呢，我们到了资阳之后一定要去打卡嘞，有一些地方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哈。首先就是资阳方特，资阳方特国色春秋端午呢也将推出萌娃跑江湖主题活动，亲子跑，比如说我们的欢乐亲子跑五大赛道奇幻闯关。资阳方特水世界十七大水上项目尽情畅玩，清凉一下。可以去打卡的地方还有我们的资阳田福华西景区，现在正是我们柳叶马鞭草花海盛放的时候，拍照打卡正当时哈。还可以去一趟安岳，看看安岳石窟，古多精美，沉浸式的品鉴一下时间和风的艺术。安岳呢，哎，你反正都去了哈，顺便来去一趟包森柠檬旅游区嘛，走进柠檬的世界，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安岳独有的田园风情。去了安岳，当然还要去一趟罗子罗塞的。那我们的诚毅故里景区也是必打卡的，追寻元帅足迹，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都已经在罗子了，那必须要去秋千王国刷一下，步入欢乐秋千王国，体验妙趣童话生活。啊，各种各样的秋千啊，听名字就是秋千王国哈。听名字就是娃儿些非常喜欢那种各种各样的秋千，好安逸哦，五颜六色的。还有各种高度的，各种方向的。所以说今年的端午呢也是欢迎大家来资阳过节。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先把谜语答案揭晓了吧。三角四楼房，珍宝里面藏，想吃珍宝肉，解带脱衣裳。打一个食物哈，这个答案已经是呼之欲出了。想想我们今天说的是啥子主题哈，这个答案太简单了，太简单了，毫无悬念。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哈，我们的答案呢就是粽子，恭喜大家。你猜对了吗？没猜对的话，我们可以继续来互动，说一说端午节快到了，大家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

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位听众朋友的互动哈，因为时间关系呢，可能分享不完，那我们就挑几个来分享分享吧。大风说，我是山东人啊，山东人来我们资阳啊，欢迎你啊。小时候吃到的粽子就是红枣的，哎，看来我刚刚说的这个红枣的，它就是山东的北方的口味哈。他说他吃到的就是红枣，没有其他馅儿。后来呢，慢慢有了花生、蜜枣等等，十多年前还有蛋黄肉嘞。他说我小的时候喜欢吃甜的，现在最喜欢吃肉的啊，口味还是变了嘞。在端午的时候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来，我们看一下 Yummy 这位朋友说，我喜欢吃肉粽啊，赤豆粽、白米粽。不就赤豆粽就是红的嘛，白米粽就是啥也不放是吧？啊，最喜欢吃的就是肉粽了，特别是里面没有肥肉，真的是超级好吃。我感觉你说的就是那种一大坨肉放在糯米里面的那种粽子。啊，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端午节，不喜欢中秋节的月饼。我觉得粽子和月饼，我还是如果说啊是我们邻居家做了粽子的话，我就更喜欢邻居家那个粽子，但如果说是别的粽子的话，我还是更喜欢月饼。

0: 哎，大家还可以聊一聊，就是说不一定是你最喜欢吃的粽子口味，也可以聊一聊你吃过什么比较神奇的口味，就你觉得啊，怎么会把这个也做成粽子呢？就这种让你觉得特别的神奇，让你觉得特别的惊讶，意料之外的这种粽子，也可以分享一下哈。慕言说我喜欢吃蛋粽，不是鸡蛋的蛋，就是那个淡淡的淡，就这个人好淡呀，淡然淡我你好淡啊，淡淡的，干什么事情好像都淡淡的啊。这里这个蛋粽哈，应该就是没有调味的粽子。那怎么吃呢？沾白糖吗？哦，他说配上一碟红糖，一碟白糖，奢侈一点的话还会再配一碟蜂蜜。哇，这是哪里的粽子哟？你说一下你是哪里的人，大家也可以猜一下他是哪里的人。我感觉肯定不是我们四川人，我们四川人不这样吃。天哪，这白粽子拿来蘸红糖蘸什么，但它跟那个什么糍粑有什么区别？你是哪里的人啊？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他说他是浙江人，浙江是这样吃的吗？我们听众朋友当中还有没有浙江人啊？你们是这样吃的？就这样白米粽，然后拿来蘸白糖、蘸红糖、蘸蜂蜜，好神奇啊！当然，我们这位朋友还说了，还喜欢吃赤豆粽，就是红豆粽嘛。啊，这个的话啊，到处都有。那我还是更喜欢吃。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0: 绿豆粽就里面呢是腊肉切成小粒，再配上绿豆还有花椒，然后一起炒炒炒炒炒，再把它包在那个粽叶当中，再用水去煮。哇，那个味道真的好巴适哦！我觉得我一想到那个味道，我现在口水都要滴出来了。哎呀，我口水都流出来了，真的是。这个时间点在这儿讲粽子，还讲的是我自己喜欢吃的粽子。哎，你们不吃咸蛋黄粽子吗？你们吃没吃过那个香菇咸蛋黄肉粽啊？像我们的这个呵呵笋这位朋友，他说他想吃香菇咸蛋黄肉粽。说实话，我真没有吃过。咸蛋黄粽子我看到过，我也咬过一口，就只咬了一点点那个咸蛋黄，但是里面还要加上香菇，我还真没有吃过哈。反正这个粽子哈，一直呢都有争论哈。有些朋友喜欢吃咸粽，有些朋友喜欢吃甜粽。哈，我就属于是咸粽那一派的。不知道大家是甜粽那一派的呢，还是咸粽那一派的呢？每年到了端午节呢，都会有这种甜粽和咸粽的叫什么呢？叫争论，对吧？就像两个派别在那儿要争一个高下。但有一些家庭的话，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咸粽和甜粽的这种争论，没得咸甜之争的。因为有一些家庭呢，他是会甜的咸的都包，比如说哎，会准备很多的食材，什么糯米啊、粽叶啊、五花肉、香菇、鸭蛋、蜜枣等等等等哈。喜欢吃甜的就包枣子啊，喜欢吃咸的就包肉、香菇等等等等。哇，我觉得你们家真的是好幸福呀。像我们这位朋友他们家里面应该就没有咸甜之争，因为他们会把所有的口味都做一遍，好羡慕哟。
2: 天上有多
0: 这不知不觉时间又快到了哈。那么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到这里结束啦。

的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变化。那其中22号之前，强降雨带主要会集中在贵州、重庆到安徽、江苏一带。23号之后，雨带会南压到广西、贵州到浙江等地。城市中像武汉、合肥、南京，21、22号的雨呢都不小，有大雨。上海、南昌、杭州和长沙未来6、7天也会持续有雨，其中杭州和长沙二十。

0: 至三十号雨势较强。伴随着降雨，西南及东部到长江中下游的气温也会有所下滑，炎热明显消退。像武汉、南京，22号到25号最高气温呢都在25度左右。杭州、长沙24号前后的最高气温也会降到25、26度这样子。而在江南南部、华南一带，随着降雨减弱，从明天开始，高温闷热天气将会发展增多。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等地会出现成片的高温，体感闷热。未来几天受到冷涡的影响，华北、东北等地呢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要记得带好雨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3: 北京时间明天21点，中国女排将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当中对阵巴西女排。
1: 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
3: 明天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8: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一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9: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3: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1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3: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11: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以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3: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6: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1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1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1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15: 习近平党建思想 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1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1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2: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1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2: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20: 办好中国的事情，
2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2: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22: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2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2: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2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2: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1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

0: 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继位工程。
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 “15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7: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1: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
12: 像路面湿滑，注意安全啊！
11: 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13: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和提醒力度，提醒大家假期出行前要做好路线的规划。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10年同期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4: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1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3: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2: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4: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5: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 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 C 组苏格兰队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队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4: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4: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

0: 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1: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2: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3: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4: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5: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当地时间19号发布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当地时间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应在涉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后，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巴罗还敦促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遵守备忘录中有关停火等规定，并呼吁美国就此向以色列施压。

0: 2025年8月，伊核协议参与方英国、法国、德国通知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朗违反伊核协议为由，启动快速恢复制裁机制。2025年9月，联合国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3，在新疆克孜勒苏州阿图什市发生3.8级地震，震源深度2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40.14度，东经77.44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过去一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成员。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8天，小组赛 A 组、B 组迎来第二轮对决，8支球队共进入14球。南非下半场点球扳平比分，1-1战平捷克，瑞士4-1大胜波黑，暂居 B 组的榜首。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戴维上演了帽子戏法。墨西哥1-0战胜韩国，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30，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今天是端午节，您吃粽子了吗？正值夏季湿热的时段，吃粽子更要讲究方法。粽子的热量高，不容易消化，食用过多容易加重肠胃负担。吃粽子的时候，您可以搭配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促进肠道蠕动，避免搭配高糖的饮料、油炸食品，以免加重肠胃的负担。另外还要选对食用的时间，建议在午餐的时段吃粽子，经过一下午的活动便利于消化。晚上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应该尽量避免食用，防止积食影响睡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 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5: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6: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还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5: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7: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5: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碎米， 二看色泽。
6: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5: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7: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了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5: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6: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扎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5: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7: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5: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4: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 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四十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英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8: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9: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8: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质，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10: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饶一饶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8: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事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11: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4: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3: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1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 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也就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10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5: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6: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5: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7: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的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5: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7: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5: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6: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

0: 级水平。
1: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2: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2: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你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5: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6: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那到现在一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单主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也不愿意退差价。
5: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 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0: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比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5: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7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6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7: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原电脑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5: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8: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5: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8: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5: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9: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5: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 进行投诉举报。
8: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

0: 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1: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5: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城买东西。
6: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4: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4: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8: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 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9: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离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1: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0: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呢？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1: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啊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 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跟上技

0: 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1: 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2: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1: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2: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0: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2: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

0: 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1: 最后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开随便拍的权利。
0: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1: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我们每个人握紧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0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 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

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明天有四场小组赛，北京时间明天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明天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明天呢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时隔35年，端午龙舟赛再度响彻资阳沱江江面。6月19号，雁江区沱江水域热闹非凡，18支川渝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破浪角逐，搭配精彩的水上特技、传统祈福仪式以及民俗活动，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速度激情的端午盛会精彩上演，让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清晨时分，天色未亮，沱江一桥至长虹广场沿线江岸就已人头攒动，人流涌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岸边观赛区，抢占最佳观赏位置。其中既有见证过往届龙舟盛会的老一辈市民，也有带着孩子前来体验民俗的年轻家长，大家满怀期待静候赛事开启。正式比赛开始前，一系列酷炫的水上暖场表演率先点燃现场氛围，巨型五星红旗随快艇巡游江面，鲜红旗帜迎风舒展，尽显家国情怀。动力冲浪板灵活穿梭江面，水上飞人表演者借助水柱腾空而起，接连完成旋转、俯冲等高难度特技动作，惊险刺激的表演引得岸边观众阵阵欢呼，掌声不断。随后印有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巨型横幅缓缓驶过江面，将现场气氛再次推向高潮。暖场表演过后，庄重古朴的传统祈福仪式有序上演，32名抬龙手分组抬出8尊装饰精美、红绸缠绕的龙头，8名全国模范先进代表手持净龙肘，蘸取净水轻拂龙头，以此祈福赛事平安顺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紧接着嘉宾手持朱砂毛笔为龙头完成点睛仪式，点亮瑞龙，祈愿安康，完整复刻传统端午民俗礼仪，传承千年端午文化。上午9点，龙舟赛正式开赛，气势磅礴的民俗鼓舞盛世中华震撼开场，铿锵鼓点响彻沱江两岸，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随着开赛指令下达，现场欢呼声、锣鼓声、呐喊声交织成片，氛围感拉满。本次赛事设置500米直道竞速项目，聚焦团队协作与爆发力比拼。比赛中，18支川渝参赛队伍轮番登场，同台角逐，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江面浪花飞溅，气势如虹，两岸市民热情高涨，纷纷隔空呐喊助威，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水上速度与激情。据了解，本次端午盛宴不止于龙舟竞渡，节日期间资阳同步开启小龙虾节、端午文化集市等趣味活动，夜幕降临后，非遗打铁花、水上火湖、跨江烟花瀑布、无人机光影秀等特色夜游项目轮番上演，这份将传统民俗与新潮文旅深度融合的热闹，必定深深印在每一个资阳人的夏日记忆里。 一城烟火满席虾香，6月18号晚，为期11天的资阳是个好地方潮玩嗨购乐端阳百威啤酒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在雁江蜀人原乡广场正式启幕。鲜香小龙虾、地道川味文艺、世界杯赛事直播轮番上线，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舌尖端午烟火夏夜的独特魅力。
2: 当晚欢快的开场节目《螃虾歌》拉开活动帷幕，一曲《台工号子》以粗犷有力的节奏吼出资阳人的豪迈与热情，紧随其后的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公益巡演，成为当晚的又一看点。据悉，今年已是雁江小龙虾美食周举办的10个年头，活动全新升级，亮点满满。现场除了汇聚资阳各地特色美食、本土特产，推出多重惠民消费福利，同时广场高清大屏全程直播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实现鲜香美食、热闹演绎、精彩球赛一站式体验，解锁烟火里看世界杯的全新夏夜消费场景。美食周的启幕只是一声开场哨。据介绍， 本次端午系列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还涵盖了传统民俗、川渝赛事、文艺展演、科技光影、乡村竞演等精彩内容。
1: 其中，时隔35年
2: 再度响鼓的资阳市龙舟邀请赛成为最大看点。这个端午，我们诚邀八方来客相聚资阳，共赴一场看得见传统、触得到温度、品得出滋味的端午之约。
1: 6月18号，资阳召开全市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省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市委常委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艳秋出席会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吕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要加强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等培训，把思想建设抓到实处，抓出成效，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的执政根基更加坚实，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日，资阳高新区财政局牵头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宣传日活动。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工作，揭露非法集资骗局与危害，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识骗能力，全力织密全民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活动分别在鸿福花园小区门口、杜家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设置两大宣传点位，活动现场布置井然有序，宣传横幅、主题展板格外醒目，银行专业人员驻守现场，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松涛镇狮子山街道及公安、税务、市场监管、司法等多个单位工作人员也各司其职，在人流集中的市场、街道等地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彩页、知识手册与活动礼品，面对面普及金融安全知识，重点讲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原始股诈骗、房地产非法集资、非法保险等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深入拆解行骗手段，揭露骗局特征，阐明相关危害，手把手传授实用防骗技巧，同时积极引导群众强化风险意识，坚持理性投资，自觉远离高额回报陷阱，如若遭遇金融诈骗，务必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3: 6月16号，由国网资阳市雁江供电公司党委主办，国网资阳市雁江供电公司红细胞好邻居银铃志愿服务队、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青年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的纵乡端午晴暖夕阳主题慰问活动走进资阳市社会福利院。
1: 活动现场热闹温馨，旗袍走秀、围棋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端午民俗知识有奖问答、安全用电快板宣讲、趣味手指操等互动环节接连开展，志愿者和长者们欢聚一堂，用暖心陪伴传递温情与关爱，在趣味互动中重温传统民俗文化，在欢声笑语中还学到用电安全知识。活动结束后，志愿者还对福利院内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院区用电安全稳定。
2: 端午临仲夏，民俗润人心，为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一场纵享端午景苑风铃、诵景风铃手工课堂在资阳融媒体中心暖心开讲，市民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手作，温情共度端午佳节。 本次活动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凤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举办，将传统端午民俗与趣味手工技艺深度结合，以沉浸式手作体验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燕子、葫芦、福寿等多款寓意吉祥的风铃模具， 样式丰富，各具特色。伴随着教学视频的循环播放，在场群众纷纷投入手工创作。大家有条不紊地完成每一道工序，一件件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宋景风铃陆续完工。一剪一画传古韵，一年一挂祭安康。此次端午主题手工课堂巧妙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手作与节日文化，既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了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加深了对端午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也搭建了邻里互助、党群联心的温情平台，进一步拉近了政企、社区与群众的距离，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别样的温情与活力。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萌萌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是
5: 睡不着
2: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溺水呢是一到十四岁儿童的第一位哈这个死亡的原因。5到9岁小朋友呢因为好奇心比较的强，活动范围大，尤其呢是住在河湖还有池塘水库等开放水域周边的孩子，往往对自己的游泳水平呢是非常自信的，更喜欢去野外的水域游泳去玩水。然后溺水事故的发生往往是猝不及防嘞。所以学会识别危险，不做危险的行为是保护自己的第一位。那溺水危险究竟是藏在哪些地方？4岁以下的低龄儿童，然后多容易在家中的脸盆还有水缸以及浴盆里面溺水，而7到10岁的孩子活动范围会更大一些，家周围的一些水渠、池塘、水库、景观水域，也是比较危险的地方。像这些水体往往没有防护的围栏，没有救生员的值守，水底情况也复杂，有一些水草，有一些淤泥，又加上难以察觉的一些暗流，水渠看上去比较的平稳，但是它的这个渠道狭窄，以及呢边坡陡峭，一旦就是滑落，很难往上爬，就爬上岸。而且像池塘的水色比较的浑浊，表面虽然说平静，但是底部可能会有一些深坑，或者说是缠绕的水草。像这些水域没有正规的游泳的潜水区标识，没有救生员的巡逻巡视哈，也没有安全绳和扶梯。小孩子们如果说在奔跑去追逐，很容易一脚踏空。那即使会游泳，野外的水域的水温变化引发的失温，或者说是肌肉痉挛，以及水草缠绕肢体，体力消耗也远超预期。呼救的时候可能四下无人，难以施救。看到同学靠近这些地方，我们还是要提醒他们尽早的去远离，也千万不要结伴冒险。比如说溺水危险的行为哈，一个呢就是在没有成年人陪同下的情况下独自或者说是结伴下水游泳去玩水。那游泳池边的救生员负责整个的泳池的安全，不是专门只看着一个人。在水边玩耍或者说是游泳的时候，身边还是要有成年人，绝不独自的去停留去玩耍。那么第二呢，就是前往没有救生员救生设备，然后不熟悉水域、水流和水下障碍物，而且呢就标注不宜进行水域活动的地方去游泳去玩水，就是没有救生员值守的水域不能去，或者说如果说这些水域没有救生设备也不要去，因为如果说发生危险的话，旁边的人没有办法快速的扔出救生圈、救生绳。如果说不熟悉这片水域贸然下水，可能会被水草缠绕缠住哈，或者说是误入激流被冲走。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岸边水面或者说是水中做跳水去打闹憋气潜水等等这样。

的一些危险的行为。跳水、推搡打闹以及憋气、潜水啊，这些行为看似好玩，实则呢也是暗藏风险。野外水域深浅不明，水底情况不清楚，盲目的跳水可能会有一些危险啊，就比如说撞伤头部。那无论在水边还是在水中去打闹去嬉戏，也很容易导致重心不稳而滑倒，可能会掉入或者说是没入水中。好，除此之外呢，就是憋气哈，可能会导致缺氧以及晕厥，瞬间失去意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要教会我们的小朋友，哎，就是不同场景玩水，我们的一些安全规则。就比如说去游泳池的时候，还是要遵守一些要求，在成年人带领的情况下去有资质的游泳馆，下水前要看清楚哪里是深水区，哪里是浅水区，知道自己的游泳水平适合在哪个区域，自觉的去遵守游泳泳池的规则，不要在水中去打闹，不要在池边去奔跑，更不能推人下水，不要在水里吃东西。如果说你感觉到冷，或者说是感觉到疲惫不舒服，那就立刻的上岸，并且告诉大人。下水前的话也要做好热身的运动，空腹或者说是吃完饭不要马上游泳。哎，同时呢，彩色的这个塑料垂起来游泳圈，水上的玩具它只是玩具哈，不是专业的救生设备，这类用品可能会突然漏气，也有可能在水流当中推动下哈，它可能出现翻转。如果说需要漂浮的一些辅助，我们还是要使用正规的救生衣或者说是被漂并且呢还是需要成年人在隐蔽距离内去看护。那如果说去海滩或者说是公共的海滨浴场时，我们还是要遵守这个规则只在这个有救生员插着安全信号旗的区域去游泳，了解当天的潮汐的情况，涨潮退潮时水情复杂，不宜下水。海里环境和泳池完全不同，存在像一些浪海浪啊、暗流啊、水温变化，那即使在泳池游得很好，在海边的话也不能大意。如果说穿救生衣，一定要选择符合年龄和体重的标准救生衣。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猫猫
0: 年龄
3: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总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舞。便秘哈是不少人的一些日常的困扰，然后最近呢，在平台像这个洗妹子哈，大家呢也觉得，哎，是如果说是我上不出来厕所，然后我就喝点洗妹子，瞬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也有人吐槽，就是盲目的喝这个洗妹子以后哈，感觉到不适。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这个虚脱呀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同样喝西梅汁，这个差别哈为啥子那么大？就同样的一杯西梅汁，为什么有的人喝了以后，哎，这个通便效果会比较的明显，有的人呢却腹泻不止，还有人毫无反应？其实核心原因呢，就在于个人的肠道耐受度、饮用量以及产品的成分的一个差异。那西梅当中啊，它里面呢有一个物质叫做山梨糖醇，是发挥通便作用的核心成分。由于人体的小肠对它的一个吸收能力有限，进入大肠以后呢，会形成高渗环境。就像这个抽水机一样，将身体的水分吸入肠道，软化原本干燥坚硬的粪便，并且增大这个粪便的一个体积，那么进而还会刺激肠道加快蠕动排便。然后健康的人群哈，单次摄入5克山梨糖醇就可能会出现腹胀啊，还有肠鸣，摄入量达到10克以上，大概率呢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腹泻。那不同人对山梨糖醇耐受度也是不同的，肠道敏感的朋友少量的饮用就会不适，然后比如说你常年会出现比如说便秘啊，肠道蠕动比较缓慢的人群少量的饮用则效果不佳。另外呢还有像一些产品像这个西梅汁的产品，它为强化效果可能会额外加一些成分哈。所以如果说你长期依赖像这类饮品的话，可能会让这个肠道就是败懒，失去自主的一个排便的能力。那有些朋友呢也不太适合大量的喝西梅汁。就安全饮用西梅汁的话，必须要掌握饮用原则和适用的人群。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还是要选择无额外添加的纯西梅汁，每天饮用量呢控制在150到200毫升，好，分两次饮用，不要空腹一次性大量的摄入。那喝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搭配哈适量的温水，减轻肠道的刺激。那初次饮用者的话，从50毫升起步哈，观察肠道的一个反应，再逐步的调整。

像这个新梅汁哈，有的朋友是不太适合的。第一类呢，就是肠易激综合征、慢性肠胃炎患者，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哈也不适合。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群呢也不太的适合。如果说像改善哈，就是上厕所有点困难啊，比如说便秘哈，还是要靠自身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的方式。就比如说饮食方面，我们按照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要求，每人就是成人哈，每日摄入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主要的主食呢就要做到粗细搭配，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燕麦、糙米、玉米等粗粮，然后每天保证30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优先带皮食用，不要将这个水果榨汁儿。同时呢，有足量的饮水，每天的饮用水哈，就是饮用1500到200毫升的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哈，晨起一杯温水可以唤醒肠道。然后就是生活作息方面也很重要，就是养成规律的排便的习惯，建议晨起或者说是餐后半小时，尝试排便哈，每次时长不要超过5分钟，切记哈不要去憋，也不要去久蹲玩手机，坚持适量的运动，那每天的话进行快走、慢跑、太极拳等有氧运动。那如果说哈有这个顽固性的便秘的话，也不要长时间的去依赖像洗妹子啊等等哈，我们还是要请专业的医生去看一看。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你

0: 姓名嘟嘟
1: 阿拉丁
2: 猫
0: 年龄
3: 60岁
4: 6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天气合适的时候，正是去公园然后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我们在享受自然风光时，有一个叫蜱虫的隐形刺客哈，正在草丛当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携带和传播多种哈，像一些病原体。如果说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加的危险。很多朋友被蜱虫叮咬以后，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法去处理，然后你不要出现这样的一个行为哈。如果说被蜱虫叮咬的话，不要去硬拔，因为蜱虫的口气上它是有倒刺的，就像鱼钩一样深深的扎入皮肤，然后硬拔的话容易将这个口气折断在体内，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的话就是不要去火烧等等，因为高温的话它会刺激蜱虫极度的恐慌，疯狂的去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也不要去涂抹它的酒精啊等等哈，就试图把它闷死或者说是醉倒它，然后这样同样呢也会刺激它反流胃内的溶物哈，让病毒的话更快的进入到了血液。如果说不小心被蜱虫叮咬了，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找工具哈，准备一个尖头的镊子，最好是用这个酒精擦拭消毒然后呢用这个镊子尽可能的靠近皮肤的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然后口气根部千万不要去夹它圆鼓鼓的肚子。然后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哈，就是垂直向上拔出，不要猛转或者说是猛拉，以免这个口气断裂。拔出以后用这个消毒嘞，然后彻底的去消毒一下伤口以及双手。如果说有可能哈，将拔出的蜱虫用胶带粘住，或者说是放入密闭袋保存哈。如果说你出现了身体不适这样的话就有助于医生的一个判断。那如果说你和家人特别是老人，然后孕妈妈、小朋友、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或者说是户外高频作业者，在户外活动后1到2周出现了高烧不退，就比如说这个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度，然后感觉到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想吐，还有就是身上有不明原因的一些淤青一些红点等等这些症状的话，那立刻的去看医生，并且主动的去告诉医生我被蜱虫咬过。如果说我们出去玩哈，我们还是要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穿衣，我们还是要有讲究，去郊区、去山区、林区、草地，尽量的穿浅色长袖的长裤，然后把这个裤脚呢塞进袜子里面，物理防虫哈，是比较有小雷。也可以在衣服上呢去喷洒一些，比如说驱蚊剂驱虫剂。还有就是户外活动回家以后，重点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头皮、我们的耳后、我们的腋下、腹股沟等这些隐蔽的部位。

0: 粽子嘞，作为端午的主角儿，粽子这个美味总是让人欲罢不能，总想多吃几个。关于这个粽子哈，我们的一些搭配还是有一些讲究的，就比如说粽子的种类搭配的这个茶饮和配菜也是有一些区别，像甜粽哈，比如说像豆沙、枣泥啊，以及蜜枣。哎，适合搭配一些绿茶呀、薄荷茶呀，或者说是淡豆浆，然后甜味需要清爽的茶饮去中和，啊，避免一些甜腻的一些东西。那如果说是咸粽的话，像鲜肉的、蛋黄的、腊肉的，适合配一些乌龙茶、普洱茶、酸梅汤，或者说是蔬菜汤，油脂较多，需要解腻助消化。那如果说是白粽哈，也就是白味的，适合像我们蘸一些蜂蜜啊，然后桂花糖啊，或者说是黄豆粉。然后原本这个粽子它本身是比较清淡的，少量的甜味它可以提鲜，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吃完粽子觉得有点腻，或者说是有点顶啊，我们可以搭配绿茶或者说是乌龙茶。也可以搭配山楂水或者说是陈皮水哈，它可以消化啊消食。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登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化鸡，然后裂气健脾啊，尤其呢是适合肉粽。哎，我们可以搭配清淡的蔬菜汤，增加膳食纤维，也可以搭配小菜哈，比如说啊凉拌黄瓜呀、海带丝儿啊等等。然后这个醋呢，它会刺激胃酸的分泌，帮助分解啊糯米。然后不建议搭配饼子硬料或者说是嫩硬，另外呢，它会使糯米的这个支链淀粉凝固，更难消化了。然后这个粽子代替主食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个中等大小的粽子，大概呢就是150克，热量约等于一碗米饭，可以相应的去减少其他的主食的量。建议搭配的比例，比如说这个粽子占1/4的餐盘，蔬菜占1/2的餐盘，蛋白质像鸡蛋、豆制品或者说是瘦肉占1/4的餐盘。不建议粽子加红烧肉加油焖的茄子的一个组合，这样的组合的油脂热量呢也是比较的高哈。然后吃粽子的话也是有一些讲究的，最佳的时间的话是午餐时间，这个时候消化能力是比较强的，不建议早餐空腹来吃，因为糯米它会刺激胃酸，也不建议晚餐当宵夜吃，夜间消化慢，容易积食。如果说一定要晚上吃的话，建议在睡前3小时以前吃完。

然后有几类朋友还是要注意哈，比如说像胃肠疾病患者的话呢，也要特别注意，因为粽子它煮熟以后会产生许多的胶质，这些胶质的话呀会加重消化酶的负担，而且大量的糯米、红枣、红豆哈都是属于咸味比较多、难消化的食物，对于本身肠胃就是胃肠道比较脆弱的人群来说，然后这个粽子确实不适合来食用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患者以及三高的人群，然后老年朋友与小朋友，我们还是要特别的去注意哈，少吃或者说是不吃。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拉丁
3: 猫猫
0: 年龄
4: 6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下集呢，我们用各种美食打开味蕾，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美食带来快乐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安全问题。从这个饭菜到零食，常见的食品安全危害有哪些？哎，夏季食品安全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首先呢，就是食品安全的五大要点了。第一个的话就是保持清洁，我们在拿取食品前、准备食物期间以及便后，一定要及时的洗手、清洗和消毒用于准备食品的所有场所和设备。第二的话就是生熟分开，比如说生的肉，还有像一些鸡肉啊、鸭肉以及海产品，要与其他的食物分开。处理生的食物要有专用的设备和用具，比如说像这个裁判还有刀具，就是你要生熟分开。再有一个呢，就是烧熟煮透，像汤啊还有等等这些食物哈，一定要煮开，确保达到70度。然后肉类和一些鸡肉鸭肉的汁水，如果说变青而不能是这个淡红色哈，像一些熟食再次加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除此之外呢，在安全的温度下保存食物，就熟食哈，在室温下不得存放2小时以上。所有的熟食和易腐烂变质食品还是要及时的冷藏，最好呢是在5度以下。然后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和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的原料。然后我们在挑选食物的时候，还是要选择新鲜有益的食物，选择经过安全加工的食品。然后生食的水果蔬菜一定要洗干净，不吃超过保鲜期的食品。如何的正确的选购食品，就比如说我们在选择啊，一定要有正规进货渠道的商店和超市进行采购，不购买来路不明的食品，不购买三无产品，然后仔细的去查看一下食品的标签。食品标签当中必须要标注产品的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产品的标准号等等。不购买标签不规范的产品，不能购买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了。

那饮食它就是食品饮用时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注意个人卫生哈，饭前便后要洗手，不用不干净的容器去装食品用餐，多喝白开水，少喝一些各种饮料。剧烈运动以后不要急于吃食物或者说是急于喝水，在吃东西前一定要对食品一闻二看三品，不吃腐败变质的食物，不喝生水，不吃垃圾食品。好，再来说一说夏季食品安全的一些小贴士。就比如说我们在家就餐的时候还是要留心，然后我们在家里面用餐的时候倡导现买现做现吃，选择食品原料要新鲜，加工制作的餐具和容器要生熟分开，然后烹饪食品要充分的煮熟煮透。如果说外出就餐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卫生条件好的餐饮服务单位就餐，用餐的时候注意检查食物感官是否有异常，是否烧熟煮透，餐具是否干净，就是保存好就餐的消费票据。那我们在外买东西的时候要选择具备相应资质的正规商场和超市，选择标识清楚，包装完整，感官正常，在保质期内并按照要求正确存放的食品，索要发票或者说是收据等凭证，然后做到哈，就是饭前洗手，不喝生水和散装的冷饮，千万不要暴饮暴食。然后如果说就餐以后出现了一些呕吐、腹痛或者说是腹泻等症状，那立刻的去正规的去看医生。走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藤蔓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Goochie, goochie.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醺时的眼眸。
2: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小雨，在这儿，快上来。
1: 爷爷，这是你新买车子吗？
0: 是的，还带蓬蓬，冬天不冷，夏天不晒，下雨更不怕，以后天天开这个检验。
1: 哦耶，太棒了！哎，爷爷，我们这个车子咋没得车牌号呢？
0: 要啥子车牌哦？人家卖车的都说了，不需要上牌的，还不需要驾照、保险，开走就行。
1: 交警叔叔来我们学校科普个交通安全知识，没有上牌的车子不能上马路。
0: 哎呀，

0: 啊，没得问题的，搞快点，我回去还有很多事情。你看这个车好好开，一拧就走了，好省事。
1: 哎，爷爷，还是红灯，不给我们走。
0: 哎呀，现在又没得车子的，没得事。
2: 大爷，你这个车子是新买的哇？
0: 是的，我前两天才买的。
2: 还没上车牌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0: 啊？人家卖车子的都说不用上牌的嘛。
2: 大爷，我跟你说，没有通过公安机关上牌的车子是不能上路行驶的，这属于违法行为。而且呢，没得驾照、保险，出了事故都要自己负责。还有呢，一定要认清车子的合格证，属不属于国家标准范畴内的，不属于的话呢，是不能上牌，更不能上路行驶的哦。
1: 爷爷，我就说嘛，没得车牌号不能上马路。
2: 哦，小朋友说得对，无牌无证无保险，开了他出行很危险，尤其是接送娃儿，哎，万一出点啥子事，后悔都来不及。
0: 哎呀，这个卖车子的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啥子都不用管，明天我就退了，重新换一辆新电瓶车。
2: 哦，这个可以，记到，新车买回来，带上身份证、车辆合格证和购车发票，到车管所办理上户。
0: 要得，
2: 而且骑车的时候要各行其道，非机动车骑非机动车道，不要闯红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临停三分不抢一秒。行驶过程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都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加强驾乘出行安全哦。
0: 晓得了，谢谢交警同志，我们先走了，
2: 再见。各位家长，娃娃上下学，安全大于一切。不要相信无需上牌、无需驾照的代步车，无牌车辆防护弱、隐患多、无保障、事故风险高。上下学路途中，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大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登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时隔35年，端午龙舟赛再度响彻资阳沱江江面。6月19号，雁江区沱江水域热闹非凡，18支川渝龙舟队伍同台竞技，破浪角逐，搭配精彩的水上特技、传统祈福仪式以及民俗活动，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速度激情的端午盛会精彩上演，让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民俗的独特魅力。清晨时分，天色未亮，沱江一桥至长虹广场沿线江岸就已人头攒动，人流涌动，不少市民早早来到岸边观赛区，抢占最佳观赏位置。其中既有见证过往届龙舟盛会的老一辈市民，也有带着孩子前来体验民俗的年轻家长，大家满怀期待静候赛事开启。正式比赛开始前，一系列酷炫的水上暖场表演率先点燃现场氛围，巨型五星红旗随快艇巡游江面，鲜红旗帜迎风舒展，尽显家国情怀。动力冲浪板灵活穿梭江面，水上飞人表演者借助水柱腾空而起，接连完成旋转、俯冲等高难度特技动作，惊险刺激的表演引得岸边观众阵阵欢呼，掌声不断。随后印有资阳是个好地方的巨型横幅缓缓驶过江面，将现场气氛再次推向高潮。暖场表演过后，庄重古朴的传统祈福仪式有序上演，32名抬龙手分组抬出8尊装饰精美、红绸缠绕的龙头，8名全国模范先进代表手持净龙肘，蘸取净水轻拂龙头，以此祈福赛事平安顺遂、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紧接着嘉宾手持朱砂毛笔为龙头完成点睛仪式，点亮瑞龙，祈愿安康，完整复刻传统端午民俗礼仪，传承千年端午文化。上午9点，龙舟赛正式开赛，气势磅礴的民俗鼓舞盛世中华震撼开场，铿锵鼓点响彻沱江两岸，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随着开赛指令下达，现场欢呼声、锣鼓声、呐喊声交织成片，氛围感拉满。本次赛事设置500米直道竞速项目，聚焦团队协作与爆发力比拼。比赛中，18支川渝参赛队伍轮番登场，同台角逐，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奋勇争先，江面浪花飞溅，气势如虹，两岸市民热情高涨，纷纷隔空呐喊助威，上演了一场精彩的水上速度与激情。据了解，本次端午盛宴不止于龙舟竞渡，节日期间资阳同步开启小龙虾节、端午文化集市等趣味活动，夜幕降临后，非遗打铁花、水上火湖、跨江烟花瀑布、无人机光影秀等特色夜游项目轮番上演，这份将传统民俗与新潮文旅深度融合的热闹，必定深深印在每一个资阳人的夏日记忆里。 一城烟火满席虾香，6月18号晚，为期11天的资阳是个好地方潮玩嗨购乐端阳百威啤酒2026年资阳美食文化暨雁江小龙虾美食周在雁江蜀人原乡广场正式启幕。鲜香小龙虾、地道川味文艺、世界杯赛事直播轮番上线，让市民游客沉浸式体验舌尖端午、烟火夏夜的独特魅力。
2: 当晚，欢快的开场节目《螃虾歌》拉开活动帷幕，一曲《台工号子》以粗犷有力的节奏吼出资阳人的豪迈与热情，紧随其后的《乐享天府》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公益巡演，成为当晚的又一看点。据悉，今年已是雁江小龙虾美食周举办的10个年头，活动全新升级，亮点满满。现场除了汇聚资阳各地特色美食、本土特产，推出多重惠民消费福利，同时广场高清大屏全程直播美加墨世界杯赛事，实现鲜香美食、热闹演绎、精彩球赛一站式体验，解锁烟火里看世界杯的全新夏夜消费场景。美食周的启幕只是一声开场哨。据介绍， 本次端午系列活动将持续至6月28号，还涵盖了传统民俗、川渝赛事、文艺展演、科技光影、乡村竞演等精彩内容。
1: 其中，时隔35年
2: 再度响鼓的资阳市龙舟邀请赛成为最大看点。这个端午，我们诚邀八方来客相聚资阳，共赴一场看得见传统、触得到温度、品得出滋味的端午之约。
1: 6月18号，资阳召开全市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全省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安排部署全市政法系统党的建设工作。市委常委袁弘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艳秋出席会议，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吕浩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确保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落到实处，要加强政治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等培训，把思想建设抓到实处，抓出成效，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党的执政根基更加坚实，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日，资阳高新区财政局牵头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主题宣传日活动，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工作，揭露非法集资骗局与危害，提升群众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识骗能力，全力织密全民金融安全防护网。本次活动分别在鸿福花园小区门口、杜家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口设置两大宣传点位，活动现场布置井然有序，宣传横幅、主题展板格外醒目，银行专业人员驻守现场，为群众提供一对一咨询服务。松涛镇、狮子山街道及公安、税务、市场监管、司法等多个单位工作人员也各司其职，在人流集中的市场、街道等地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彩页、知识手册与活动礼品，面对面普及金融安全知识，重点讲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原始股诈骗、房地产非法集资、非法保险等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深入拆解行骗手段，揭露骗局特征，阐明相关危害，手把手传授实用防骗技巧，同时积极引导群众强化风险意识，坚持理性投资，自觉远离高额回报陷阱，如若遭遇金融诈骗，务必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3: 6月16号，由国网资阳市雁江供电公司党委主办，国网资阳市雁江供电公司红细胞好邻居银铃志愿服务队、连心桥共产党员服务队、青年志愿者等共同参与的纵乡端午晴暖夕阳主题慰问活动走进资阳市社会福利院。
1: 活动现场热闹温馨，旗袍走秀、围棋展演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端午民俗知识有奖问答、安全用电快板宣讲、趣味手指操等互动环节接连开展，志愿者和长者们欢聚一堂，用暖心陪伴

0: 伴，传递温情与关爱，在趣味互动中重温传统民俗文化，在欢声笑语中还学到用电安全知识。活动结束后，志愿者还对福利院内变压器等电力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细致排查安全隐患，全力保障院区用电安全稳定。
1: 端午临仲夏，民俗润人心，为传承弘扬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市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一场纵享端午景苑风铃诵景风铃手工课堂在资阳融媒体中心暖心开讲，市民群众沉浸式体验传统手作，温情共度端午佳节。
0: 本次活动由资阳融媒体中心、资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雁江区三贤祠街道凤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举办，将传统端午民俗与趣味手工技艺深度结合，以沉浸式手作体验的方式，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节日的文化魅力。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工作人员提前准备了燕子、葫芦、福寿等多款寓意吉祥的风铃模具，样式丰富，各具特色，伴随着教学视频的循环播放，在场群众纷纷投入手工创作。大家有条不紊地完成每一道工序，一件件造型别致、寓意吉祥的诵景风铃陆续完工。一剪一画传古韵，一年一挂祭安康。此次端午主题手工课堂巧妙融合传统民俗、非遗手作与节日文化，既让大家在动手实践中体验了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加深了对端午文化的认知与认同，也搭建了邻里互助、党群联心的温情平台，进一步拉近了政企、社区与群众的距离，让传统佳节在新时代焕发别样的温情与活力。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说法。巴加埃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巴加埃还发文表示，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说，我们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9号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地时间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美国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1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伊美两国之间的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开启。他还说，由于谈判延期，赴瑞士参会的巴基斯坦团队已被召回，巴方若收到邀请，仍将参与接下来的谈判。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19号在其网站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谈判已取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8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在通报以军最新军事行动时表示，目前部署在黎巴嫩区域的以军前线部队拥有行动自由。被问及以军的行动是否受到限制，是否会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时，德弗林表示，以军行动存在一定限制，将严格按照政治领导层的指示采取行动。他称，为了消除威胁，以军有权在任何区域采取行动。德国最大军工企业莱茵金属公司首席执行官帕佩格日前表示，应就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制定全球性规则，以明确限制 AI 的使用范围，尤其是要确保由人类而非 AI 决定武器装备何时开火。帕佩格指出，未来10年，国防工业的技术可能性或呈指数级增长，必须制定类似于核武器管理规则的全球规范，以明确划定界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继续进行。明天3点，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队；6点，苏格兰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30分，巴西队迎战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7天，南北多地气温将有所下降。

0: 春，朝花夕拾。
1: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新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撕剩的半本红颜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又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

0: 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维松的家国之舍，维富的乡土之手，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舍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40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 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儿维松，1984年12月11日。
3: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都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在看我写信。哎，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考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再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被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 切记。哎，你啊，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10日。

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

0: 1985年7月24日，
1: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她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念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他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

0: 察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那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他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五六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他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说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乡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乡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显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已辣起，等辣好后寄给你。猪笼碰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纳千层底的鞋，要纳两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哥，他总是念成郭，哥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哎，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1: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

0: 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信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她，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1: 薄薄几封家书，这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情，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从19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

0: 最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八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私情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 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朱东启，韦松，1995年12月1日。
1: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 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 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 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 他人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的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 已经绝近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换届，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代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 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韦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 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蓝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鞠躬致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7，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便手抹他的眼睛，便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当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维木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多，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维木，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4年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维木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当把维木接回家，不见父亲，维木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维木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 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0: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韦松，2010年11月30日。
1: 韦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她今年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

0: 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退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落墨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血。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1: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通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箍箭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得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看见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

0: 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三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蜜蜂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韦松，2025年10月1日。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相隔，道尽了一位科研工作者的隐忍与赤诚。这也恰好呼应了我们端午之夜的精神底色。团圆是人间温情，而舍小为大，以身坚守，是刻在端午骨血里的家国风骨。樊一平的无情书最动人的地方就在于，它让我们读懂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有默默的坚守，无声的牺牲，都是最滚烫的热爱与担当。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

0: 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0: 血脉当中的文化基因，它不是单一传说的节日，而是上古图腾、自然禁忌、人文精神层层叠加，代代沉淀的文明结晶。龙舟竞渡、香囊佩挂、五彩缠腕、粽叶飘香、蒲艾玄门，这些民俗物象看似寻常节令仪式，实则是一套完整的文化符号系统。每一种风俗背后都藏着古人的信仰、智慧与精神寄托。跨越千年，端午风俗不断演变、不断丰富，却始终传递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密码。那么，端午从何而来？龙图腾祭祀与恶日禁忌有着怎样的古老渊源？龙舟、粽子、香囊、五彩线这些民俗符号背后藏着怎样的文化深意呢？从图腾崇拜到家国情怀，端午风俗又经历了怎样的文化蜕变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端午密码，民俗符号里的千年传承。民俗符号是文化的载体，记忆的密码。端午风俗之所以跨越千年而不衰，正是因为每一个物象、每一种仪式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从远古先民的生存智慧，到家国同心的精神寄托，从驱瘟避疫的朴素心愿，到文明传承的文化自觉。关于端午的起源，这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并非单一传说可以概括。追根溯源，最早可上溯至先秦时期，核心源头之一是上古百越民族的龙图腾崇拜。先秦时期，长江中下游东南沿岸的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视龙为水神、始祖与保护神。农历五月正值江南梅雨季，洪水频发，水患肆虐，百越先民认为唯有祭拜龙神才能祈求风调雨顺、水患平息。闻一多先生在1947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端午考》中梳理《山海经》《楚辞》《吴越春秋》等百余种古籍，明确指出端午是上古百越民族举行龙图腾祭祀的节日。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百越先民举行盛大祭龙仪式，刻木为龙，化舟为龙，竞渡为祭，以此敬龙神祈平安。龙舟竞渡最初不是娱乐，而是祭龙大典。龙纹装饰不是审美，而是图腾崇拜。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遗址当中，大量龙纹玉琮、龙形陶器，印证了上古龙图腾崇拜的盛行。与此同时，先秦的一些禁忌也为端午注入了驱瘟避疫、趋吉纳吉的生存底色。古人观天象、查物候，认为农历五月阳气极盛，湿热熏蒸，毒虫滋生，疫病横行。五月初五，日月重午，邪气最盛。先秦典籍反复警示，五月需

辟邪驱瘟。古人认为5月5日当天邪气毒虫瘟神横行，需要悬插菖蒲艾草，佩戴香囊系五彩线，以此驱邪避瘟，护佑安康。这是古人在医疗落后时代应对疫病，敬畏自然，守护生命的生存智慧，也奠定了端午驱瘟避疫、祈求安康的核心内涵。岁月流转，屈原传说融入端午，为节日注入家国情怀与爱国精神。战国末年，楚怀王昏聩，奸佞当道，爱国诗人屈原心怀家国，坚守气节，遭谗流放，报国无门。公元前278年，秦破郢都，楚国覆灭，屈原悲愤交加，于农历5月初5投汨罗江殉国。百姓感念屈原忠贞，纷纷划船打捞，投粽喂食鱼虾，守护屈原遗体。纪念屈原逐渐成为端午最主流、最深入人心的文化内核。但端午的人文内涵并非只有屈原。东汉孝女曹娥为寻溺水父亲，沿江壕哭17日，最终投江殉父，其孝烈事迹也被纳入端午纪念范畴。此外，春秋伍子胥、介子推等忠义人物也被后世纳入端午纪念体系，使端午成为集爱国、孝悌、气节于一体的综合性人文节日。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不断叠加，让端午从单一图腾祭、恶俗节演变为兼具信仰、情怀、伦理、温度的全民节日，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端午的民俗盛景与精神内涵也深深镌刻在古代文学的字里行间，成为历代文人寄情抒怀的重要载体。从魏晋笔记到唐宋诗词，再到明清小说，端午始终是笔下常见的风物与新曲。宋词当中，端午更添一份温婉雅致，将蒲艾、粽香、彩丝等日常风物写得含蓄蕴藉，融家国之思与人生感慨于节景之中。明清小说亦常描摹端午场景，悬蒲叉、系彩丝、食粽竞度的风俗跃然纸上，尽显人间烟火。而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这类咏叹，则让端午的文学书写始终与家国情怀、忠义气节紧密相连。端午节文化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庆贺方式多样、民俗事项丰富的节日之一。龙舟作为端午最具标志性的民俗符号，是龙图腾崇拜的延续，也是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远古百越部族以龙为图腾，龙舟形制模仿龙形，船身绘龙纹，挂彩旗，竞渡时鼓声铿锵，桨影翻飞，最初是祭龙神器，以此敬龙神祈平安。秦汉以后，龙图腾崇拜逐渐淡化，龙舟竞渡演变为纪念屈原、缅怀忠魂的活动。唐宋时期，龙舟竞渡盛极一时，规模宏大，场面壮观。唐代江南水乡，端午竞渡已成为全民盛事。每逢5月初5，江面上龙舟云集，观者如潮，桨声、鼓声、欢呼声交织，场面热烈非凡。宋代更出现夜龙舟，燃灯万盏，流光溢彩，夜色下龙舟竞渡，光影交错，宛如星河竞渡，蔚蔚壮观。明清时期，龙舟竞渡遍布大江南北，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南方龙舟狭长迅疾，桨叶密集，追求速度；北方龙舟厚重沉稳，古典激昂，气势恢宏；广东龙舟精巧华丽，雕梁画栋，装饰精美；湖南龙舟粗犷豪放，古典铿锵，气势逼人。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龙舟承载着相同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团结协作，奋勇争先，

强不息。龙舟之上，鼓为魂，桨为骨，人为心。鼓手是龙舟的灵魂，节奏掌控着全队的速度与气势。桨手们步调一致，同心协力，每一次划桨都是力量的凝聚，精神的迸发。龙舟竞渡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集体力量的彰显，民族精神的体现。如今，龙舟竞渡已成为国家级体育赛事，更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龙图腾跨越国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鲜明标识。香囊是端午最雅致的民俗符号，藏着趋易祈福、护佑安康的美好心愿。古人认为，端午湿热，疫病易生，佩戴香囊可驱虫解毒、辟邪纳吉。香囊由女子巧手缝制，形制多样，有方形、菱形、鸡心形、虎头形、如意形，图案精美，有龙纹、凤纹、艾草、菖蒲、五毒、吉祥纹等，内装朱砂、雄黄、艾草、丁香、白芷、藿香等芳香药材。香囊的制作工艺承载着传统女工的智慧，古代女子自幼学习刺绣、缝制技艺，端午前夕精心缝制香囊，一针一线皆是匠心，一花一纹皆是祝福。香囊内的药材搭配也暗藏古人的养生智慧，艾草驱虫、丁香抑菌、白芷祛湿、朱砂安神、雄黄解毒，合理搭配，兼具驱虫、解毒、安神、祈福多重的功效。香囊不仅是食用之物，更是情感的载体。古人常将香囊赠与亲友、爱人，传递祝福，表达心意。女子赠香囊给心上人，寄托相思。长辈赠香囊给晚辈，寓意平安。朋友互赠香囊，传递情谊。五彩线又称长命缕、百岁锁、五色丝，是端午最具仪式感的符号，蕴含五行智慧与祈福初心。五彩对应金、木、水、火、土五行。古人认为五月初五，日月重五，邪气最盛，佩戴五彩线可平衡五行，抵御邪气，护佑安康。五彩线的佩戴风俗细节讲究，寓意深远。孩童佩戴于手腕、脚腕、脖梗，寓意长命百岁、平安顺遂。成人佩戴于手臂，祈求驱瘟避灾、阖家安康。端午后第一场雨，人们会将五彩线解下抛入水中，寓意送瘟神随水去，灾祸消，安康来，仪式感十足。五彩线看似简单，却是古人五行哲学、自然敬畏、生命真实的体现。它从先秦风俗流传至今，跨越2000余年，从未褪色，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温暖的祈福信物。说起端午民俗，自然少不了粽子。粽子是端午最具烟火气的符号，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全民美食，包裹着千年家国的情怀。粽子古称角黍，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黍，何黍而黏者也。先秦时期，粽子是祭祀神灵、祖先、龙神的贡品，用黍米包裹粽叶，形似牛角，象征丰收、吉祥、力量。秦汉时期，粽子逐渐从祭祀贡品转变为日常食物。纪念屈原传说兴起之后，粽子成为投江喂食鱼虾、守护屈原的信物，承载着爱国的情怀。唐宋时期，粽子形制、馅料日益丰富，成为端午的标配。唐代，粽子以黍米为主，形制简约。宋代，糯米普及，馅料多样，甜咸分明，南北风味开始分化。明清时期，粽子种类达数十种，造型精巧，馅料多样，成为全民美食。北方以甜粽为主，
红枣、豆沙、蜜枣为馅儿，清甜软糯。南方以咸粽居多，鲜肉、蛋黄、火腿、香菇、腊肉为馅儿，鲜香浓郁。此外还有赤豆粽、绿豆粽、八宝粽、水晶粽等，品类繁多，风味各异。粽子的演变不仅是美食的丰富，更是文化的传承。从祭祀贡品到爱国信物，再到团圆美食，粽子承载着丰收期盼、家国情怀、团圆心愿，是端午最温暖、最烟火气的文化符号。菖蒲与艾草是端午最质朴、最自然的民俗符号，凝结着古人驱瘟避疫、敬畏自然的生存智慧。菖蒲形似宝剑，又称水剑，古人称其可斩妖除魔、驱邪避凶。艾草气味浓烈，可驱虫解毒、净化空气、温阳散寒。蒲艾的药用价值经现代科学证实，艾草含挥发油、黄酮等成分，可杀菌驱虫、抗炎止痛、增强免疫力。菖蒲含菖蒲油、生物碱，可安神醒脑、驱虫解毒。蒲艾玄门既是仪式，也是实用，是古人顺应自然、健康养生的智慧结晶。从先秦至今，玄蒲插艾的风俗从未中断，延续2000余年，成为端午最质朴、最本真的文化仪式。端午民俗的千年传承，本质是文化符号的代代延续，精神内核的生生不息。从远古图腾到家国情怀，从自然禁忌到人文精神，每一个民俗符号都在岁月流转中不断沉淀、不断丰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纽带。原始信仰是端午传承的根基。龙图腾崇拜、恶日禁忌、驱瘟避疫，本质上是古人敬畏自然、敬畏神灵、祈求平安的集体信仰。上古时期，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便将自然力量神化，通过仪式化风俗祈求风调雨顺、无灾无难、族群安康。龙舟祭龙，香囊驱疫，五彩祈福，蒲艾辟邪，都是原始信仰的具象表达，凝聚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珍视。古人敬畏自然，顺应时节，通过仪式化风俗寄托美好心愿，这份敬畏之心代代相传，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根基。伦理教化是端午传承的核心，纪念屈原、曹娥、伍子胥、介子推，赋予端午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屈原投江殉国，忠贞爱国，坚守气节，成为中华民族爱国精神的标杆。曹娥投江寻父，诠释孝老爱亲、感恩尽孝的传统美德。伍子胥忠贞不屈，介子推淡泊名利，彰显气节风骨，坚守本心的品格。端午风俗将伦理教化融入仪式之中，让家国情怀、孝道美德、气节风骨代代相传。每一次龙舟竞渡都是爱国精神的缅怀，每一枚香囊都是美好品德的寄托，每一只粽子都是家国同心的象征。这份伦理教化滋养民族心灵，塑造民族品格，成为端午文化的精神核心。生存智慧是端午传承的底色。悬插蒲艾、佩戴香囊、系五彩线、食粽子，都是古人顺应时节、应对疫病、健康养生的实用智慧。仲夏五月，湿热熏蒸，蚊虫滋生，疫病易生。古人通过长期观察，发现蒲艾驱虫、香囊解毒、五彩辟邪、粽子健脾的功效，将自然规律与生活实践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养生风俗。这份生存智慧历经千年，依然契合现代人健康理念。
端午风俗既是文化仪式，也是养生智慧，是古人

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智慧结晶，文化认同是端午传承的灵魂。龙舟、香囊、五彩线、粽子、蒲艾，这些民俗符号早已超越地域民俗界限，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无论南北，无论城乡，无论民族，端午风俗一脉相承，凝聚着民族认同、文化自信。可以说，端午是民族文化的缩影，是文明传承的见证。每一个民俗符号都是文化密码，每一种风俗都是文化基因。这份文化认同跨越地域，跨越时代，让端午历经千年风雨，依旧鲜活，依旧传承，依旧生生不息。岁月流转，时代变迁，端午民俗在传承中不断创新，不断丰富。端午风俗的传承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守，而是在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生活交融，让古老节日焕发新生。端午从远古祭祀到全民盛典，从自然节俗到文化认同，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民俗研究文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里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无视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汪营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也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0: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每晚有个湖是哪个来推我吗？

0: 1980年代初，一首名为《兰花草》的台湾校园歌曲在两岸三地广为流行，深受年轻人的喜爱。但由于当时的报刊和歌集在刊登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时都署名为艺名，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的词作者其实是赫赫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胡适。1921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西山去看望朋友，有人熊丙三夫妇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欢喜喜地把它带回家并精心照看，但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他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名叫《希望》的小诗，收入他的第一本白话诗集《长世集》。
1: 但是这个《长世集》他问世以后啊，引起了文学界包括理论界广泛争论。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是太白话了，因为当时的时候没人用白话写，都是用的是律诗或者是国体诗。而事实上这个白话文运动呢，让新诗找到了一条康庄大道。那么兰花草啊，就是原本的这个希望，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诞生的。那么以我们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胡适这些文字啊，确实是很上口也很流畅，比较符合一首歌曲广泛传播的条件。
0: 1979年，台湾音乐人陈贤德和张碧二人对胡适这首诗进行了一些修改，并配以乐曲，同时改名为《兰花草》。这首歌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旧上海和传统歌谣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清新的民谣形式，从而让唱自己的歌风行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台湾70年代开始的新民歌运动。台湾众多歌手包括包美盛和银霞都演唱过兰花草，但真正让这首歌家喻户晓的是歌手刘文正。

0: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内地的流行音乐刚刚起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港台流行歌曲。王杰时对这首《兰花草》的翻唱大受欢迎。
1: 那时候也是从那个中央广播电台听到了，听到哎这歌挺好听，什么歌呢？是台湾的校园歌曲。当时呢，我就跑到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把那个歌给转录下来，转录下来以后，一字一句的这样给记下来唱的。啊，唱了以后呢，觉得这个，哎呦，当时就观众就特别的受欢迎。
0: 一首《兰花草》，旋律优美，格调清新，婉转优雅中又带有一丝美好的牵挂和怅惘。虽然歌中写的是一个未偿的心愿，但在淡淡的失望背后，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以及对未来和自由的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每年的12月15号，我都要到白莲巷走一走，看一看。白莲巷在江苏省镇江市，我的二伯陈怀民1916年就出生在白莲巷29号陈家大院。12月15号是他的生日，他的生命定格在22岁，定格在武汉，定格在与日本侵略者的空战中。他的生命觉响如同长空霹雳，召唤更多的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 跟日本人作战，我从来没想着回来了。
2: 请听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出品人朱薇薇，策划王健，编剧孙月萌、孙文平，导演李群、张璇，音乐李群，制作方方、刘超，监制杨俊、陶月，军事指导马建忠，总监制沈卓。

0: 我们陈家在镇江是个富庶家庭。陈怀民小学上的是镇江城里的八叉巷省立实验小学，后来考入了镇江当时最好的江苏省镇江中学。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是位民主革命人士，早年曾经东渡日本，在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学成归国后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受父亲影响，陈怀民从小习武，练就了强健的体魄。我的父亲是陈怀民的弟弟，他曾经对我说过，陈怀民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岳飞、邓世昌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爱国爱民族，心地善良，还喜欢打抱不平。在这样家庭长大的陈怀民，早就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联系在了一起。在省政中完成学业后，爷爷送陈怀民到常州工业专科学校就读。在常州工专，他成绩突出，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接受了许多革命理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1932年1月28号夜晚，日本海军陆战队悍然在上海向中国驻军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发起攻击，128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蒋光鼐总指挥、蔡廷锴军长的指挥下奋起抵抗。在父母的支持下，年仅16岁的陈怀民到上海参加了19路军的学生抗日义勇军，来到抗战一线。
1: 志勇，志勇啊，来，给我在下一下。哎呀，怀民，你不已经爆了一箱了吗？这炮弹很沉的，再加一箱，你吃得消吗？不要紧的，不要紧的，我能行。志勇，来吧。好，好，蹲低点。哎，哎，哎，呀，好，哎，呀，我走了。
2: 怀民，你小心点儿，当心榴弹啊！这到处残垣断壁的，子弹也不长眼睛。
1: 好的。放心吧。
2: 这家伙平时也没多大力气，今天这么能干。哎，永清，来，李永清，也给我加一个。
3: 志勇，我看你也搬了好久了，腿都打哆嗦了，要不你休息一下。
2: 国难当头，战事吃紧，我心里歇不下来呀。哦，对了，永清，我刚才看仓库里炮弹已经不多了呀。
3: 啊，那这可怎么办呢？日本鬼子丧心病狂，听说又调集部队增加兵力了，19路军的将士们正在前赴后继全力作战，这没了炮弹怎么办呢？
1: 志勇，永新，啊，你们都在啊，快快弹两箱炮弹来。
2: 哎呀，哎，怀民，小心点，脚扭断没？来来来，快坐下休息一
1: 会儿。不，不能歇，志勇，前方正紧急着呢，你快去抬炮弹过来。
2: 好好好，我这就去。
3: 怀民啊，你还是歇会儿吧。
1: 怎么了？
3: 刚才志勇说这仓库里啊炮弹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啊，这可如何是好？哎呀，恨不得拿起枪和19路军的兄弟们跟日本鬼子面对面的真刀真枪的干。
3: 对，我也想去干那些日本鬼子。
1: 哎，不好，你看日本鬼子飞机又来了。
4: 鬼子的飞机，飞机，
1: 这飞机的声音
2: 不对呀，
3: 怎么了？
2: 哎，这是
5: 轰炸机。
2: 对，志勇，这是轰炸机的声音。
5: 哎，你们看，
2: 二、四、六，
5: 有十多架呢。
2: 哎，他们转弯了，
3: 好像是往闸北方向飞过去了。
2: 对，是往闸北。高，日本鬼子开始轰炸了。
3: 这帮丧尽天良的，闸北那可是平民百姓居住的地方啊。
5: 哎，鼠辈，鼠辈啊，我要是孙悟空就好了，我就飞上天把日本鬼子的飞机都干掉。
3: 狼心当猪，怎么能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下手啊？日本鬼子就不是人。
2: 哎，我们的飞机呢？国民政府不是已经设立了航空署吗？还听说有航空队啊，我们的飞机快来呀。
5: 是啊，我们的飞机呢？
2: 不行不行，我要去当空军，当飞行员。
3: 我也去，
2: 我要飞上天打日本鬼子的飞机，为死难同胞报仇。
5: 怀民，永清，我们一起去。
2: 好，上当有凌云志，万里长空尽风流。
5: 对，
2: 我们一起去。
3: 好，
2: 我发誓，我一定要当一名勇敢的飞行员。万里长空中，我就是那个逆风千里顽强翱翔的雄鹰。
0: 陈怀民立下了长空霹雳的凌云壮志，当飞行员保卫中国领空，打鬼子飞机。1931年，中央航空学校在杭州笕桥创办。1932年秋天，向全国公开招考飞行员，陈怀民立刻报了名。在1200名的考生里，他综合成绩名列第八，但是体检时发现是对眼睛，所以没被录取。从此以后，他每天对着镜子练八小时，练得眼泪直流，终于在第二次以优等成绩

0: 进入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笕桥航校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航空专业人才培训基地，到1937年培养了500多名飞行员和航空机械等方面的空军人才，被誉为中国空军的摇篮。
1: 271 272 273，
2: 怀平啊，您的对眼早就练好了，怎么还在不停地练？
1: 276，哎呀，志勇，别闹，我快好了。
2: 你看你眼泪水都练出来了。
1: 278，
2: 你呀，就因为第一次考航校没考取，这几年一直在练。其实教练3年前就说没问题了。
1: 3，哎呀，是啊，要不然我也上不了航校啊。但是我觉得还得继续巩固，事情再多，每天也得坚持练习，看300秒。当飞行员，眼睛太重要了。哎，我刚数到哪儿了？
3: 陈怀民在吗？
1: 哎呦，好像是李队长来了。
2: 李队长好。
4: 哎，好，好。
1: 队长，你找我？
4: 是啊。哎，你眼睛怎么了？有点红吗？
1: 啊，没事，队长，我正在练眼睛呢。
4: 哦，不错不错。
1: 哎，队长，您找我是？
4: 哦，对了。我昨天看你练旋踢的时候啊，好像很不适应啊，这可不行啊。咱们在地面练都不适应的话，那进入下一步训练就很困难喽，更别说还得上天继续练习了。
1: 是，队长，我练完眼睛正准备去练旋踢呢。
4: 嗯。
1: 哎，李队长，我练滚轮的时候感觉还行，但是一上旋踢，还没有翻旋起来，就感觉天旋地转的。
4: 哦，
1: 是不是平衡感出了问题？
4: 嗯，那这样，我们到操场上，你再练练旋踢，我来看看。
1: 是，队长。
2: 队长，我也要去。
4: 好，一起去吧。
1: 好，走。
2: 到了。哎，怀民，你看旋踢在等着你呢，上。
4: 怀民呐，咱们飞行员必须具有极佳的方位判断力和空间平衡感，旋踢这一关必须得过。
1: 上。
4: 哎，等会儿，田怀民，我听说你小时候练过武术啊？
1: 啊，是啊，跟父亲学过一阵子。
4: 那好啊，你试试把武术里那个气沉丹田的感觉给用上，看能不能好点。
1: 好，我试一试。
2: 好，
4: 陈怀民，准备。
1: 嘿，哎，对，
4: 先晃起来。嗯，蹲，起，蹲，起。好，
2: 用腿部发力。
4: 上，再来，蹲，起，上。
1: 怀民，加油，加油，稳住，你可以的。
2: 永琪，永琪，你们快来，给怀民加油啊！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4: 好，蒋怀民，用力蹬，甩上去。好，好，夹力，夹力，
6: 转起来了，
4: 转起来了，来个十圈，陈怀民，怎么样啊？十圈，啊，
1: 好的。
4: 一、二、三。
5: 六
4: 七
5: 八九十，
4: 好，陈怀民，十圈到了，慢慢停下来，慢慢停下来，来，慢点，慢点，下来歇歇。
1: 队长，我转了十圈了。
4: 是啊，怀民，十圈了。
2: 怀民，你慢点儿，小心啊！
1: 不行，

0: 我腿有点软，我想吐。
1: 哎，等等等等，我来扶你。
0: 天旋地转，但是十九，我这样的十九，哎呦，好像要吐了。
2: 哎呀，陈怀民呐，好样的！
3: 队长，我也要上，争取早日达到50圈的目标。
1: 30圈及格，40圈良好，50圈优秀。哎，志勇啊，你这是要争优秀啊？好，我也来。
3: 好，咱们比试比试。
0: 哎，你们先上，我歇会儿，歇会儿再来。
2: 好，大家都是好样的，这才是咱们中国空军的样子。陈怀民，你今天已经可以了，就不要再练了吧，过犹不及呀。
0: 队长，你放心，我可以的。
2: 嗯，不错，那我陪着你们一起练。现在啊，还仅仅是身体适应和平衡的训练，下面还有飞行训练和实战演习。现在的形势越来越紧，我们必须要抓紧，抓紧，再抓紧呐！
4: 是是，
2: 中国需要我们早日上天打鬼子。
4: 是是，早日上天打鬼子。

0: 1936年1月，陈怀民从航校毕业，编入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23中队。第四大队是当时中国空军的王牌部队，大队长由中国空军驱逐机部队司令高志航兼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的贼心不死，而且越发猖狂。1937年，77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开始全面抗战，空军成为一支特殊的、英勇的战斗力量。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8月14号，日本海军木更津航空队、陆屋航空队的9架96式轰炸机猛烈轰击笕桥机场，义愤填膺的中国空军起飞迎战。这是中日两国空军力量首次交锋，也是陈怀民参加的第一次空战。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中国空军第4大队击落日机6架，击伤1架，而我方只有1架战斗机受了轻伤。这次10多分钟的空战，戳穿了日本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了纪念这个光辉的日子，1939年，国民政府将8月14号定为空军节。
1: 哎，志友啊，听说小日本的陆军航空兵跟海军航空兵经常搞竞赛，他们不仅会玩什么空中特技编队，还经常搞空中格斗射击比赛。
2: 是啊，听说还搞出个什么红武士。
3: 切，小日本就会吹。我知道啊，据说这个红武士啊，是日军对作战表现极为彪悍的士兵的荣誉称号，类似于王牌飞行员的说法。
2: 你小子可以啊，知道的不少嘛。哎，对了，小日本的96式舰载战斗机咱们得研究研究，听说这是小日本第一款全金属单翼舰载战机，前身是9式单战。
3: 对，日本鬼子的航空母舰上现在基本用的都是它。
1: 这个96舰战呢，是小日本的新装备，速度贼快，听说最快要超过250海里，机头有2支7.7毫米口径机枪，火力特别猛。
2: 哎，小日本有个叫高桥的小子擅长这机型。
3: 嗯，好像他就是一个红武士。

0: 日本军队总共才有几十个红武士，他就是一个。挺难缠，遇到他我们可要小心了。我觉得我们可以避免正面接触，从侧面包抄。
1: 好啊，我倒是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在空中会会他这个红武士。谁在吹口琴？
0: 松花江上。
2: 哎，我来看看。好像是队长，就在我们宿舍楼门前的台阶上。
1: 啊，永清、志勇，你们接着研究，我去看看。
3: 好。

0: 队长。
1: 哦，怀民呐。
0: 队长，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
1: 来来来，

0: 大好的河山如今被日本人造的，我辈无能啊。1932年在上海，我亲眼看到画着高腰旗的日本飞机从头上飞过，炸弹一颗颗的丢下来，老百姓死伤无数。
1: 哎，太悲惨了。
0: 当时我特别绝望，为什么我们没有飞机？我们要怎样才能阻止日本

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

南京夷为平地，让中国成为没有首都的国家。日军一轮又一轮的空袭，陈怀民和战友们一次又一次升空，在勇气与速度的较量中英勇无比，视死如归。一个月期间，空中激战100多次。1937年9月19号，陈怀民驾机对抗4架日机，打下2架敌机后，自身飞机受损并急速下降。为了保全战机，他没有跳伞，滑翔迫降，撞上了一棵大树。陈怀民被甩出座舱，夹在树上，身受重伤。经过治疗，1938年1月康复归队。1938年2月18号，日军轰炸机12架，战斗机26架，分别从南京、芜湖起飞，沿长江向武汉袭来。驻守在汉口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21队、22队，在大队长李桂丹带领下迅速起飞，驻守在孝感的23队也起飞迎战。

0: 雄鹰编队，雄鹰编队，呼叫动物妖、动物拐、动拐两。
1: 动物妖收到，
2: 动物拐收到，
3: 动物拐收到，
4: 动拐两收到。
0: 坐标3点钟方向，黄皮方向，需要你们增援。
1: 收到，
2: 收到，
3: 收到。
0: 编好队，跟上。
1: 收到。
5: 小鬼子，看不让你喝尿去。

0: 乘凉，侧面，注意侧面，收到。东标，你们继续快速向黄皮方向靠拢，我来引开左边敌机。
1: 东标收到。
2: 靠他的。
1: 队长，打住了！小鬼子的飞机掉下去了。
3: 小鬼子见鬼去了！
1: 抖腰，抖腰，小心后面。
3: 收到。
2: 小鬼子咬得紧，
1: 看我的。不好，队长的飞机被击中了，抖腰，抖拐。
3: 收到，我们迅速向队长靠拢，引开敌机。

0: 中国空军四大天王之一的李桂丹英勇牺牲。陈怀民在击落一架日机后飞机中弹，他跳伞生还。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长空霹雳》上集，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

0: 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第一篇，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2: 当意外降临，生活脱轨，临时避风港怎样兜牢底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家，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提起端午啊，不只是艾草飘香，粽味悠长，华夏大地的烟火民俗藏着千万种别样的热闹。
0: 接下来我们就到各地去看一看，在鲜活的民俗里如何触摸传统文脉，沉浸式去解锁各地独有的端午仪式感。
1: 首先咱们去到上海，端午假期啊，多种民俗活动是在上海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浓浓国风里感受端午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刘潇凡、杨敦煌的报道，我们走进一场游园会。
2: 在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江南传统曲艺搭配国风巡游，让他耳目一新，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像我们有点年纪了吧，哈，还是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这个中国这个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2: 游园会上设置20多个摊位，龙凤花鸟字、香囊制作、面塑、海派插花，游客可近距离欣赏传统技艺，还能亲自体验。上海市民苏岩，
4: 像那个现在孩子们可能不大知道端午节会有一些什么风俗啊，尤其是在城市里生活，在商圈里面他们有一种表现形式，然后能够把南方或者北方的这种各地的风俗放在一起，让年轻人就是更好的了解一下传统文化。
2: 上海市民张静芬在游园会上亲手做了一个香囊。
5: 以前呢来逛呢这都是买东西的，这次呢过来可以亲手体验，这样可以了解多的年轻人也在参与。
2: 从事香囊制作20多年的陈静芝带来了今年创新的缠线粽香囊。这款香囊改良传统线材，优化造型配色，成为游园会上的热点。
5: 端午我们大家都喜欢包粽子，我们有香囊粽子，我们同时呢还有线缠的，我现在呢用的是星空线缠出来呢，它有渐变，穗子呢又是渐变的，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小到3岁的小朋友在我们指导下慢慢慢慢绕，孩子们静下心来做一个绕线粽的香囊，作为非遗传承人把这个文化就传播好，特别开心。
0: 端午节的活动当中，赛龙舟是最热闹的。那接下来我们去见识一场与众不同的龙舟赛。
1: 哎，说它与众不同，说特别啊，是因为这比赛的时间。福建福州长乐区江田镇三溪村的龙舟赛使用的是夜间竞渡的形式，赛事每年吸引着大量的观众。那里的情况如何？我们连线长乐台记者李涵。李涵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1: 哎，咱们三溪龙舟为什么要在夜间比赛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6: 那么三溪龙舟是福建独树一帜，也是全国罕见的端午民俗。那它起源是因为古时农村村民白天要下地耕作农务，他没有时间参与龙舟赛，于是大家就相约在傍晚收工后挑灯竞渡。那这个传统呢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有600多年历史。那目前已选入福州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而且山西夜赛龙舟与其他的龙舟竞技赛事不同，它更强调民俗传承与群众参与。那么赛前的点睛、祭龙、祈福等传统仪式都保留得非常完整，在当地人心中，这不仅是一场水上竞渡，更是凝结情感的纽带，传承着祈福安康的美好愿望。可以说这条细流里流淌的是长乐人代代相传的乡愁与记忆。
1: 那么观看夜赛龙舟的同时啊，游客还能参与哪些活动，更好的体验我们闽式端午呢？
6: 那么今年三溪夜赛龙舟的热度确实非常高哈。活动呢从6月15日持续到19日，每天19点到21点上演。那么晚间啊就约有30支龙舟队伍参与竞渡，最佳观赛点在三溪村幸福桥至中桥两岸。那为了让游客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三溪村所在的江田镇还推出了一日精品旅游线路，串联起红色旧址南阳村、滨海风光的下沙海滩，以及我们所在的千年古村三溪村。那游客呢，白天可以逛古村看宋代摩崖石刻，参观古建筑，晚上再看龙舟吃龙舟饭。那可以说三溪夜赛龙舟已经从单纯的民俗活动发展成为集文化传承、旅游体验于一体的闽式端午文旅名片。 在这边也欢迎大家来长乐，在灯火溪间看夜龙逐浪，在水乡烟火中品味千年传承。
1: 好的，李涵。
0: 端午节另一样不能少的就是粽子了。
1: 嗯，其实啊，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是老少都爱的一种美食。每到端午前后啊，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又开始热起来了。
0: 嗯，其实这两年蒸是甜还是咸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咸甜在南北都能吃到啊，也都很好买。
1: 是的。
0: 当然关于粽子另外一个问题咱们可以来说说，就是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哎，这个问题可能没想过吧。
1: 对。
0: 那么咸甜粽子他们用不用搭配上不同的糯米呢？这个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7: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他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
8: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连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7: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9: 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7: 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
8: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7: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
9: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 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7: 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
9: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7: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10: 我叫冯国静，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端午又至，鼓声吹响，每年这个时候带队斩浪竞渡，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11: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12: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五月五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13: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端午节我们会在门上挂上柳枝和艾草，吃甜胚和粽子，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子们，他们会带上荷包，在手腕上绑上五彩绳，非常的快乐。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胚，带他去感受一下，要把这种文化不断的传承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5: 大家吗？我来了。
16: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是一元首的陌生人， 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7: 昨日新闻重现，
1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一起来了解这六张网如何网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我们先来解锁第一张网——水网。
0: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根据测算，15-5时期水网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那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水是如何组建成一张网络并形成我国水安全的坚实基础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9: 长安黑河引水工程119公里的。
20: 近期在总台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把镜头聚焦在陕西关中大地，剧中百姓家家摆放储水桶的场景，精准复刻了过去关中地区常年缺水、用水艰难的民生困境。而剧中提到的黑河引水工程，正是当年真实改变西安用水困境的标志性工程。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不仅总量稀缺，时空分布还极不均衡。全省人均水资源量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21: 上世纪80年代渭河出现过多次断流，特别是90年代西安更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水荒，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广大居民排队等水。
20: 可光靠黑河引水工程还是没法彻底根治关中缺水的病根。黑河引水工程只能取用秦岭北路渭河水，属于流域内存量调配，没有新增外来水量，难以改变关中水资源时空失衡的矛盾。为了彻底破解这一难题，跨流域调水工程落地生根。2023年7月16日，引汉济渭1期正式通水。工程南起陕西汉中洋县汉江黄金峡水利枢纽，北至西安周至县黄池沟配水枢纽。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引汉济渭1期工程通水之

0: 至今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亿立方米，这让西安市1300多万人的供水安全有了更坚实的保障。如果说一期工程主要是打通跨秦岭大动脉，让长江水成功翻过秦岭，流到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那么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全国近70%城市群和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十四五以来，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快完善，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加快建设。目前，国家水网已建和在建骨干输排水通道达到35条，已建和在建重要调蓄节点469个，国家水网覆盖率达80.3%。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日益完善的国家水网早已深度融入民生日常、产业发展、粮食安全等方方面面。
1: 比如啊，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48座大中心城市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再比如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啊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保障粮食、蔬菜等农产品的稳产增产。同时啊，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能够激活市场活力，同时还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的发展，催生文旅融合新增长点。
0: 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还存在系统性不强、标准不够高、互联互通和协同融合不够等问题。“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杨威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优化水网工程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加快构建安全韧性现代化水网，
1: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包括流域防洪工程体系、雨水型监测预报体系、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系统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推进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完善水生态保护治理体系，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综合治理，推进水土流失综合防治，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0: 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电视剧主角里，家家户户储水桶盼水的旧光景早已定格成过往岁月。一张细密绵长的水网，终将让寻常百姓广袤田畴再也不用为缺水发愁。
2: 19号是第14个全国救助管理机构开放日，传统的流浪乞讨者已不再是救助站的主角，因物供不着、被盗被抢、家庭纠纷而临时遇困的人，正成为救助机构的主要服务对象，占比接近80%。
3: 2025年，全国共救助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临时遇困人员62.5万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当意外突然降临，让生活暂时脱轨，这些临时避风港如何兜牢民生底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的报道。
4: 走进南京市救助管理站，在智慧巡查指挥中心大屏前，记者可以看到44个重点区域的监控情况。一旦有流浪乞讨人员出现，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组织巡街救助。南京市救助管理站指导科副科长刘鑫告诉记者，通过智慧大屏，近期成功救助了一位流浪乞讨人员。
5: 我们通过那个界面智慧巡查指挥平台，发现有一个人，他经常性的就在皮卢寺门口出现，把他

0: 岛入站之后，在站里面的话呢，也是持续性的对他进行社工服务啊、心理疏导啊，同时的话帮助他核实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然后与户籍地也进行一些对接，最后的话呢，成功找到了他的亲属。
1: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传统流浪乞讨人员逐渐减少，家庭纠纷、离家走失、遇灾遇险等各类临时遇困人员成为救助机构主要服务群体。60岁的朱先生日前从湖南乘火车到山东日照打工，途中他不慎丢失了钱包，在济南下车后没法继续转车赶往日照，便在车站派出所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来到距离自己最近的泉城避风港寻求帮助。
2: 工作人员对我们这些有烦恼的服务相当好啊。
3: 都有什么服务啊？
2: 说我们是化解跟我说搞饭去了，弄了饭，然后再安排我住宿。
1: 泉城避风港是山东省济南市近年来打造的救助服务品牌，以济南市救助管理站为中心，在全市打造166处泉城避风港，将救助体系建设嵌入警务驿站、社区医院、养老机构等基层触角机构中。济南市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敏介绍，打造15分钟救助圈，让临时遇困群众就近得到救助。
4: 我们166处泉城避风港遍布了整个济南，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这种因寻亲不遇、务工不着等原因造成这种生活无着的情况，会第一时间接回就近的避风港，后续的救助呢就由我们跟上。我们市级中心站发挥统筹调度的作用，区县、街道以及各处的避风港呢发挥了触角作用，这样救助关口前移了，全市的救助服务响应效率明显的提升了。
1: 当前各地加强科技赋能在街面巡查、甄别寻亲等服务环节的深度应用，探索将无人机巡查、 AI 人脸识别、视频医生问诊等科技手段融入救助管理专业化平台建设中，着力提升街面救助监测预警能力、寻亲甄别能力、源头治理能力和联合救助能力。郭敏说，一些新技术被用在救助工作上，让找人更准、反应更快、覆盖更全。
5: 平时救助人员走街串巷找人，但有些地方真不好走，这时候无人机就派上用场了，哪里有人活动，哪里可能有人滞留，屏幕上清清楚楚。我们还把流浪人员容易停留、需要重点盯防的地方全部在地图上标注清楚，巡查人员按图作业，不漏掉任何一个角落。今年我们还打造了全域智联调度指挥室，接入雪亮工程视频监控资源，全面提升了监测预警联合救助能力。
1: 各地救助管理机构聚焦街头流散人员，加大街面主动巡查、主动救助力度，常态化开展防暑帮扶、衣食救助等暖心服务，对临时遇困人员除了提供返乡服务外，还会进行个性化的分层分类救助。江西省宜春市社会救助站站长夏晴表示，
6: 就像务工不着的，我们会在站里提供就业帮扶，一些疑似精神障碍的对象，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送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医疗救治，还有老年痴呆人员，我们会与公安机关进行联动，进行身份信息核查，及时护送他们回家。另外，我们还通过了政府购买服务、引入专业团队等方式，为救助对象提供了社会工作、心理辅导、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
1: 此外，全国多省市启动夏日送清凉等专项救助行动，为临时遇困人员撑起安全伞。民政部门将继续推进救助管理工作更细致、更高效，让每一个暂时遇到困难找不到家的人都能早点和家人团聚。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武增峰表示，
7: 优化升级社会救助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加强部门间数据比对和信息共享，持续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完善临时救助制度，强化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医疗机构开方、科普博物馆接诊、上海首创

0: 况博物馆处方，开启心灵疗愈新模式，疗效如何？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通关体验升级，智慧口岸带来了哪些变化？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了。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
1: 当博物馆里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的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到底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这个处方谁来开，又是给谁开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韵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4: 非常好，治愈。
5: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6: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6: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7: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3: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0: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有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背后又有什么科学逻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

0: 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1: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0: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2: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0: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3: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吧，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0: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2: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0: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1: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当前中央网信办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加大对恶意炒作涉企业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行为的惩治力度。
1: 某食品企业法定代表人接受传媒公司访谈，介绍雪糕产品，内容却被恶意剪辑，招致大量负面评价。北京互联网法院日前披露，此案终审认定传媒公司构成侵权，赔偿食品企业230万元损失。法院如何认定恶意剪辑，如何确定直接损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来听报道。
2: 因为被告某传媒公司的访谈节目曾在多家电视台播出，原告某食品公司法定代表人乙某接受了被告公司的访谈，没想到被告公司将访谈视频剪辑成一条一分多钟的短视频，用于访谈节目宣发时进行了移花接木式的处理。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张晴介绍，
3: 在原访谈视频中，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介绍原告公司的一款雪糕的时候提到其中一种原材料是日本半野生状态下的柚子，它的售价比较高，原材料供应商说它就是那个价格，你爱要不要。但是在后来发出来的视频里却被剪辑为原告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说这个雪糕产品就卖这么贵，消费者你爱要不要的意思，扭曲了原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想表达的本意，展现出来的是这个法定代表人很傲慢，对消费者很蔑视的一种态度。
2: 被告公司还将我就卖那么贵，你爱要不要作为标题，部分短视频还擅自添加了电视台台标，借以增强涉案短视频的公信力与传播广度，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引发网友对原告公司的大量负面评价甚至谩骂，相关话题多次登上社交媒体平台热搜。法院认定被告方的行为属于恶意剪辑。张晴说，
3: 被告在节目中如实反映访谈嘉宾的原意是其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然而被告某传媒公司在完全知悉原意的情况下故意通过剪辑手段将其歪曲为相反的意思，这是对自身应尽义务的严重违反。
2: 法院调查发现，被告公司在企业内部管理中将流量作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考核指标，为了争夺流量甚至罔顾事实和原告公司的合法权益。法院认定被告方恶意明显，还因为被告公司的创始人、法定代表人也是访谈的主持人贾某的一番操作。
3: 侵权发生后，原告公司多次联系被告贾某要求其删除视频，但被告贾某不但不积极组织删除涉案视频，反而主动转发相关视频并进行粉丝头条充值，这一行为造成不实内容的进一步传播，给原告公司造成的损害也进一步扩大。
2: 原告公司与其法定代表人乙某起诉被告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贾某侵犯名誉权，要求对方赔礼道歉，索赔1000多万元。法院依法认定行为人以恶意剪辑、添加误导性标题或标识等方式虚构歪曲访谈内容，导致公众对相关企业社会评价降低的，构成对该企业名誉权的侵害。法院对损失如何认定，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张倩主审此案。他分析，
4: 总的来说，法院会依据原告的主张以及在案证据来认定损失。那么本案当中，原告他主张了澄清事实、消除影响而支付的费用损失，销售商取消订单、直播带货取消产生的损失。那么法院是认为，侵害法人名誉权造成财产损失的范围是包括直接损失以及可得利益损失的。
2: 直接损失指的是因侵权行为导致的已有财产的减少。张倩说，
4: 比如本案当中，事发之后，原告为了进行事实澄清和影响消除，他聘请了专业的咨询公司进行舆情监测和分析，进行澄清宣传，支付了相关费用，这些都是及时消除或者减轻侵权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实施的自力救济所支付的费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侵权行为的发生，原告也不会花费这笔钱，这就是属于直接损失。
2: 可得利益的损失要求收益的产生具有高度的可能性。原告方向法院提交的大量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因为暗涉负面舆情，主播们要取消对原告公司雪糕的带货直播，这些证据被法院采纳。 张倩分析，
4: 本案当中当时事发正值618大促的前夕，而且雪糕马上就要进入销售的旺季了，所以如果涉案的这个侵权行为不发生，那么原告通过经销商下单、直播带货等渠道，他获取相关的营业收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法院最终综合这两方面的损失，根据在案的证据，确定了230万元的损失数额。
2: 被告方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企业名誉关乎企业的市场评价、商业机会和长远发展。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快速迭代，失实信息可在极短时间内引发大规模负面舆论，对企业市场信誉和经济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害。张倩说，
4: 鼓励企业在遭受名誉权侵权时积极及时自救，阻止损害后果蔓延，及时发布澄清声明，告诉大众真相，觉得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建议媒体行业将客观、中立、善意作为原则，将报道的重心放在建设性的舆论监督上，成为企业健康发展的助推器，整个营商环境和媒体生态才能实现共赢。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海南迎来了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半年的关键节点，半年来封关核心政策全面落地实施，享惠主体持续扩容，业务量稳步增长，海南自贸港顶层设计逐步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核心制度就是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半年来，海南8个一线对外开放口岸，10个连接内地的二线口岸同步升级，通过流程简化、技术赋能、数据共享，既实现了跨境货物高效通行，又守住了监管底线。这是如何做到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船长你好，我是杨浦海关官员，现在对你船进行智慧电讯检疫，下面就让所有的。
7: 在海南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艘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外贸货船刚刚靠港，准备接受检疫。与2个月前不同，海关官员并没有登船检疫，而是通过智慧电讯检疫系统，通过视频下达指令。船舶代理按照指令，依次远程完成了船员体温检测、申报单证核验、船舶卫生检查等入境卫生检疫工作，整个过程仅用时15分钟。海口海关所属杨浦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艾涛告诉记者，
8: 我们依托 5G 和物联网对入境的船舶实施了无感申报、远程核验、即到即放，无需官员登轮，全流程在线闭环管理，真正做到船舶检疫零接触、无纸化、高效率。整体上，杨浦口岸的通关效率在申报、检疫、查验等环节已经实现了全链条的提速。
7: 作为对外开放口岸的代表，杨浦港承载了全岛超过70%的进口货物。封关半年来，杨浦口岸全面推广禁渔放行模式，也就是对于不涉政、不涉检的零关税货物或保税货物实施简化申报流程。过去通关流程繁琐，货物周转耗时长，如今从线上申报到通关放行，当日就能办结。海南一家玻璃深加工企业业务总负责人唐宁说，
9: 那我们依托这个自贸港的红利呢，目前的海外订单在稳步增长，今年呢公司出口额预计比同期增长30%以上，接下来呢我们依托这个海南的区域位置和通关的这个优势，扩大出口体量，把自贸港的区域优势转化为现在实实在在的市场优势。
7: 半年来，海南自贸港的一线开放程度不断增加，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据统计，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号，货物贸易进出口1739.8亿元，同比增长54.6%。与此同时，海南全岛10个二线口岸对零关税、加工增值和放宽贸易管理措施等3类货物实施单独监管。自贸港通过优化通关申报、打通数据壁垒等方式，不断提升二线口岸通关效率。在海口的一家珍珠加工企业，企业采购副经理王月琪正在填报一批当天要运输出岛的加工增值免关税货物信息，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够完成通关信息填报。
10: 我们现在是要内销出岛，都只需要填上数量，我们填下我们所要报关出口的一个港口的地方，勾选完这些再提交申报就可以了。我基本上填一张单子几分钟就可以提交了，无论我是出差或者说我着急的单子的话，手机都可以直接快速的完成申报。
7: 能在手机上完成填报是六月份海南最新推出的一项通关优化举措。多部门打通数据壁垒，依托海医办的封关运作专区、二线出岛核放清单申报等核心通关业务实现。

0: 现了从电脑端延伸至移动端。海南省大数据发展中心封关服务处经理吴伟表示，
1: 结合我们前期设计的话，我们有这个账册的管理，有很多数据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共享，把海一办和我们单一双口的申报体系这个用户体系打通，使得我们这个海关的数据和政务的数据做了融合，那这样的话企业就可以通过海一办做申报。
0: 为了平衡便利与监管，海口海关联合海南省有关部门联合建立二线口岸信用通关制度，加强海关与地方信用监管数据共享。海口海关法规和综合业务处业务运行协调科工作人员杨许静介绍，
2: 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对高信用企业实施更加便利的通关措施。海关还创新分批出岛集中申报模式，大幅降低物流调度成本，有效适配企业市场化生产节奏。下一步，海口海关将持续优化海关智慧监管模式，提高监管效能，为企业顺畅通关打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0: 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落实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政策制度要求，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全力保障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3: 一线对符合条件的零关税和保税货物实施禁运放行，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创新实施分批出岛集中申报，超80%加工增值内销出岛货物适用该模式，便捷出岛。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618电商年终大促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和买家息息相关的一项权益，保价服务。保价服务呢，就是指在活动期间购买的商品，如果说价格下降了，消费者可以申请退还差价的服务。
6: 这个保价服务呢，它原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让大家买的放心，提前锁定销量许下的一种承诺。但是在今年的促销活动当中，有买家就发现商品买贵了，但是当发起保价的时候，商家就会以各种理由来推诿。
5: 那么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呢？商家和平台在促销活动中又该怎样承担责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5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1000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8: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补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补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7: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温先生，
9: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 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没有办法。

0: 参加价保的原因。
1: 这个保价服务呢，本来应该是建立在买卖双方相互信任的一种保障，但实际购物体验当中却成了一种更像是营销手段的方法。
2: 那么当商家在保价服务上做小动作的时候，电商平台该如何起到管理和监督的作用，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和购物体验呢？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晓清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晓清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3: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4: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0: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晓清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3: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端午夜空上演飞龙在天，这条龙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以及雄黄真的能驱蛇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说说一个可以欣赏的天象。端午节龙舟赛中龙行水面，夜晚天空中呢正在上演一场飞龙在天的壮丽天象。这条龙指的是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东方苍龙，源自古人观测天象的28星宿，其中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共同构成了东方苍龙。这条苍龙将在何时横亘天际？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介绍。
3: 这里的龙是我国传统的星官体系当中的一个星象。中国古人呢，将天球赤道和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了28份，每一份呢就是一个星宿。那么其中每7个星宿呢，又构成了一个大的天象，就是我们所说的四象。其中呢，代表东方天区的呢就是苍龙，西方天区的呢叫白虎，南方的叫朱雀，北方叫玄武。那这里的这个龙呢，就是指的东方的苍龙。青龙的7个星宿呢，名字分别叫角、亢、氐、房、心、尾、箕，那分别对应的就是龙头的犄角，然后脖子、腹部啊、心脏，然后直到尾部，这7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龙的一个形象。我们这里所说的端午可以看到飞龙在天，一般就是指上半夜我们正好人还没有休息的时候所能看到的这个天象。这样的一个景象是在端午的时候容易观察。端午的晚上，以北京地区为例的话，大约是晚上8点钟，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呢，苍龙的龙角这个角宿这2颗星呢，差不多是位于正南方的这个天空，然后它的身子和尾巴呢是向东南倾斜。大约到晚上11点的时候，那么代表苍龙的这个中心的心宿差不多位于正南方，整个龙呢可以说是横亘天际，这样呢就有了所谓的飞龙在天的一个景象。今年的飞龙在天的景象呢，相对来讲是稍微提前了1个多小时，因为同样的恒星呢，在公历日期当中，它每天呢都要比前一天是早了大概4分钟升起。今年的端午呢，对应的公历日期要比去年是晚了19天，因此呢，这样的天象也就比去年要早上1个多小时。所以我们大约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龙呢，完全的位于最高的啊这个横亘天际的一个景象。苍龙的这个星象呢，其实1年4季呢，它可以说都是有机会看到的。只不过呢，不同的时间，我们看到它在天空当中的方位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在春季的时候有2月2日龙抬头，它描述的呢就是农历2月2日的傍晚，在天黑之后呢，苍龙的这个龙角它是位于从东南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叫龙抬头。之后呢，到了夏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龙已经跃上了天空。到秋季呢，这个龙呢刚天黑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西沉，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呢，晚上啊，我们基本上是天刚黑的时候呢，龙头已经潜入地平线下，逐渐的隐退。所以呢，不同的季节，它在不同时间呢，看到的这个龙在天空的方位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人就是将28星宿每7宿呢，把它组合成一个更大的天象，也就是我们说的4兽，4个神兽。那之所以把这些星空想象出这样的神兽的形象，这主要是基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同时呢，也是方便我们去对天空的这个恒星进行标记和记忆，是这样一个更便于我们了解星空的这样的

0: 一个目的。
1: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还有美食粽子。在节目里呢，我们聊了什么样的叶子才能成为粽叶，今天我们就再来说说制作粽子所用的米。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依据糯米的特性，粽子是放凉了吃还是趁热吃更好呢？加入了杂粮的粽子更加健康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3: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2: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3: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穗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2: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4: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2: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3: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2: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4: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我们聊到过马铃叶细长柔韧，是端午常见的用来包粽子的绳子，而在市面上我们还能买到一些用尼龙绳或塑料绳捆绑的散装粽子，有些没准还贴着塑料标签。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据了解这类化学纤维绳安全性较差，比如尼龙绳、涤纶绳、丙纶绳等高分子化合物经高温烹煮或将产生甲醛、苯等有害物质，不过析出量相对较小，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啊，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的粽子或者其他的美食的时候呢，也尽量不要使用此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棉线、麻绳、稻草等天然纤维材料。
0: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我们关于端午的话题还在继续，糯米飘香，艾草迎门，每到这个时候，除了吃粽子、插艾草、挂菖蒲，人们还会聊起一个老传统，用雄黄驱蛇。艺术作品中原型为蛇的白娘子，就是因为喝了雄黄酒才现出原形。那么雄黄的驱蛇效果到底如何呢？在生活中碰到了蛇怎么办？如果被毒蛇咬了该如何处理？不认识咬伤自己的是什么蛇，影响治疗吗？接下来呢，我们就在端午的时候来聊聊要如何驱蛇，又要如何保护蛇。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丁力。丁力研究员您好。
5: 您好。
1: 射五毒是端午节的一项习俗，民间认为这个时候蝎、蛇、蜈蚣、壁虎、蟾蜍等五毒滋生出没。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地方蛇出没的事件也是时有发生的。那么想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在我国蛇主要分布在哪些区域，它更喜欢什么样的自然环境呢？
5: 蛇呢，它是一大类动物啊，是我们这个爬行动物中一个大的类群。我们通常它就是说，在这个有林木里的蛇亚目很大一个类群。像我们国家呢，有360多种蛇，全世界有4000多种蛇，它们活动范围非常大。除了南极、北极这些极其寒冷的地方，可以说在全世界各个角落，从这个低海拔的平原到高山啊，从草原、荒漠到热带雨林，都有它的活动踪迹，在我们国内分布也是非常广泛。我们国家除了就是青藏高原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蛇的这个分布以外，其他地方都能见到蛇的活动踪迹。但是呢，蛇它也不是说，我们平时我们可能见到的蛇并不多。主要还是蛇呢，它还是要在这些环境当中，它还是要选择一些适合它生存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环境。蛇主要是躲藏在有利于它躲天敌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就是什么样的环境有利于它躲避天敌呢？ 因为蛇的天敌最主要的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比如说獴啊，这个黄鼠狼啊，其实不是。蛇最大的天敌是来自天空的威胁，一些猛禽和这些杂食性的一些鸟类，这是它的天敌。所以他们会选择用我们用这些这个地质学的一个术语来说，他会选择这个皱褶系数高的一些地貌。什么叫皱褶系数高？说是大白话说就是地形复杂，它适合隐蔽的这些地方生存，它喜欢躲在这些地方。当然有些蛇，比如它喜欢这个湿润的环境，比如它不是蛙类，这些地方有丰富的这个蛙类鱼啊，它喜欢这个。有些喜欢它喜欢不是鸟类，它可能上树哈、啊。有人喜欢不是老鼠，它在老鼠活动多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呢，它第一是要满足一个适合它隐藏的一些地方，
1: 对，既要躲避天敌，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伙食得有的吃才行哈、啊、所以它躲得很好哈、啊。那蛇它在一年之中的活动规律是怎样的？眼下这个季节是它们最活跃的一个阶段吗？
5: 从我们国家这个整体上来说嘛，就是每年的这个六月份是蛇最活跃的，大多数地区啊、是这个季节，就是大多数蛇类最活跃的地区。蛇呢，它是通常是从每年的就是惊蛰以后到清明这段时间呢，从冬眠醒过来，一直到这个晚秋初冬啊，在南方呢可能是在这个节气大雪的时候进入冬眠，就这一段时间都是它的一个就是活动的一个区间，一个就是它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1: 对，所以说端午节这个时候，
5: 端午这个时候呢是很多蛇类，因为很多蛇类呢都是在这个春末夏初，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比较活跃的时候，就是大多数地区啊、那可能在南方更早一点，北方呢就更晚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就这个端午前后是蛇类比较活跃的时候。一般的通常蛇呢，大多数地区蛇类有两个活动高峰，一个就是在春末，一个是在这个秋天，它有两个活跃高峰。春天呢是它繁殖交配，它要到处找对象找配偶，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蛇到处都见得到，到处都跑，因为它在找配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它冬眠前它要大量的捕食食物，这个身体里蓄积能量过冬，所以它有两个活动高峰期。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看到蛇比较多，也是这个原因。
1: 对对，所以说端午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些习俗就也是跟蛇有关哈、像挂艾草和菖蒲，说的是驱虫，我不知道这里边包不包括驱蛇哈、另外就是撒雄黄酒，撒雄黄能不能起到一个驱蛇的效果呢？
5: 这里就说到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用雄黄也好，包括于其他的一些药物啊，我们通常会说这个东西呢叫什么，就是化学驱蛇。那化学驱蛇呢，它只是一个相对性的，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发现一种就是这种毒性比较低哈，对其他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这样一种化学成分能绝对度这个隔绝蛇。很多时候蛇闯入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需要在不同的地方，其实是一个是寻找食物，一个是寻找配偶。那么我们这种化学的东西呢，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不管是雄黄还是好石灰也好啊，什么这些东西只能起到一个相对的作用，它肯定是比不了这种物理隔离，比如说我们用一些这个隔离网啊，隔离网这些那肯定是不如这种绝对隔离的。这化学这个驱蛇只是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并不能完全的就是让蛇就是能够把蛇就是把它驱除到你想要的范围之外，那个是很难做到的。
1: 对，那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也会想，我们可不可以养一些活物啊，比如说某些动物或者是植物，像养鹅呀养狗可以用来驱蛇吗？可以种植像凤仙花野决明万寿菊等植物来驱蛇吗？
5: 实际上呢，这个其实也是就是涉及到一个化学驱蛇和物理驱蛇。其实我们可以养一些动物，比如说猫啊狗啊鸭呀鹅呀甚至于鸡啊，它都能够让这个就是在这些动物的活动范围内 蛇明显的减少，这个作用是肯定是非常明确的，因为这些都是蛇的天敌。但是呢，

0: 如果是，但是这种，比如说种，我们种靠种一些植物，那这些种植物其实也是两类作用，一种是化学作用啊，比如说像这个什么凤仙花什么，有些植物一些气味蛇不喜欢，但是这些东西呢，它也是相对的，因为吸引蛇来的东西，对蛇来说非常重要，比如说它寻找配偶，是为了它完成的交配。啊，寻找食物，你维持生存，那你这种化学驱除的作用，这种的，你是抵御不了它对食物对它的就是抵消不了食物对它的吸引，所以这些作用它都是相对的。当然，有一些植物它物理上它可以起到一个隔离蛇的作用，比如有些藤蔓植物，它有些刺啊，那蛇能把蛇给就隔离到范围之外，那么这个作用呢，它就比较明确。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些案例发生的时候，这个蛇啊是在人们的家里边哈，像6月8号，杭州塘栖消防救援站接到辖区居民的求助，说租住的院子冰箱里边进了一条蛇。然后6月12号的时候呢，是湖南岳阳县一位居民在家中一楼翻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一个蛇藏在自家书桌的夹层的缝隙里边哈。蛇为什么要进入人类的住所呢？这个室内是因为更凉快吸引它吗？有人类活动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蛇吗？
0: 其实主要还是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我们人类的活动的这个空间里边呢，通常会有一些老鼠啊、壁虎啊这些蛇类喜欢的食物，它来找食物来了，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把蛇吸引来了。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人的这种活动空间越来越大，那就跟蛇过去的它的这种活动空间就重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蛇呢也会就是闯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来。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蛇它在野外，它没有那么多食物了，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食物，因为现在我们。比如说用一些这个化学农药啊，什么什么这些方面的东西，就是蛇原来的一些食物，比如说青蛙呀、蜥蜴啊，这些受这个化学农药的一些影响，它的数量少了。那蛇呢，它不得不扩大它自己的这个活动范围，那也有可能就是侵入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
1: 是，就像我们在北京哈，有的时候晚上我就能看见小刺猬在社区的道路上面快速的走动啊，也在地下一层看到过刺猬，就感觉哎，是不是城市的这个生态体系也逐渐在变好啊？当然这里边也包括蛇也在变多。4月份，像成都市金牛区的某小区有业主就反映说，小区外的河道边成为蛇类频繁出没的温床，甚至有蛇呢进入到小区内部。那还是刚才的这个疑问啊，这城市里的蛇多了，到底是不是生态变好的一个标志？有没有必要去控制一下城市中蛇的数量呢？
0: 因为呢，这个确实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城市的一些建设，我们现在也讲究这种绿化，尤其是就是从过去那种简单的就是单一植被的，就是让它更接近一种自然的景观嘛。就这种绿化，确实呢，给一些这个除不光是蛇类啊，包括您刚才说的刺猬啊什么这些东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这些野生动物本来呢，他们是远离人类活动空间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空间这种花园呀、园林呐、绿化呀这些东西做了好做了以后，适合他们这个生活了，也就适合他们隐藏了，他们会到这种，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活动空间拓展到我们人类的活动空间里来。哎，但是呢，至于说这个控制，如果说确实有这个范围内有，比如说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对我们人的这种生命安全产生影响的，比如说毒蛇呀，这个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式去进行一些就是防控啊，这个也是应该做的。
1: 对，那大家看到蛇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和危险挂钩啊，不管是有毒还是没毒的，可能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先跑一下。那到底毒蛇的占比能够达到多少？尤其是城市中这个比例高不高？无毒的蛇它也会咬人吗？
0: 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呢，像我们国家有360多种蛇类，那么其中呢，大概有100种左右就是陆生蛇类啊。我们把海蛇这个远离我们

0: 人的生活的除外啊，大概也就大概100种左右是有毒的蛇，而这100种有毒的蛇里边呢，能够给我们人类造成一定的生命健康安全的，那也就是那15种，所以它在整个的这个蛇类当中呢，占的数量很少，而且呢，因为大部分毒蛇呀，它行动迟缓，它其实是生活在远离人的活动空间的，因为。毕竟我们这么多年就是一个传统，人就是见蛇不打三分罪哈，见了蛇就要打死过去啊。那些无毒蛇呢，它跑得比较快，人很多时候你还没想去打它呢，它已经就不就溜了。相反是一些毒蛇，一些毒蛇呢，因为它们的这种活动规律是，它们通常是用一种隐蔽自己，也就是保持身体不动的、人力不动的这种方式，是它一个生存策略，所以这种。有毒的蛇呢，实际上在人类的生存空间内，它们能够生存下来的概率并不高，往往就被人就当做这个害虫就打死了。所以呢，我们人类生活环境当中出现的这些蛇类呢，大部分是一些无毒蛇。比如说，其实我们传统上大家就是像一些乡镇地区啊、农村局大家都知道，比如一些家蛇啊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叫的这个什么家蛇哈，很多叫家蛇，它就是在一些老房子呀，这个活动了，甚至有些地方呢，它的一些传统就是觉得家里边如果来了蛇了，你不能打死，就说明你家里风水好，就是不能打的，对，所以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见到的蛇呢，都是无毒蛇。
1: 对，这还是让大家稍微安心了一点哈。不过你说让我们普通人去分辨到底哪一个蛇有毒，哪一个蛇是无毒的，可能确实有点难。像有这么一个案例，6月15号的时候，贵州遵义洗头镇的卫星村有村民就发现公路下方有5条大蛇，然后消防部门过来之后呢，表示这5条蛇啊，不是像村民所说的是眼镜蛇，而是无毒的蛇，这个个头呢也不大。那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让我们从外观上比较简便的去分辨这个蛇是不是有毒呢？
0: 这个呢，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来区分，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受过这个专业的这种训练啊，很难区分。所以我从来不建议人用这个蛇的这种外观啊去分析它，到底有没有毒。其实你看到一个蛇了，你不管是它是有毒还没毒，如果你没有一个防蛇的这样受过这样的一些训练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去跑到跟前，你去辨认一下它到底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多数蛇类，包括一些毒蛇，就是一见到人，它基本上就会逃之夭夭的。然后这种情况啊，它对人呢，基本是不构成威胁的。少部分毒蛇，像这个我们就是一般说的这种复雅科或者葵科的这种毒蛇，因为它们有一种就是遇到了这种外界干扰，它在原地。就是盘缩不动啊，但是你一走近了，它可能对你发起攻击，但是前提是你没有看到它，就是你没发现，你走到它身边了，踩到它了，或者是打扰它了，而这个距离呢，蛇又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距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危险距离，那你会受到攻击，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一般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必要去掌握你到底怎么区分毒蛇和无毒蛇，因为这个从形态上来说，它确实是一件很难把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倒是从这个蛇的一些行为上呢，去判断呢更可靠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蛇，我们在野外看到蛇了，你看眼前有一个蛇，它呲溜一下就跑了。那么这种蛇不管它是毒蛇还是无毒蛇，它对人都不会构成威胁。相反，就是那种它在盘踞在那里不动的那类蛇，大部分是剧毒蛇，这种我们才是要小心的。你如果遇到这种蛇，它见到人不跑，它就在那不动啊，或者是你就没或者不能快速的逃跑，那这种蛇反而它更可能是毒蛇。那么这个时候，人你只要不去打扰它，你不要去挑逗它，它也不会对人发起攻击的。你就远离它或者绕开走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最主要的你不要去挑逗那些野外的蛇。有的时候我们人有的时候，出于一种好奇，或者是还是抱着那种见蛇不打三分罪的这种心态去挑逗、去追打这个蛇，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危险的。
1: 是，而且毕竟是蛇，现在很多也都是有保护等级的哈，咱也没有必要去那个伤害它。其实。判断一个东西有没有毒哈，或者是我们在面对一个有没有毒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像您说的，我们。

0: 别去招惹它。类似的还有像野外的蘑菇啊啊这种，你别管有没有毒，别去碰，别去吃就好了。但是也会有的一个情况，就是一旦被毒了，这个怎么办的问题哈。前两天有一个热搜是大妈被蛇咬了之后打死毒蛇，然后提蛇就医，提蛇就医，或者说我们去拍下它的照片，这个对于后续的治疗的帮助有多大？
1: 这个帮助当然是非常大了。当然我们不建议就是你在野外被蛇咬了以后你一定把它打死啊，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有这种就是在不受到二次伤害的情况下你拍到那个蛇的照片或者记住那个蛇的形态，那对你这个在最短的时间内在医疗机构给你提供最有效的抗蛇毒血清，这个是绝对是有帮助的一件事情。
0: 嗯，对。那如果说被毒蛇咬伤了，我们肯定不能够像影视作品里面演的那样把毒给吸出来哈。那应该怎么样去初步的处理？有哪些做法可能会加速这个毒素扩散吗？
1: 首先呢，就是如果我相信呢，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就是我们叫这个叫被蛇咬的一个院前自救，或者叫院前急救，就是带你进入医院前怎么处理。这个其实呢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操作，我们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这种训练的。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又受到一些影视作品呢，或者过去一些传统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做法呀啊，比如说我们会拿绳子把这个被蛇咬的这个近心端啊用绳子扎起来，或者还有的人呢就拿用刀子把这个伤口划开挤毒啊，还有什么用这个烟头烫啊，用火烧啊。那么这些方法首先呢在现代蛇伤急救这个专业领域里边是不提倡这种伤害性的做法的，因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它对我们这个治疗这个毒蛇咬伤它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啊，现在已经不提倡用这种方法了。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我们没有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办啊？最简单的，你如果说身边有这个清水，你可以冲洗一下伤口，这个足够了。你千万不要去使劲的去挤这个伤口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损害性的这种自残性的这种方法。这个完全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治疗蛇伤的这个技术手段已经是就是非常成熟了。一般来说我们都有足够的时间能够到这个附近有抗蛇毒血清这种特效治疗毒蛇咬伤药的这样的医院里去的。所以我跟这个就是广大的这个广大的朋友就是说的这句话，如果你被毒蛇咬伤了，你首先要保持镇静，因为你的任何的这种奔跑啊，或者是这种紧张啊，或者是怎样啊，包括一些大量的比如说喝酒，有的时候会说就喝酒能解毒啊，或者这些方法这都不行，那这些东西都会加速你的血液循环，都会加速你的毒液扩散。最好的办法就保持镇静，然后呼救啊，你可以打电话打110啊，或者是请周围啊人帮忙啊，就是迅速的给你送到最近的这个医院去进行正规医院进行正规的这种毒蛇咬伤的治疗。
0: 是。那我们看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也有一些关于蛇的困扰，像德国队世界杯的营地遭蛇入侵，球员受惊，训练一度中断。除此之外呢，多支球队也都受到当地蛇类问题的影响啊，比如说奥地利队驻扎的加州圣巴巴拉基地出于防蛇的安全考量，全队被禁止外出骑行，驻扎圣地亚哥的瑞士队则直接把营地的部分区域划定为蛇类易发区去重点防范。据说德国队营地出现的这个蛇啊叫铜头蝮蛇，那它的毒性到底强不强呢？另外在举办地美加墨这三个地方啊，有什么常见或者说独特的蛇吗？
1: 您刚才说的这个铜头蝮它也是这个蝰科蝮亚科的一种毒蛇，就像有点类似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五步蛇呀，这个油毛毒蝮啊，就这种类型的，它也是以这个血液毒为主的这样一个毒蛇。但是呢它在这个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毒性，这个最毒的蛇里面呢它还是排不上号的。这些蛇呢就是毒蛇咬伤呢经过这个正规治疗都是可以治疗的啊。首先一点美加墨地区呢就是它主要是一些就是

0: 洲的一些主要的毒蛇。美洲的主要最这个代表性的毒蛇呢，就是一个是就是美洲蚨类，还有一个就是响尾蛇类，还有一个呢就是珊瑚蛇类啊，这三种就是美洲的主要的毒蛇。这些毒蛇呢，它们的毒性呢，就是从全世界这个最毒的蛇里边，它们呢其实是排不上号的，这些都是有治疗方法的。但是我们确实呢，因为你比如像德国啊，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德国的，因为德国来说呢，它的毒蛇呢数量不是很多，种类也少，所以到了这种内加姆，尤其像墨西哥这种热带地区啊，这个它的毒蛇种类比较多啊，数量也多，因为整个美洲地区的它人口密度不大，它自然环境比较好，它的蛇类的种数量比较多，就经常会能见到蛇，所以呢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会带来一些恐惧。因为人怕蛇呢，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呢，大家都对蛇呢有一种恐惧心理，所以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1: 是，就算足球运动员都擅长奔跑哈，这个也是会怕蛇的，毕竟大家出来是比赛的哈，一旦遇到一些意外影响了比赛进程，这个不太好。那您前面提到了咬人的这个蛇哈，往往不怎么动，那见到人就跑的往往也是没有毒的。那如果从纯粹速度上去考量，蛇的爬行速度它能够跟上人吗？偷袭的时候它的速度又能有多快呢？
0: 大多数蛇类啊，它的这个行动速度呢，其实和人的奔跑速度比起来呢，它是达不到人的奔跑速度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蛇，就是这个非洲的黑曼巴蛇，它是这个世界上就是爬行速度最快的蛇，它的速度呢能赶上人类的奔跑。那大多数的蛇类的它的速度呢是赶不上人类的奔跑速度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如果遇到蛇了，你去跑，蛇去追你是追不到的。当然，这种是一种，就是说，在一个理论状态下是这样。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人类尤其在野外的时候，因为受到这种地形的一些限制，比如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在一个深一脚浅一脚的这种地方，就是地形比较复杂，那就是。比如说悬崖边上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人类受这个环境的限制，可能你的这个速度呢就没有蛇的这个速度快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在一个这个平地上去跑，那蛇肯定是没有人跑得快的。
1: 对，而且人有的时候一紧张啊，就定住了，浑身不能动弹，这个时候就是也是跑不过蛇了哈。那说到防蛇，我们在进行徒步啊、钓鱼、露营这些户外活动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去做才能更好的防范蛇突然出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之内？我们常说打草惊蛇啊，这种主动出击的方法可不可行呢？
0: 如果是你在户外行走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在户外徒步哈，尤其喜欢在这种荒郊野岭的地方徒步，那这个时候呢用打草惊蛇的这个方法呢是有效的，肯定是有效的。因为蛇受到惊扰以后呢，大多数蛇类它都会选择逃跑，即使是毒蛇，在它能够逃跑的前提下它还是选择逃跑。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眼镜蛇、眼镜王蛇，这个和人对峙，那这种情况下是因为那个蛇它自己感觉它无路可逃了，这种情况下它就会人和人对峙。大多数情况下它只要有地方跑，旁边有个洞，旁边有一个灌丛、一个草丛，它蛇的第一选择还是逃跑。所以我们在野外用打草惊蛇这个方法肯定是有效的。另外一方面，我们防蛇包括像您刚才说的钓鱼啊，一些户外活动，那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选择一些周围视野比较好哈，这个草丛啊没有那么密，就是有些地方你完全就观察不到，这种地方你不要选择。比如说我们徒步，你尽量选择这种不管是大路还是小路，常有人走过的路，就是那个地方它周围的视线比较好，你不要到那种根本就你一脚踩下去都不知道脚底下是什么状况，这种地方不要去，这种地方就尽量的就，如果当然了，你作为比如说像你是科研人员，你就去考察这个蛇，去考察动物，那就另说。我们普通人就是一个户外活动啊，那你就一定要选择这种安全的路径，就是视野环境好啊，你小路、大路这种有这种就地表是裸露的地方，你去走。不要走在那种就是那种草植被啊、草丛啊比较密集。

0: 一脚下去，你根本就知道脚底下有什么这种地方，那种地方就会很危险。
1: 对，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防蛇的哈，其实呢，蛇对我们的人类生活和科研还是非常有用的哈。比如说福建、广西等地就有一些眼镜蛇啊、五步蛇的养殖项目啊，这是还是给当地百姓增收了。那蛇毒它到底有什么用呢？
0: 蛇毒的用处在这个生物医药领域，这个作用还是很多的哈。因为蛇毒它本身呢是一个就是。它还蛇毒的成分啊，不管哪种蛇，它的都是几十种上百种的这种蛋白质多肽的这种成分，它里边有很多这种，它作用的这个我们它作用的这些靶心关哈也好，是作用的这个，它是能够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生物活性物质哈，比如说有些成分它可以就是能够引起溶血，有的地方呢，有些呢是就是促进血液凝固，有的时候呢它又阻断神经啊，所以呢这个蛇毒它这些成分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生物医药领域。比如说我们有很多药哈，比如说它可以由于这个蛇毒的这个溶血作用，它就可以治疗我们人类的这个比如说脑血栓啊，这个脑卒中啊，它这种治疗效果，它有一个溶栓作用，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还有些呢，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降压药，也是受这个蛇毒它一些某些成分的这个这种启发，就是人工合成的这种类似毒蛇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还有一些呢就是治疗这种出血的啊，比如说我们外科手术就经常会有出血，那我们有些药就是蛇毒成分里提取了，它能促进凝血，那它就能治疗出血哈。还有一些这种作用于神经的这种神经毒素的作用，它用到我们人身上，它有很好的这种止痛效果，同时呢它又没有成瘾性。所以呢蛇毒这里边呢有很多，就是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出来的利用蛇毒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种成分治疗的这个生物医药还只是很少一部分，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我们还没有去开发啊。相信将来随着这个我们研究的深入，能够开发出更多的对我们人类有益的这种生物医药。
1: 对，那关于如何获取蛇毒，这个是靠的是正规的规模化的养殖啊，但是也有一部分朋友对蛇可能感兴趣，就想养一养。比如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蓝色小蛇 Gary 走红，它的原型呢是海岛竹叶青这个剧毒的蛇种，有些观众就渴望想拥有同款萌宠了，但是呢它是不能养的。帮我们说说哪些危险的受保护的蛇类物种是不能够养的呢？
0: 从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个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通常的这种受保护的蛇类呢一定要获得一定的资质才能够养，对吧？但是呢现在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因为已经被人类驯化了饲养了很久的，像这些蛇类作为这个宠物，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些受保护的蛇类，那肯定我们这个在没有这种饲养资质的话养，这肯定就涉嫌一些法律问题了。
1: 嗯，对，我看有朋友会养这个玉米蛇当做宠物啊，这看起来小小的，感觉比蚯蚓也没大多少。但像这类没有毒牙的和毒腺的蛇，是完全没有危险性的吗？
0: 所谓危险性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你怎么给这个危险下定义哈。比如说玉米蛇啊，玉米蛇也不是很小，它成年的玉米蛇也有大拇指那么粗，能长到一米左右，它其实也不小啊。但是这一类蛇呢，就是你如果说讨论它的危险性，我只能这么跟你说，它可能比我们传统的这个饲养的宠物啊，比如说猫啊狗啊，它可能危险性还更低一些。我只能这么回答，因为它这个首先呢就是它即使咬了人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这种外科创伤，对吧？这个另外一个呢，从传播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角度来说呢，它肯定也没有像猫狗啊这种哺乳动物传播这种这个人畜共患疾病的这个概率高。
1: 对，不过养益虫还是一个挺有技术含量的活儿。

0: 啊，我们要决定养之前，不妨先搜一下相关的一些科普内容哈，看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掌握这方面的技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丁力带来的关于蛇的分享，也祝愿大家都能享受一个安全愉快的端午假期。谢谢您。
1: 好，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提到开处方，一般会觉得这是看病医生给开的处方。近日呢，上海精神卫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一批带引号的博物馆处方，起到治愈效果的也不是药品了，而是博物馆的展品。博物馆处方怎么起到治愈的作用呢？谁来开？为谁开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窦君云的报道。
3: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打造。
4: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3: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5: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3: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5: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3: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6: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人。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这个处方。
3: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5: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 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3: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7: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3: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7: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3: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5: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历史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端午佳节，祝您快乐安康。节目开始，先分享一个暖心的新闻。近日啊，有4832位网友收到了这样一份跨越时光的惊喜，他们的手机呢突然弹出了一条陌生的退款通知，点开来才猛然想起，那是4年前自己随手捐出的几十块钱。当年为白血病患者筹得的15万余元善款，被筹款人黄荣弟一分不少的原路退回了。这不是一个完美的童话。4年前，这笔钱没能留住黄荣弟弟弟的生命。4年里，他不仅背着40万亲友的借款，自己呢还确诊了甲状腺癌，需要终身服药。身边人都劝他，日子这么难了，钱就留给孩子吧。没人会去苛责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可是呢，他偏偏选择了最难走的那条路。他翻出4年前的筹款记录，用自

0: 自己的保险理赔款和全部的积蓄凑齐了154,784元。这笔钱呢，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不过20-30块。绝大多数的捐款者呀，早都忘了这笔微不足道的付出。但是黄荣弟记了4年，他记得每一份陌生人的托举，也守着自己心里那份最朴素的承诺。其实这样的一个故事一直在发生。前不久登上中国好人榜的胡奇慧，在儿子痊愈之后退还了近59万元的善款。水滴筹10年的数据显示呢，已经有49万受助者发起了退款，累计退还超过10亿元。互联网技术让散落的善意有迹可循，让几千个素未谋面的人能够被一个遥远的承诺温柔以待。我们总说呀，互联网是陌生人社会，但这笔迟到的退款告诉我们，陌生从来不等于冷漠，你随手点亮的微光终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反过来照亮你自己。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有来有往的奔赴，这大概就是人间最温暖的模样。好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吃粽子了吗？作为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粽子口感软糯，风味多样，老少皆爱。那每到端午前后呢，关于粽子的咸甜讨论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在争论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之余，这些有关粽子的问题也值得讨论。为什么包粽子少不了糯米呢？咸甜粽子是要搭配不同的糯米吗？糯米真的不容易消化吗？针对这些疑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采访了相关专家，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端午节到了，您吃的是咸粽子还是甜粽子呢？无论你爱吃咸粽还是甜粽，都避不开它们的主体，就是糯米。在包粽子的准备工作中，重要的一项是提前泡发好所需糯米。我们知道，水稻分为精稻和鲜稻，在精稻和鲜稻中，种仁之恋淀粉含量高、粘性强的种类称为糯稻，可分为精糯稻和鲜糯稻。所以糯米粘性强的特性成为包粽子的最佳选择。那么精糯米和鲜糯米又有什么不同呢？中国农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大伟介绍，圆粒糯米通常是精型糯米，长粒糯米是鲜型糯米，它俩的差别原因藏在支链淀粉的分子结构里。
2: 可以把支链淀粉啊，它比成一棵大树，那么圆粒糯米这棵树啊，它分支特别多，并且呢还表现出短而密集的特征。那么我们这个长粒糯米呢，分支相对稀疏，树枝更长。那么在煮粽子的时候啊，米粒吸水膨胀，这些树枝状的支链淀粉啊，它会舒展开，形成了一个交联的网络。那么圆粒的呢，它是分支又短又密，形成的网络呢，它会绵软致密，像一团棉花糖一样，把大量的水分子啊给锁住，所以呢，口感会显得格外的软滑黏糯。那么长粒糯米呢，它因为树枝长分叉少，那么形成的骨架呀更有力，保水的同时呢还留出了弹性的空间，米粒间呢不容易彻底的融合，所以呢表现出一些粒粒分明的特性。
1: 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甜粽子要用圆糯米，咸粽子要用长糯米。所谓的道理是，圆糯米的粘性会强一些，长糯米的粘性弱一点。理论上，甜粽子更讲究粘性，要把散装的豆类馅料包住，用圆糯米确实会更合适一些。而咸粽子讲究的是颗粒分明，所以用长糯米会更好一些。不过，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市面上无论咸甜粽子，绝大部分厂家用的都是同一种圆糯米。
3: 虽然说这两种糯米用来做甜粽子或肉粽子确实会有一点点适配上的不同，但是呢，实际差别并不大。真正决定粽子好不好吃的，其实主要还是它的馅料以及调味包，而不是糯米本身。甜粽子或者咸粽子的主要区别其实还是靠它的馅料的调味来体现的，而不是换某一种糯米的品种。所以啊，我的建议是大家在买粽子的时候还是不用太纠结到底是用哪一种糯米了。
1: 相比常吃的大米，一般家庭糯米的购买频次较少，市面上的糯米怎么挑选？朱大伟支招，消费者挑选时可以一看穗米，二看色泽。
2: 一要看穗米，我们国家标准中啊，它对糯米的穗米它是有一个明确的等级要求的，穗米多了就意味着我们煮出来的粽子啊，很容易会有一些部位啊容易烂糊不成形。那么我们在买糯

0: 米的时候，大家可以抓一把摊开，如果碎粒少，米粒又比较饱满均匀的，通常啊这样的米就是比较好的。二看看色泽，我们新鲜优质的糯米啊是呈现典型的乳白色，像牛奶一样的颜色，并且呢它是不透明的，这是一个高支链淀粉的品种的天然特征。如果发黄发暗的，那可能它就不是特别新鲜的糯米，往往意味着它里面的脂肪酸值可能是有些高的，那么煮出来啊可能香气啊口感啊会差很多。
1: 不过现实中最常见的是把普通大米掺进糯米，对此朱大伟指出，挑选时直接掰断一粒米看断面，糯米断面完全粉白不透明，普通大米是玻璃样的透明或半透明，如果一把米里混有较多透明颗粒，有可能就是掺了假。最稳妥的就是选正规商超有包装标注等级和生产日期的产品，从源头守住品质。很多人认为以糯米为主的粽子吃了不好消化，对肠胃不友好，实际上糯米是背了多年的黑锅。阮光峰解释，从消化的角度，糯米的支链淀粉结构其实比普通大米更容易被消化分解，而人们认为它不易消化，主要原因有两个。
2: 第一呢，就是很多人吃粽子的时候一般是放凉的再吃，而糯米它冷却之后淀粉会发生回升，它重新会排成比较紧密的结构，这就不好消化了。第二个原因是因为粽子它的体积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在很多粽子加了很多油，所以吃下去之后在我们人体内胃里面它的排空速度就会放慢，所以刚出锅的热乎乎的粽子相对来说吃起来是很好消化的，但是一旦放凉就会变得难消化，尤其是那些加了油的粽子。所以我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趁热吃，一次吃一个，而且吃的时候最好是细嚼慢咽，最好能够再搭配一些蔬菜。
1: 那么为什么糯米放凉了后容易回升？朱大伟表示，这背后是淀粉的回升，也叫老化。
0: 热的时候啊，支链淀粉的分子散乱无序的和水交融在一起，温度呢一降下来之后，分子运动减慢，那些舒展开的支链啊又彼此靠近，会把原来锁住的这个水分啊挤出来，那么水分跑了，结构紧了，所以粽子就会变硬，吃的时候会有渣的口感。那么因为我们糯米啊它几乎都是支链淀粉，分支多而杂，会妨碍这个分子排列的整齐，所以啊回升啊比普通大米反而会慢。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在40度啊，就是我们冰箱冷藏的温度下，一些短链啊反而更容易聚集，就表现出回升速度快、发硬明显的现象。
1: 朱大伟进一步提到，支链淀粉的回升是可逆的，重新蒸煮一下粽子又能恢复软糯，所以吃不完的粽子建议密封好直接冷冻，-18摄氏度能有效抑制回升，复热后口感更接近现蒸。近年来杂粮粽子打着健康食品的旗号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大家觉得加些杂粮似乎更健康。对此阮光峰认为，杂粮粽子确实会比纯糯米粽子稍微健康一些，但是健康程度极其有限。
2: 实际上我们现在超市市场里面买到的这些商业的杂粮粽子，它添加了这个杂粮的比例通常是比较低的，通常只有10%到20%，所以它大部分其实还是糯米，好处啊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就是，虽然说它添加了杂粮，但是呢它总体来说热量啊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一个杂粮粽子它的热量可能比鲜肉粽子也就少个20-30千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另外啊还有很多的杂粮粽子，它为了让口感变化不大，它通常会加更多的油或者糖等等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导致它最后实际总的来说健康益处其实并不明显。
1: 说到底，粽子是一个节日食品，一年中也就端午这几天食用一些，所以适量品尝，图个节日氛围即可，无需过于纠结而影响了节日的心情。
3: 哎呀，听下来才知道呢，一颗粽子从糯米挑选到趁热入口，这讲究还真不少。其实不必纠结圆粒、长粒、咸口、甜口，对咱来说呢，过节嘛，图的就是那份热气腾腾的仪式感。趁热尝一个，细嚼慢咽，再配点蔬菜，肠胃舒坦了，节日的味道也就足了。愿您这个端午有粽香相伴，更有安康相随。 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二十四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站着划的龙舟吗？端午之际，在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一场独具特色的站姿龙舟竞渡展演活动热闹进行。近40艘龙船劈波斩浪，千余名选手以独特的站立式划法在水面上上演速度与激情。下面呢，我们就来跟随总台记者彭照、殷亮，黄冈台记者陈鑫一起去现场感受一下。
5: 在黄梅县西河行港的河道上，船上的划手挺身而立，整齐挥桨，船身如箭，激起层层水花。河道两岸人山人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热闹非凡，游客梅林。
6: 我每一年都会过来看划龙舟，因为我们家乡划龙舟气势非常的足，我们家乡的优势是站着划，很有力量，让这个端午节看起来越来越有气氛。
5: 据了解，黄梅龙船为木制，船身宽大，最大的可容纳200余人。它的独特之处在于采用站立划桨的方式，与常见的坐姿划桨截然不同。比赛时，船员们同时向两侧弯腰下饶，紧随着锣鼓的节奏，东为起饶，枪为划水，身体随之一起一伏，场面蔚为壮观。57岁的老队员邢朝阳从24岁起便上船划了30多年，对何时何处发力早已了然于胸。
7: 特别是握桨的姿势，虎口朝向紧握，左手虎口朝下，这样弯腰一饶一饶的划桨特别快，特别用力。
5: 据了解，站着划船源于元末清初本地水军的操练习惯，古时军士站立划船便于瞭望敌情，灵活作战。数百年过去，军阵演变为乡俗，站姿一脉相承。本次端午龙舟展演活动有超过3000名队员参与，火热的氛围也带动了当地的文旅消费，各地游客慕名而来，共同感受龙船竞渡的速度与激情。游客胡桂安：
8: 在我们那里呢，有龙舟比赛，人数少一些，这里的龙船比赛人多，哎呀，非常的热闹，非常震撼。
3: 站姿龙舟划出的不仅是速度，更是一段延续数百年的历史记忆。从元末明初的水军操练，到如今端午时节的民俗盛典，古老的龙船正载着传统文化驶向更广阔的天地。不过龙舟好看啊，安全第一。接下来这份来自应急管理部的观赛安全提示，您可一定要记牢。
4: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事火热开赛。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观看龙舟比赛时，请在指定区域观赛，不拥挤，不扎堆，不翻越临水护栏，远离河道边缘和桥梁陡坡等危险地带，不要靠近龙舟竞渡航道、船只通行水域，避免被船只水波误伤。如体验水上游船等项目，注意选择正规渡船客船，全程规范穿戴救生衣，遵守工作人员指引。遇突发落水、人员遇险情况，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及时呼救，寻找救生器材，并拨打求助电话，科学救援。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平时搬家拉货，您在网上叫过货运面包车吗？有没有觉得运费越来越便宜，可这服务质量啊也跟着打了折扣？近年来，平台经济领域内卷式竞争问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以平台内经营者被迫参与 微利或亏损、商品服务质量劣化为特征的内卷式竞争在平台经济领域时有发生，涉及货运、电商、外卖、酒旅等多个行业，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18号，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督导货拉拉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情况。同日，货拉拉向社会公开具体的整改措施。从去年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首次公开约谈货拉拉，到今年1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公布2025年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十大典型案例，货拉拉被列入其中。货拉拉内卷式竞争产生了哪些危害？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这一案例释放了怎样的政策信号？平台经济如何从内卷走向共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10: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促进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整治内卷式竞争和维护新就业群体的利益。近年来，我国网络货运行业快速发展，在便利物流与消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低价、无序竞争等问题逐步显现。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指出，
11: 去年监管总局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发现这个领域的头部平台货拉拉，它的一些涉及到算法以平台规则的特定行为，对这个行业的竞争秩序以及相关的主体，比如司机的权益，造成一些损害，有垄断的嫌疑，所以依法展开了一个约谈。
10: 如何更好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货车司机的合法利益，引导行业回归理性竞争，优化货运平台竞争生态，促进形成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呢？对此，市场监管总局加强对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的全过程督导，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督促其严格落实整改。具体来看，一是停止利用算法不合理压低货运价格，严格控制多因素计价订单的占比，公平合理运用调价算法，推动平均每单运价、每公里运价合理回升，并常态化公示计价规则和运价的上涨以及下降的理由。二是全面取消强制独家车贴的规则，停止提高抽成、罚款等惩罚措施，并且将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1.2亿元。三是切实降低平台抽成的费率，平台整体抽成费率由整改前的大约11%降到大约9%，每年可减轻司机负担超过13亿元。四是全面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取消非付费会员司机每天只能接2单的限制，提升车型与订单的匹配度，取消扣减里程的机制，每年投入里程偏差补偿金1000万元，优化司机的申诉流程，投入司机帮扶资金5000万元。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孟燕北指出，货拉拉被公开约谈之后，在市场监管总局的督导下，全面优化不合理定价算法和计价规则，推动算法透明、定价合理和规则公平。
12: 算法也好，定价机制也好，会更加的透明，让我们货车司机把抽成比例、定价规则看得更清楚。对一些强制性的低价呀、不正当的、不合理的这样的低价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叫停，切实的保障司机的合法权益，恢复到我们期待的这样一个公平竞争的秩序，或者期待着行业能够向优质优价的这样一个方向发展。
10: 货拉拉还全面取消强制车贴的要求，并承诺向司机退还不合理费用，保障司机自主经营权。对此，孟燕北指出，
12: 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如果贴上了货拉拉的这样的一个车贴的话，他的抽成比例可能会有一个优惠啊。那么如果他不贴，他可能抽成比例会高。实际上对于货车司机来讲，他没有选择强制车贴行为的叫停呢，保护了货车司机的自主的选择权，也更有利于其他的平台企业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我们所说的同城货运市场的竞争中间来。
10: 此外，货拉拉降低了平台抽成费率，优化收费模式，改善里程偏差问题，为司机减负增收。专家表示，整体来看，货拉拉聚焦算法还有平台规则等的系列整改措施，有利于企业在正常价格竞争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服务质量竞争等非价格竞争维度，优化同城货运的市场竞争秩序。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韩伟表示，
11: 通过整改对于算法或者平台规则实施的合理的这一个边界做了一个划分，从行业整体发展来看的话， 我觉得也给企业营造了这么一个环境，就是除了卷价格以外，你还有更多的动力去卷质量，去卷中长期的，比如说服务的多样性，比如说产品或者服务的创新水平。
10: 专家介绍，市场监管总局通过约谈督导、企业自主整改的方式规范平台经营行为，化解垄断风险，也为平台经济常态化合规治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此次约谈整改，监管部门跳出了单一处罚的传统模式，通过重塑行业竞争规则，划清经营合规红线，有效化解了货拉拉垄断风险，维护了网络同城货运行业市场竞争秩序。孟燕北表示，
12: 采用一些我们看到比较柔性的约谈的方法，加上企业的自主的这样的一个整改，它在这个过程中表现的是说，怎么样恢复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怎么样更好的切实的保护平台内的经营者呀、劳动者呀，包括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很好的引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的合规，从而更好的保障行业的健康发展。
10: 孟燕北指出，此次督导货拉拉反垄断合规整改，对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保障平台内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12: 通过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让我们思考在平台经济领域里面，能够让平台企业、平台内的经营者、平台内的劳动者，包括我们所说的货车的司机以及消费者，能够在这个行业发展的时候形成一个行业共赢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从而保障我们说的平台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3: 你看，从压低运价、强制车贴，到如今算法透明、抽成下降、退还司机1.2亿元不合理费用，货拉拉的整改让我们看到，监管的约谈加督导也能成为规范平台发展的有效路径。更重要的是，这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平台经济不能只卷价格，更要卷服务、卷质量。当平台不再靠挤压司机的利润来讨好消费者，当货车司机真正拥有选择权和议价权，整个行业才能够走出恶性循环，实现平台、司机和用户三方共赢。这样的治理思路值得更多行业借鉴。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一年一度的618悄悄落下帷幕，您有没有趁着大促下单心仪好物呢？下单之前是不是经过了一通精打细算，生怕买贵了？是否习惯性的问一句商家，保不保价呀？最近不少消费者发现啊，买前客服承诺的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额差价的时候呢，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说补贴类型的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什么就变成了维权难题？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一起去看看。
14: 所谓的保价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内，该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高达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了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
15: 那我就直播间问他说保价618，然后如果有差价的话可以退的。20号左右的时候买的是3800多，可能1号左右的是降价到3400多，然后那到现在呢，我一看呢又降价了。我前天下单了一台嘛，一模一样的，我下单是用国五之后是2800多，今天又降到2700多，而且我国五用不了了嘛，因为我已经用掉了，差1000多块钱。我是找他理论嘛，他说不一样。对，我说让他退差价，他不退，什么优惠活动不一样。当主客户他说我只能跟商家就协商，他们不愿意退款退货，也不愿意退差价。
14: 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后，平台协调商家退还了差价。此外，在今年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为了部分商家拒绝保价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了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 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就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申请价格保护时，

0: 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推差价。温先生，
1: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但我不对，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然后我拿这个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0: 记者也打开了这款电商 APP， 打开其自营旗舰店，发现该电视商品名就叫某某电视括号价保618，其产品页面并没有相关提示，只有点击免费上门退换、七天无理由退货等字样才能看到价保618的相关条款。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许先生就是在六月初购买了一款耳机，发现618降价300多元却拿不到退款，原来在其合同条款中暗藏玄机，他当初买的时候得了一张贴纸作为赠品，目前销售的产品不赠送贴纸，所以无法参加价格保护。
2: 本服务保障的商品与范围是原电脑编号，然后商品销售方式，然后括号是包括且不限于最小购买单元、单次购买数量、是否有赠品等商品属性，参数完全一致的商品，任何一项商品属性参数发生变化的，不支持差价。字面意思理解就是说不给理赔。
0: 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条件也必须显著告知。
3: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当明确的告知消费者，而且要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的一种情形，你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赠品的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0: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的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价保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
3: 买的时候告诉人家这是保价的，然后呢购买了以后你又以各种理由说这不行那不行，这肯定是不行的。告诉消费者了可以保价，但是实际上又没有按照你所承诺的这种方式去保价。
0: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强调，电商平台绝不能只把保价当作引流的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的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当承担相关连带责任。
4: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行为，他那个规则不合理啊，规则里面存在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这样的一个商品的链接，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0: 而在维权的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 进行投诉举报。
3: 如果消费者认为平台没有履行这个价保的这个义务，觉得感觉自己好像有点上当受骗，其实可以把他购买到的这个截图，当时买的这个截图和后来价格变了以后的这个截图保存下来，其实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打12315投诉，也属于消费的纠纷。
5: 大促期间的保价服务呢，原本保的是消费者的一份安心，那如今呢，却成了商家规避责任的借口。商家的种种逃避和推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更是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法律专家说得很清楚，承诺一旦做出就必须履行，限制性条件必须显著告知。对于这些不良商家，平台要加强监管，责令整改，商家呢，也要少一点套路，多一些真诚。毕竟如果消费者被逼无奈只能走维权投诉的路，买卖双方的信任随之消失，这买卖呀，也就长久不了。
6: 昨日新闻重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10: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
11: 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9: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11: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9: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6月18号晚，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布声明。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带来的综合梳理。
1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在致伊朗人民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自己原则上持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确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签署这份谅解备忘录。他表示，在达成当前阶段成果的过程中，伊朗有关负责人付出了大量努力。他同时称，美国总统是在困境和无奈之下动用各种手段推动达成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佩泽西奇扬明确表示，如果美方提出过分要求，伊方不会接受。穆杰塔巴还表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份历史性文件，也是来自强大伊朗的信息，和平将在相互尊重的环境中得以实现。佩泽西奇扬还说，伊朗在维护自身尊严与独立的同时，始终坚定致力于全球和平，并推动地区发展与合作。帖文同时配发了佩泽西奇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共同签名的谅解备忘录英文版文本。
5: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以军一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黎巴嫩南部村庄卡法尔特布尼特附近。关于事件的确切原因，以军称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其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将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相关情况，请

0: 听总台记者赵斌的观察。
1: 内塔尼亚胡当天在耶路撒冷出席活动时说，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与繁荣，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维持离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国防军18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由于作战需要，以色列国防军已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内，即位于黎巴嫩领土内约10公里处。伊朗和美国双方公布的谅解备忘录均包含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的条款，但以色列并非该备忘录签署方。有媒体报道说，一名接近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以方正就继续在黎南部驻军问题与美国进行艰难谈判。
0: 瑞士外交部19号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日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会谈取消。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对于这次推迟，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2: 瑞士的会谈当然很重要呢，因为虽然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的总统都签署了，但是呢，协议里边有很多未决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要在从协议签署当天生效开始，要在未来60天解决。瑞士这个谈判本来就是要开始谈剩下要解决的这些问题的，同时当时还说要举行一个庆祝仪式，就在今天。当然取消了就是庆祝仪式是无所谓了，但是重新开始谈判头一天就没有谈了，因为它是有期限的，规定谈判时间只有60天，所以时间其实是挺紧的，就是在第二阶段谈判第一天就谈判就夭折了。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以色列就是要测试伊朗和美国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到底在哪，因为以色列对于这个条款是非常不满的。对伊朗和美国来说，很明显就是伊朗这条战线是主战场，黎巴嫩的是副战场，也就是说伊朗这个矛盾是主要矛盾，黎巴嫩这个矛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可能影响主要矛盾，但是决定不了主要矛盾。就对伊朗和美国来说，他最关心的最大的利益还是伊朗这边的事情。那么这两家会不会因为黎巴嫩这边的事情就说宣布说这个破裂了？那现在不确定，得等他们的反应。
0: 一边是美伊刚刚签署谅解备忘录，期待通过60天后续谈判化解分歧；一边是黎巴嫩南部硝烟再起，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让地区和平进程遭遇停滞。原定在瑞士举行的谈判被迫推迟，也让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协议从落地之初就面临严峻考验。接下来，美方能否约束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能否在规定期限内化解遗留分歧？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最近一则关于智能眼镜的新闻让很多人心里一紧，有人戴着一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智能眼镜登上飞机，全程没有举起手机，没有任何明显的拍摄动作，却悄无声息地在登机时啊拍下了空姐的视频，还堂而皇之地发布在用户的社区里。当拍照变得像眨眼一样自然，当偷拍变得几乎无法被察觉，很多人开始担心，哎，我们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人人都可能被偷拍的时代？现在网上讨论的非常热烈，有人说智能眼镜就是新一代的偷拍神器，应该禁止，也有人觉得不能因噎废食，关键是要管好使用的人。那么普通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禁止的窃照专用器材？那些故意弱化拍摄提示，甚至把隐蔽性当作卖点的厂商，该不该担责？平台放任偷拍教程和黑产交易传播，又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呢？面对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的智能偷拍乱象，我们的法律和监管该怎么样 跟上技术的脚步。我们来对话北京师范大学网络法治国际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普通的智能眼镜到底算不算法律上明令禁止的那种窃照专用器材啊？还有那些故意把偷拍不被发现当卖点的厂家，他们要不要为现在的这个乱象承担法律责任呢？这次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其实呢从产品设计的时候就埋下了。那现在咱们国家还没有专门针对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强制标准，那您觉得是不是应该赶紧出台一个？比如强制要求装那种特别明显的还关不掉的提示灯或者提示音。监管部门怎么才能够从生产销售的源头把这个口子堵上？
5: 智能眼镜的相关标准应当说目前整体还处于一种行业自律的探索阶段，而相应的国家标准、专项标准呢，应当说已经开启了制定的进程，但是还没有形成最终的这个文本。而在这些标准制定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向，就是对于是否以及如何能够避免被不当关闭的这种功能的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目前来说在智能眼镜领域，产品设计本身其实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隐患的。比如说部分产品提示不明显，提示音微弱，甚至有的商家将不触发警报作为一个卖点。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需要通过制定标准来提高这个治理和保障的必要水平，同时呢也需要在监管侧去建立一个全流程的全生态的这个治理方式。比如说在生产环节，通过引入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对于特定的操作要求做出明确的建立，比如说无法通过软件关闭提示的这个方式，或者无法通过物理手段屏蔽相应的检测等等。而在销售环节呢，我们需要在监管侧去加强市场准入和执法，包括监管部门加强对于市场的巡查力度，对于以偷拍为卖点或者销售可以一键关闭提示灯产品的厂家和商家做出相应的处罚等等。此外呢，在使用环节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探索实名与追溯机制。比如说有专家认为在购买阶段实行这个实名认证，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去提高违法的成本，对潜在的违法者形成一个威慑。
4: 这次的偷拍教程啊、消声消光啊、改造的工具，甚至是盗摄黑产的交易链接，居然呢都是在智能眼镜的这个用户社区里公开搞。那么从网络法治的角度来看，这些平台该承担什么责任吗？如果平台明明知道有黑产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不能罚到他们疼？
5: 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网络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平台对于自身业务范围内的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及时巡查发现和处置的这个责任。那么在平台当中，如果出现长期的持续的非法内容的存在，这里面事实上必然需要承担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法定的内容管理义务。更具体来说，在行政处罚层面，监管部门可以根据网络安全法对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义务的平台作出高额的罚款。此外呢，还可能要求责令整改和关停。而在民事层面，如果因为平台的疏于管理助长了侵权，那么受害者是可以要求平台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此外呢，在刑事层面，如果平台疏于管理，在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可能触及刑事的责任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两个重要的罪名，一个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另一个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对于平台的内容管理要求应当说是完整并且有力的。
4: 那现在大家最头疼的就是智能眼镜偷拍的三难啊，发现难、取证难、追责难。那很多人都是视频已经传得满天飞了才知道哦，自己被拍了。那在现在的法律框架之下，怎么才能够让受害者不用那么费劲的去取证？还有那些已经传出去的偷拍内容，怎么才能快速下架，不让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呢？
5: 现阶段关于发现难、取证难和追责难，确实是受害者维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那么在操作层面，关于举证呢，我们需要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国家民事侵权诉讼当中，根据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受害者需要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存在困难和挑战，可以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通过法院要求平台或者相关方提供数据。同时呢，如果偷拍的内容出现了广泛的传播，那么可以根据我们国家的民法典主张人格权侵害禁令，要求法院责令行为人停止侵害。那么事实上目前这样的判例是存在的。而关于内容的下架问题，在操作层面目前最直接的方式是根据通知删除的规则，向发布内容的平台做出有效的通知，要求其立即删除。如果平台不予处理，那么可以向国家网信部门等监管部门呢提出投诉举报。
0: 最后想跟您聊得远一点啊，以后呢，像是智能眼镜 AI 头显这种能悄悄的拍摄的设备肯定会越来越多，咱们怎么才能够提前把规矩立好，既能够让技术好好的创新发展，又能够防止它被滥用，怎么才能够守住我们每个人在数字时代不想被别人随便看随便看随便拍的权利。
5: 确实在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它和权利保护隐私保护是一个持续互动的关系。对于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来讲，核心的思路是将权利保护的理念、隐私保护的理念嵌入到产品的设计当中，一种设计隐私的理念，使得产品从设计、生产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都有权利保护的这个价值底蕴。同时呢，我们从标准到法律到行业的治理实践，都需要构筑一个系统的防火墙，需要政府、企业和我们每个人共同参与。具体来说的话，一方面呢，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规则，通过法律的制度设计，为推动出台有关的国家标准提供一个制度的支撑。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的要求、功能层面的要求以及软硬件联动的技术要求等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使得在生产过程当中有着一个明确的技术规则的指引。那么同时行业的自律实践也非常的重要，包括加强硬件级的防护、软件和生态的管控。具体来说，比如说涉及到硬件层面拍摄指示灯的这个设计要求、麦克风的物理断开要求，此外呢，包括提示灯权限的这个修改要求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具体的方面。事实上在一些国家当中已经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在这些立法当中呢，比如说强制要求智能眼镜在录制时通过醒目的方式提示周边的人员，所以这些具体的规则和要求其实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治理的启示，但这些应当说属于一种外部的约束。此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民众、我们公众自身的这个权利意识和法律的意识，这个其实非常之关键。因为我们需要提升自身的这个法治意识和尊重他人权利边界的这种思维习惯，同时呢，通过良好的素养教育、素养的这个提升，去推动形成我们在新的技术时代合理的隐私期待。换言之，即使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环境之下，我们同样要尊重和保障他人的权利边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治理，从民众到厂家到社会再到平台和国家，可以说形成一个关于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各类新产品、新服务的一种良性的社会生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保障。
0: 技术本无善恶，却会映照出人心的明暗。当我们戴上智能眼镜望向世界，享受它带来的便利和全新视角的时候，也应该记得每一个人的隐私都是不容侵犯的精神自留地，人们拥有选择不被注视的权利。智能眼镜的邪恶用法呢，不该成为悬在我们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数字时代更不能变成一个无处遁形的透明牢笼。愿企业守住良心的底线，平台扛起责任的重担，而监管呢筑牢法律堤坝， 我们每个人握紧

0: 守护自己的盾牌，愿每一束科技的光都照亮前路，而非窥探暗处。
1: 昨日新闻重现，
0: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六月二十号新闻时间。六月二十号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将继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天气方面，安徽南部、湖北东部、江南北部、四川盆地北部、云南西南部、广西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新疆南疆盆地、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广西东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有四场小组赛，北京时间3点，美国对阵澳大利亚，6点，苏格兰对阵摩洛哥，8点半，巴西对阵海地，11点，土耳其对阵巴拉圭。2026中国足协杯第四轮继续进行，共有6场比赛先后开打，苏超、东北超也有比赛进行。国际方面，6月20号是世界难民日。联合国难民署本月发布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出现了1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但总体规模仍处于不可接受的高位。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恰逢端午，给大家推荐哪部作品呢？我想到了前不久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杂志上看到的樊一平的一部短篇小说，名字很特别，叫《无情书》。和讲究合家团圆、祈愿圆满顺遂的除夕、元宵、中秋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节日里，端午气质更独特，也更有风骨。千百年来，端午承载的不只是祛病安康的民俗寓意，更延续着中华民族心怀家国、舍私为公的精神底色，赞颂的是为信仰独自坚守、为责任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这也是我特意选在端午之夜与您分享樊一平这部新作《无情书》的原因。樊一平是一位来自广西的壮族作家，他跟着外婆长大，外婆每晚讲述的民间故事打开了他的想象。爷爷卷烟撕剩的半本红颜

0: 则是他文学的敲门砖。他从写诗开始步入文坛，写着写着，他发现自己更擅长叙事，于是改写小说。对一些文学圈外的朋友来说，知道樊一平很可能是通过陆川的电影《寻枪》、陈逸飞的电影《理发师》。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与影视的缘分？樊一平的回答直率又有趣。他说：“没有影视，我的生活一穷二白；但是没有文学，我什么也不是。”外界称他是备受中国当代制片人导演青睐的小说家。他说这个称谓看起来像是褒奖，但有时候又像是在骂他。他说，既然是个小说家，为什么不专一写小说，而去跟影视界勾搭？这不是不务正业吗？所以他说自己的身份现在很尴尬，文学界的人认为他搞影视去了，不再把他当小说家，即使他写了小说，也被认为那不是小说，而是为了影视需要而编写的影视故事大纲。影视界呢，又认为他虽然涉足影视，但本质上他还是文学界的人，所以他们希望他能提供更多能改编成影视的小说。他说，文学界排斥我，影视圈则不认同我，我现在是两头不靠岸，或两边不是人。为什么会这样？我总结，这是不甘寂寞和清贫的作家的宿命。有没有觉得，单凭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这个人就有趣得很。回到我将要介绍的樊一平的这部新作，樊一平是公认的讲故事高手，他讲故事的方式总是出人意料。发表在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的这部短篇小说《无情书》，毫不意外，也是如此。整部小说没有一句旁白，从头至尾是横跨41年的17封书信，由此串联起一个人的一生，一个家的悲欢和一座村的变迁。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维松，是从山村里走出来的天才少年。他考上清华大学，前途光明，本该拥有圆满安稳的人生。可毕业后的他，却突然从所有人的生活里消失。他到底去了哪里？我不能剧透，只能告诉您我看完小说后脑海里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写下无情字句的人，恰恰是最深情的人。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再次出现了樊一平构建的文学地标上岭村，那既是樊一平的精神原乡，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真实存在。这个坐落在洪水河畔，隶属广西河池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小村庄，就是樊一平16岁以前生活的地方。近些年，他的多部作品，包括获得第13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小说《上岭恋人》，均以上岭命名。为什么会想到以书信体写下《无情书》这样一个故事？包括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无情书》？我们还是来听听樊一平自己怎么说。
1: 《无情书》这部小说，依旧是我回望故土、关照时代、叩问人性的一次书写。我想用一封封跨越40年的家书，拆解无情与深情的悖论，书写一代报国者的隐忍牺牲，也书写乡土百姓的坚韧善良。我始终相信，文学的真谛是记录时代，共情众生。维松的家国之舍，维富的乡土之手，南秋桃的温柔之善，看似各自奔赴， 却共同构成了一代人的精神脊梁。所谓无情，是时而小我成大我的克制；所谓深情，是扎根家国不负故土的赤诚。那些缺席的陪伴、未说的抱歉、终生的遗憾，都是无名奉献者藏在岁月里的勋章。写尽四十载书信往来，我想致敬每一位隐姓埋名的报国者，也致敬乡土大地孕育的坚韧与善良。世间从无真正的无情，所谓隐忍的别离、沉默的割舍，都是为了更辽阔的守护。这便是我创作《无情书》最想传递的人间最厚重、最纯粹的深情。
0: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拆开这叠尘封的家书，听听岁月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深情。请欣赏樊一平的短篇小说《无情书》，节选自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2: 爸，妈，从清华毕业，我已经如愿地分配到我向往的部门工作了。由于需要花时间适应熟悉岗位，这么久才给你们写信。我现在的工作刚刚走上正轨，这得益于优秀前辈的带领和指导，也得益于在大学里打下了良好的专业基础。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你们是知道的，但是我现在工作的部门和从事的业务我却不能告诉你们。现在和将来，我不能给你们发电报，也不能打电话，我只能给你们写信。爸妈，记住10563信箱，你们回信收件地址写这个信箱，收件人写我的姓名，我就能收到。我长大独立了，你们不用操心我。领工资攒下了一些钱，不方便去邮局汇寄，随信夹带90元给弟治病。另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了，任务在身不能回去，勿等而为松。1984年12月11日。
3: 松儿从秋盼到冬，终于等到你的来信。你失去音信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车祸或是发生其他意外了呢。你近视那么厉害，镜片比碗底都厚，走路还经常看书，多容易出事儿。你妈一直催我给你写信，现在再看我写信。哎，松儿，我搞不懂你究竟是做哪样工作，在哪个地方工作，连父母都不能告诉，电报不能发，电话也不能打。电话就算了，我们村也没电话，仅搞个数字信箱，神神秘秘的，像地下党一样。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天下，还有这种不能见光的事儿？你该不会是加入哪个特务组织吧？如果是，我这个村主任当不成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家族的名誉全毁了。你考上大学不容易，

上清华就更不容易，都是我们上岭村第一个。你上清华学的专业具体我真的记不得了，记得是什么力学，跟造火箭和弹炮有关。造火箭和弹炮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吗？为哪样遮遮掩掩跟做贼一样？如果你真的被反革命和敌特组织收买了，请你立刻悬崖勒马去公安那里自首，向党坦白，求得从宽处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改做了好人，我们这个家还有你的位置。你随信寄来的90块钱收到了，在不弄清楚你的真实面目前，这个钱我们不能用，当脏钱看待。你弟的病就那样，不但脑瘫，智力也缺陷，治了很多年还那样。唉，不指望你90块钱能治好，你是个聪明人，被哪样你那么聪明，都讲是你弟弟把智力全部给了你，还有福气。那么高强的智力要用在正道上，否则福报也要变成恶报，切记呀，切记。哎，你啊，瘦不拉几的，有吃的就多吃。父韦明亮，1985年1月10日。

每天都加班加点，现在才抽的时间回信。关于我做哪样工作，工作地点在哪里，严格保密，打死都不能告诉你们。我只能告诉你们，我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为了国家，我是党和国家器重的人，绝不是反革命特务。我工作的地方保卫森严，铜墙铁壁，伙食上好，有肉有面，因此你们不必为我的安危和健康担心。弟弟的病还是要治，务必要治。弟弟生来没有过上一天正常人的生活，如果说弟弟把智力和福气都给了我，那么我认。我刻苦读书的目的，除了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就是尽最大的能力给弟弟治病，减轻你们的负担。这半年多我又积攒了一些钱，数额比上次要大，准备通过邮局汇款，就不随信夹带了。爸妈，夏天到了，正是南方最热的时候，你们中午就不要下地和在外忙活，也不要喝生水，万一中暑和拉肚子，弟弟就缺人照顾了。我这边夏天的气候还蛮凉的，只是干燥，到现在没见下过雨。我生活的环境缺水，没有河流，好想在家乡的河里泡一次澡，爽快爽快。但看来

0: 7月24日，
1: 松儿，春节我们家是当猪了，当了一头300多斤的，基本上都分给了村里还贫困的家庭。我是村主任，肯定见不得过年都吃不上肉的村民。我们村脱贫的路还很长，也许10年，也许20年，30年，估计跟你的行当一样漫长和艰难。我这个村主任难当啊，但再难也要迎难而上，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好。春节期间初六那天，你同学潘永康突然来我们家，还带来一个妹子。潘永康说，这个妹子和你们是高中同学，叫蓝秋桃。他们名义上是来给我拜年，实际上是来打听你的下落的。任何人都不晓得你清华毕业后去了哪里，干什么工作。我实话告诉他们，我也不清楚，但他们不信，以为我故意隐瞒你的下落，或者替你遮掩什么。潘永康虽然不信，但心明眼亮，勤快地挑拨着火塘的木炭，像偷着乐的样。蓝秋桃这个妹子就不同了，她从我嘴里得不到你具体和确切的消息，呆念的像只瘟鸡，火塘的火星溅上了他的鞋子，烧了袜子，甚至烫了皮肉，他都不觉察，动都不动一下。但是我能察觉到他的难受和痛苦，他那难受和痛苦的神态比你妈等不来你的信还要紧。那么我想问问你，你和他是什么关系？仅仅是中学同学的关系吗？我看不像。你们的关系不一般，是恋爱关系。我讲的对不对？你们在中学的时候就好上了，至少是暗恋的那种。蓝秋桃那么一个漂亮的妹子，哪个不喜欢？当然你学业成绩最好，蓝秋桃要挑一个喜欢的必然是你。你考上大学后仍然继续和她有联系，起码书信往来不断，你们恋爱5-6年以上了，为什么你一毕业工作就和她中断联系了呢？就算你工作保密，写信告诉说明不也行吗？你不是也能给家里写信吗？给女朋友写信怎么就不行？你是不是变心了？应该是变心了，对蓝秋桃嫌这嫌那了。松儿，你可不能做陈世美。我问了，蓝秋桃去年医学院毕业，分配在我们京盛乡卫生院当妇产科医生。潘永康呢，在我们京盛乡中心小学当老师。我看得出来，潘永康对蓝秋桃上心着呢，又献殷勤又顺从。你要是冷落和遗弃蓝秋桃，那么好白菜可要被猪拱了。当猪特意留了些肉，已腊起，等腊好后寄给你。猪笼棚当天当猪都不够村人分，也不好保存和邮寄。你妈正在连夜拿千层底的鞋，要那2双，到时连腊肉一起寄给你。 你弟呀，基本还是那样，没好起来，但也没有恶化下去。你妈让我教你弟识字和写字，我教他认哥，他总是念成郭，哥这个字就更难写了。你弟手不听使唤，写得软巴巴，歪歪扭扭，像条蚯蚓。哎，不管怎样，他能开口说和动手，是个好兆头。要春耕了，明天要早起动员和督促村民做好耕种。最主要的是，我要把村民号召起来，大家齐心协力，在金鸡山凿出一条隧道，通往国道。这样以后去哪里，就不用翻山和过河了。松儿，记住，给蓝秋桃一个准话，不要当陈世美，也不要被别人认为你是陈世美。父，韦明亮，1986年3月7日。
0: 爸妈，信、腊肉和鞋全部都收到了。腊肉与同事们进行了分享，都说好吃。我穿上妈妈做的鞋，走在路上，还走在戈壁滩，总感到踏实和柔软。刚刚不久，我们研究的项目遥测数据出现异常，我们在计算机房熬了7天7夜。当模拟轨迹终于和理论弹道重合时，同事们载歌载舞，我忍不住在走廊倒立行走，看着妈妈做的鞋高高在上，像两朵云。爸爸在心中劝告我不要做陈世美。实不相瞒，我和蓝秋桃不是一般的同学关系，是恋爱关系，我不否认。但从我选择了我毕生献身的事业开始，我不得不下狠心，将除了亲情以外的感情置之度外。我脚下是移动的发射基座，给不了女人安稳。在事业告成之前，我是不会娶妻成家的。我和蓝秋桃的事，请转告他，别误终身。刚刚我通宵达旦写完技术报告，发现钢笔漏墨，染蓝了整只袖口，这似乎是个不祥的兆头，仿佛上天在提醒我做抉择和取舍，要当断则断。这钢笔是蓝秋桃送的，我将寄回去，请替我把钢笔还给秋桃，并替我说声对不起。弟弟能开口说话和动手了，一定是好兆头。我又攒下一些钱，将寄400元回去，一半给弟弟继续治病，另一半支持村里修隧道。爸爸虽然强调不要再往家里寄钱，但是我做不到，因为除了钱，我不知道能为家和家乡做什么贡献。夏天到了，请家里人做好防暑。而韦松，1986年7月10日。
2: 薄薄几封家书，这是韦松半生故事的开始。这场隐秘的坚守，此刻不过才刚刚拉开序幕。戈壁岁月遥遥无期，为了一个看似决绝的选择，他将付出怎样的代价？狠心放下的爱。

对父母缺席的陪伴，未来是否能得到弥补？带着层层悬念，让我们先欣赏王菲的一曲《如愿》，沉淀沉淀心绪，稍后继续聆听这道是无情胜有情的无情书。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里欣赏2026年第四期民族文学刊登的樊一平的新作短篇小说《无情书》，解锁这段跨越数十年满是隐忍与深情的人生故事。演播方亮、子文、程亚。
3: 秋桃同学你好，情况是这样，从1988年起，我给家里的信件

0: 都没有得到回复。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家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这让我十分担心。我父亲韦明亮是家里唯一识字和能回信的人。从1987年10月1日最后一封来信后，便与我断了联系。起初我认为是他对我的某些行为有很大意见，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父子之间的矛盾就会和缓，不至于绝交。但是8年了，父亲音信杳无，我妈及我残疾弟弟的情况也就无从得知。家里人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尤其是唯一能与我沟通的父亲，这令我十分担忧。为此，我曾经给潘永康写信询问，至今没有得到他的回复。因思亲心切，不得不写信向你打听，万望看在同学的份上，如实告诉我家里的情况。我知道潘永康与你已是夫妻，单独给你写信正是我的顾虑。但愿我不管不顾的冒昧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盼望你按10563信箱回信。朱东奇，韦松，1995年12月1日。
1: 韦松，收到你的来信，足足11年，你终于还是来信了。虽然信的内容是关于你的家庭，但我还是感到莫名的安慰，似乎我还在被你信任着。谢谢。关于你家庭发生的变故，原本是瞒着你，这是上岭村村民集体的决定，相信也是你父亲的意愿。这么做主要是为了你，目的是不让你分心。虽然包括我在内的乡亲父老都不知道你实际在干啥，但都不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毕业后奔赴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发愤图强，建功立业，不惜薄情寡情，难道不是为了比家更大的国吗？这点乡亲们是懂的，我也懂，虽然曾经痛苦过。在你家里发生变故之后，我理解乡亲们瞒着你的决定是为了爱护你，可如今尤其在收到你给我的信后，我觉得不应该再隐瞒，因为我懂你。你给家里的所有信其实我都看了，是你父亲给我看的。在他恢复了意识之后，你父亲在1988年7月11日修筑金鸡山隧道的时候，因隧道塌方身受重伤，昏迷不醒。他在县医院接受救治，于当年脱离生命危险，却在1992年才恢复意识。他仍现居上岭家里，手足残废，生活不能自理。但是你放心，你父亲被村民自发有序地轮流照顾着，包括你的弟弟，家里的农活也有人在帮助你的母亲。我每周也会上你家为你爸做护理，为你弟送药。金鸡山隧道并没有因为你父亲受伤而停止，如今已经掘进了3公里。你父亲恢复意识回村后，几乎每天都坐轮椅让人推着去到工地现场看村民劳动。村委会换届，村民们依然拥护你父亲当村主任。你寄来的汇票，你父亲大多交给我带领，然后投入隧道的修建。前天我推着你父亲去隧道工地，悄悄告诉他你给我来信了。他瘫痪的身体忽然绷紧挺直，

0: 两眼突然放光，说他讲哪门子了？我说他希望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他说我儿不晓得我废了吧。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回信告诉维松，你每天还指挥村民修隧道呢。他说那行。告诉你这些具体情况是因为你的请求，你父亲也同意，还因为我心疼和心软。我相信你能挺住，更希望你放心。祝元旦快乐，南秋桃，1996年1月1日。维松，距离上一封信一晃6年了。我晓得你不给我来信是怕打扰我，我也是，彼此彼此。今天写信是你父亲嘱托我跟你报告，金鸡山隧道于今年成功打通了，从1987到2002整整15年，上岭村村民齐心协力，用最原始的方式凿出了6公里的隧道，连上了山外的公路。从此上岭村告别了不通公路的历史，而你父亲绝功至伟。这封信主要是报喜，你忙，勿回信。夏安，蓝秋桃，2002年7月1日。维松，我不得不告诉你两件悲伤的事情，都发生在不幸的这一年。今年正月初7，你父亲因心力衰竭，抢救无效，去世了。他的年龄你应该记得，终年73岁。你父亲临终时，我在场。他心跳和呼吸停止，眼睛依然睁开。后来，是我为他合上的眼睛。仿佛我明白他不瞑目的原因，我便手摸他的眼睛，便悄悄附着他的耳朵说，家和维松这两边有我在，就不会断开。当我把手拿开，发现他的眼睛闭上了。我原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灵魂，现在我信了。你父亲的遗体从县医院运回上岭土葬，码头上的红松林。当年你上大学从这里过河，你父亲送你。如今，他长眠于此，守望你功成名就后归来。你父亲的葬礼很隆重，十里八乡来了几千人，送别一位功劳卓著的楷模。都说他的卓著在于自身是愚公，还养育出一个非凡的儿子。然后8月，你弟弟维木心梗去世。过去听你说你弟比你小2岁，那么就是45岁。45岁流逝太多，但对于始终无法摆脱智障和病痛的维木，也许是一种解脱。我从他青年照看到他中年，发现他永远稚气未脱的样子，童心幼稚，天真无邪，没有情感的折磨，不经4年的煎熬，未必不是幸福。而且你父亲去世，我们把维木转移去了远方的亲戚家，不让他知道。 当把帷幕接回家，不见父亲。帷幕问：“爸爸呢？”你母亲说：“爸爸去北方帮你哥带孩子了。”帷幕又问：“那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你母亲说：“等你哥哥的孩子长大，爸爸就回来，和你哥哥侄子一起回来。”当谎言出于善意，伤害便止于此刻，或许真相便只能等待。如今你母亲孤苦伶仃，不过时常有我陪伴，请你放心。勿回信。秋桃，2010年11月11日。
1: 秋桃同学，当我颤抖着双手展开你的来信，戈壁的风正呼啸着掠过实验室的窗棂，发出呜咽般的声响，仿佛在为我哀鸣。你的字迹依旧那么清秀，却承载着如此沉重的消息，每一个笔画像一把利刃刺进我的心房，墨水在纸上晕染开来，就像我心中翻涌的悲痛，无法控制，无法停止。父亲走了，弟弟也走了，这两个我生命中最亲爱的人，在我远离家乡的日子里相继离世，我竟未能见他们最后一面，这是我终生的遗憾，是我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秋桃，谢谢你写信告诉我这些，虽然这个消息让我痛不欲生，但我宁愿知道真相，也不愿被蒙在鼓里。你的贤良品格是我在这茫茫戈壁上的精神支柱，这些年我们陆陆续续的通信，你对我家庭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愿没有影响到你的家庭生活。其实我一直在尽力的克制，有许多心里话都没说，不利于你幸福的话都不说。秋桃，你是我同学，潘永康也是。韦松，2010年11月30日。
0: 韦松，尽管我不愿你写信而浪费你宝贵的时间，但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信纸的确有模糊涂鸦的字迹，我竟能读懂。铁汉柔情，丈夫泪深，我相信并且承认你的眼泪，就让它落下吧，让每一滴悲伤都成为将过往封存的琥珀，然后我会与你一同凝视这份剔透的重量。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或许是该告诉你，我和潘永康早已离婚。1994年，我们的婚姻是个错误，是一个被嫌弃，如今理解是放弃，是一个被嫌弃的女子与一个低级趣味的男人在特殊环境和时期的凑合。我们育有一女，跟我生活， 他今年

0: 19岁，高三，目标只有一个，考上清华。清华曾经是我的痛恨，但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不是，如果有现世报，所有的痛恨都将清零。或者说，女儿若真能考上清华，终究把爱和恨熬成下一代的灯油。你退给我的钢笔，我一直带在身边，它漏墨，像不肯愈合的伤口。我用它给女儿签过家长会通知，也用它抄过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每抄一次，笔尖就吐出一点旧血。这些年，我正是用它给你写信。多少次我想让它写上：“请把秋桃同学的同学去掉。”却一直没有勇气。如今我鼓起勇气，请求不要再称我同学。虽然我们的确是，曾经是。我请你把同学二字正式收回去，不为别的，只为告诉你，如果我们老了，有机会再见，然后我们就坐在残阳里，不是恋人，不是夫妻，只是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信就写到这儿吧，我把钢笔灌满新墨，在结尾处画一片小小的枫叶，全当盖章或手印。你忙，若想回信，寄一张空白信纸即可。我懂你的无言，正如你懂我的隐忍和坚贞。秋桃，2011年1月1日。
1: 秋桃，基地机要室的铁门咔嗒一声，像给41年上了锁。我摸着口袋里的退役证，薄薄一片，却比任何导弹壳都烫手。19号早上6点，通勤车将我送去火车站。从此，戈壁的风再吹不到我领口。阅兵那天，你在电视里看见的铁流，没人知道，最后一枚紧固键是我亲手拧的。放下扳手时，金属回声震得胸口发空。原来，圆满就是回声里再听不见自己的名字。我的行李很少，父亲的信，你的信，被我卷成一小扎，外面再套一只密封袋，那是当年火箭燃料箱的零圈包装袋，防静电，防泄漏。如今袋口失去弹性，轻轻一折就裂，像再也经不起折叠的旧时光。其余的东西我全扔掉，只留下一枚失效的密封圈。它曾经耐高压、耐低温、耐烧蚀，现在橡胶发硬，截面还有一道细的几乎看不见的裂缝，我却在裂缝里

0: 自己。40年前，我把故乡，把你，把所有可能漏气的柔软，统统当作冗余，用这一枚圈死死压住。40年后，他退休了，我也退休了。裂缝替我说出真相。原来一直在漏，只是仪表没报警。秋桃，我想象我们见面，不在嘈杂的出站口，也不在上岭村新刷的牌楼前。我想等夜班车驶过最后一座岭，我下车，岭下有段废弃的灌溉渠，水剩一线，月光铺得均匀。你站在渠尾，不打手电，也不喊我，只把外套搭在臂弯，想打住一段旧时光。我踩着干草过去，声音轻的像靶场远处最后的放。我们隔着三步停下，彼此看见对方鬓角的霜，却先不说话，只把呼吸交给虫鸣。然后你伸手，指尖碰我右手那颗黑痣，想确认一件旧物是否还真。我低头把那只失去弹性的蜜蜂圈放在你掌心，它再也封不住高压，封不住烈焰，却仍固执地保持着一个圆，像一句走了样的誓言，却还想在月光下重新对号入座。我用比水还低的声音说：秋桃，我回来了。对不起，秋桃，谢谢你，秋桃。说完，我后退半步，把月光让给你。如果你愿意，我们就并肩坐在渠沿儿，像当年坐在河堤，看月光把水缝里的碎银一片片捞空。如果你不愿意，我就转身，让那枚圈留在你掌心。它封不住任何东西了，却还能替我把漏字写圆。漏掉的时光，漏掉的眼泪，漏掉的人生，统统揉进夜色，剩下两个被岁月漂白的名字，终于可以并肩坐在山巅，看一朵云如何被风撕成棉絮，又如何重新聚成雨。韦松，2025年10月1日。
1: 您有没有发现，这个故事的结尾收在了国庆节？一纸家书，半生流离，数十年山海。

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晨宇，高检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是这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楚嘉禾听到这个决定，几乎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阵工棚里很嘈杂，当导演宣布让易晴娥上杀生时，顿时就鸦雀无声了。楚嘉禾本来是撺掇着一帮外县人要跟土著们长期战斗下去的，并且杀手锏就是易晴娥。可当易晴娥真的有了转机，获得了其中一个重场戏的主演时，他内心里又泛起了无边的涟漪。不过他也觉得是有好戏可看。本来他最近都几乎很少待在排练场了，他演的是李慧娘 C 组，同时还兼着奸相贾似道妾夫人若干中的一个，其实也就是个大龙套而已。早上集合一完，如果没有群场戏，他也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梳理那些店铺了。可自打易晴娥上了杀生，他就一时也没离开的耗在排练场里了。他总觉得是要发生点什么事儿，一旦发生，他不能不在现场亲自见证。

那天一宣布疫情额重上杀生 A 组，楚家河的眼睛一下子就盯到团上那个李慧娘 A 组的脸上，同时他看见几乎所有人也都把眼睛刷的盯了过去。这个李慧娘的扮演者叫龚丽丽，三十出头的样子，平常保养得很好，说是演李铁梅小长跑那阵儿，追求者能踢断门槛，可最终他还是跟了本团一个音响师。音响师姓皮名亮，长得人高马大，说原来也是个演员，却是一副公鸭嗓子，连演个《红灯记》里的磨刀人几句台词都够不着调。每晚演出，但见他张口，后台就注定是笑成了一龙峰，属于典型的张口一包烟。后来他就干脆转到舞美队去了。这个皮亮从小爱打群架，团上人都说龚丽丽就是他打群架打出来的。自从他爱上龚丽丽后，谁再敢靠近龚丽丽，他就设局揍谁，后来吓得谁也不敢胡骚情了，人就归他了。不过这个皮亮的确长得帅气，1.86米的个子，走起路来一摇三晃，人见人怕，团上是绝对没人敢欺负龚丽丽的。但见欺负，皮亮只一个眼神就把问题解决了。有那好色的主见龚丽丽长得漂亮，胸也大，屁股也翘，就爱去学嘛，要么说几句脏话挑逗一下，要么伸出咸猪手去把不该捏的地方捏一下。其中有两个逛荡鬼就被皮亮一拳头擂过去，端直打出血尿来了。在这次排游戏湖的时候，一开始只给龚丽丽安了李慧娘的 B 组，皮亮就准备去找她单仰平和疯子了。可龚丽丽挡了，因为她还不知道那个叫疫情鹅的是啥来头。结果在一块排了几天戏，龚丽丽才发现疫情鹅才是山里头来的一个瓜货，长得倒是挺迎人，可一开口土得起皮掉渣，每说一句道白，每唱一句唱腔，几乎都让一排练场的人笑得歪倒一片。他的胆子就正了起来，刚好说这几年要引进青年人才，调进来好多外县的人，也不少的确是靠寻情钻研削尖了脑袋挤进来的，团上无形中有了一股很大的排外势力，这次也就借风扬场，几乎是一挖声的把疫情鹅从 A 组赶下去了。可没想到才一个多月的天气，疫情鹅竟然又翻上来了，虽然只让演杀生一折，可把游西湖的戏心子都让人给挖了，他龚丽丽演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皮亮知道这事儿后，就要找单仰平和疯子闹事儿，是龚丽丽挡了的。他说再看看，如果让那个碎货演这一折也未必是坏事，吹火的确太难，并且还很危险，搞不好能把他嗓子都让松香粉和明火彻底给呛死了，那可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虽然这样说，皮亮还是忍不住一天要到排练场转几个来回。皮亮本来就不太会笑，心中一有事儿，脸皮就更是拉得长，绷得紧了。楚家河知道一团人都在看皮亮的来头，一团人也都在看单团长的应对。平常排练，单仰平一般是不来的，自换了疫情鹅眼杀生后，他就到排练场来得勤了。单仰平本来走路就有些跛，心中一搁事儿就跛得加了码。有人甚至说，这单团的腿就是省勤的晴雨表，不太跛的时候，团上就是平安无事的时候，一旦跛得凶了，那肯定要有大事儿了。这几天单仰平的腿就比平常明显是跛得厉害了许多，也许只让疫情鹅演一折杀生，可能就啥事儿都没有了，
可有一天，丰岛又突然让疫情鹅也走一下鬼院，这麻烦就大了。那天排到鬼院的时候，宫丽丽先是披着白纱跑圆场，丰岛就不满意，嫌脚步太大，没有鬼魂的无根浮萍感。后来到卧鱼一段，宫丽丽咋卧都坚持不到一分钟，就软瘫下去了。她卧下去的不是鱼儿，而是一捆散了架的柴火。丰岛要求必须控制够三分钟。他说，过去那些演鬼院的大把式，一个卧鱼儿是要卧出一袋烟功夫的。可宫丽丽实在没练下功，临时抱佛脚咋都抱不住。谁知疫情鹅上来，一个卧鱼儿就自控了五分钟才下去。他先是两腿慢慢朝开分，然后从小腿到大腿一点点着地，再到臀部，再到腰部，再到背部、颈部、头部。当整个身子扭转成360度时，地上盘着的就真像是一条美人鱼了。疫情鹅刚走完，整个排练场便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每个人好像都是不由自主的就把双手抽到胸前拍了起来，在情不自禁的鼓掌中，全然忘记了自己是土著还是外县人。直到丰岛宣布疫情鹅明天也参加鬼院的排练时，排练场的空气才突然凝固了下来。楚家和看见宫丽丽的脸面是彻底灰暗了下来，周玉芝还在一旁碰了一下她的胳膊肘，说，哎，外县范儿今天终于要打败西京范儿了。楚家和一句没言传，他的心里此时更加复杂了。不过疫情鹅毕竟是为外县人出了一口恶气，尤其是宫丽丽，自打楚家和去年来省团就没见过他的好脸，开口闭口都是外县范儿、土包子，反正外县来的哪儿都不对。你走路他们会说你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你说话他们会笑你像关中犯牛的，你唱戏吧他们会说你在哭丧，你跑个龙套他们也会说你哪儿都咧着呢。好像外县人就是败坏省团的艺术水准来了。终于有一个能把土著打败的人了，这简直是外县人的集体胜利。那天晚上也的确有受尽欺负的外县人聚集到一起，喝了半夜啤酒，吃了半夜烤肉，有人还想拉着疫情鹅去，结果他说有点拉肚子，到底没去。第二天事情就爆发了。楚家和那天去得早，他一去就看见皮亮拿着一个长条凳坐在排练场的门口堵着，里面只有疫情鹅一个人。因为疫情鹅每天都来得很早，几乎要比别人早一个多小时，皮亮一早就带着酒劲儿，一边朝里骂一边朝外骂。朝里骂的是疫情鹅，朝外骂的是疯子，是单养平。单团长一直把他朝开拉，可是越拉皮亮就骂得越凶，人就越聚越多了。皮亮要单跛子给他解释清楚，他把单养平不叫团长，端直叫单跛子了，问他为啥不让他老婆演鬼院，是吃了疫情鹅的啥药要让一个外县范儿来败坏省琴的名声。一个烂卧鱼儿还没到演出的时候，就凭啥认定他老婆卧不下去？卧下去了就控制不了三分钟五分钟？最后皮亮甚至给单养平和疯子扣起了大帽子，说一个好端端的团眼看就让你们这两个败家子儿给败丧完了，他今天要替天行道。说着他就冲进排练场要去教训疫情鹅。单养平也突然发起怒来，他吼叫道，皮亮，

0: 今天要是敢动易清娥一个指头，我就把你扭送到派出所去，你信不？
1: 我就动了，看你能咋。
2: 单养平一跛一跛地扑上去，结果没有抓住五大三粗的皮亮。就在这时候，风导也赶来了，他大喊着：
0: 皮亮，你是疯了吧？这是国家剧团，不是旧戏班子，换不换角色还能由了你不成？

0: 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根据地中，这栋抗日根据地比较年轻且规模较小，但它却是全国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

是一份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油印件，这个纲领颁布于1944年1月15日，是浙东地区第一个真正民主的施政纲领。根据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1941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开辟浙东战略基地的决策。经过1年多艰苦斗争，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成立，在其领导下，以浙江东部的4名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逐步形成并不断壮大。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的指示，1944年1月，各界人士和地方士绅共同参与的浙东敌后临时代表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拟定并公布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这一施政纲领共20条，规定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任务为：团结浙东敌后各界人士，反对内战，坚持抗日，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逐步改造乡保机构，使其成为抗日廉洁政府，并向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方向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紧挨沪宁杭地区，那里人口稠密，经济繁荣，是日寇以战养战的重点地区和防守上海的东南阵地。因此，浙东根据地如同一把匕首插在敌人心腹，为了粉碎敌人的疯狂进攻，建设好根据地，浙东区委始终把做好群众工作、密切党军关系作为重中之重。依据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浙东区委领导临时行政委员会逐步开展基层政权建设。首先对原来的乡保长进行考察甄别，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者立即清理。其次改造群众眼中萎靡不振、腐败无能、妥协动摇的乡镇公所。此外还明确提出反对浪费粮财、克扣开油等行为，着力打造廉洁政府，以取信于民。在一系列严厉举措下，浙东人民越来越认可并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政策和优良作风，浙东党和军队同群众的关系渐渐密切起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施政纲领公布施行1年后，浙东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4个基本区、14个县，总人口超过200万。壮大起来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为全国抗战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近万亩农田被毁，颗粒无收。1940年春，海啸复来，数万人丧生。这座石碑由四部分组成，除碑基外，碑额、碑身、碑槽均陈列于新四军纪念馆。570字的碑文记录了一段执政为民的红色历史。1940年10月，八路军第五纵队解放阜宁县全境，抗日民主政府随之成立。第五纵队供给部部长宋乃德任县长。1941年2月，宋乃德在抗日民主政府第一届参议会上，应群众的迫切期望，提出修筑海堤的议案，而部分地主士绅议员深恐民主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样，以修堤筹款为名骗取民财。宋乃德果断作出修堤全部费用不用人民负担的承诺，最终大会一致通过了修筑海堤的议案。1941年5月15日，筑堤工程在黄海边拉开帷幕。宋乃德要求海堤修建费用全程公开透明，民工工资按所做的土方数给价，并由多方共同核算公布于公告牌。民主政府公开透明的态度，让百姓看到了筑堤防灾的希望。筑堤民工从千余人迅速增加到近万人。随着修堤人数的增加，粮食和淡水短缺的问题日渐显现。为稳定人心，宋乃德多方奔走。新四军第30闻讯，立刻将刚购入的12万斤军粮全部用于无偿接济筑堤民工。宋乃德又安排专人组织牛车，从30里外往工地运送淡水，并按水量给价。下后天气炎热，风雨交加，1/3民工染病，再加上潮汛将至，民众担心海潮来袭，纷纷回家，工程被迫停滞。工为勤加巡抚，几亿立即往来雨下，得知情况的宋乃德焦急万分，纵使身患疟疾，依然冒雨涉水前往工地勘察。宋县长带病坚守工地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民工们纷纷回到工地，工程重新启动。1941年7月31日，这条南北两段全长45公里、底宽21米的蓝海大堤全线竣工。大堤竣工第二天，海啸席卷而至，狂风巨浪冲击下的海堤岿然不动，沿海百姓奔走相庆。为了纪念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战胜鲁潮浊浪，当地群众将大堤命名为宋公堤，并公益乐石以垂久远。如今颇有这一方水土的是在宋公堤基础上维修加固起来的新海堤，前推后涌从不停歇的海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心为民的初心，至今依然每闻潮声思宋公的人民给予了中国共产党人无穷的力量和最大的底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关于法家的知识。我们呢，先思考一个问题，是重刑好呢，还是轻刑好呢？如果你是一个普通公民，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不小心犯了错，你又会怎么看？如果你是不法行为的受害者，你会支持哪一个？前边我们讲过子产关于宽猛治政的讨论，如果说他的立场还不够清晰的话呢，到了战国中期的商鞅则高高举起了重刑的旗帜。在商鞅眼里，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也有自己厌恶的，对自己有利的呢就喜欢，给自己带来伤害的就讨厌，像绝路有利，所以民众呢都喜欢，刑罚呢有害，所以民众都厌恶。如果君主呢设置刑罚来惩治邪恶的行为，民众呢为了不受刑罚就不会去做邪恶的事。而且呢，商鞅认为啊，当时社会竞争极其激烈，民众呢狡诈虚伪，他们会为了获得利益而置礼法于不顾，所以呢德治啊、轻刑啊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也就是说那个宽容的政策根本就没有效果。轻刑呢也不能带来社会的安定，只有重刑呢才能禁止民众为了求利做出奸诈邪恶的事情。他在赏刑篇中呢规定了几种罪死不赦的罪行，包括呢不听君主的命令叫不从王令，还有触犯国家禁令的就是犯国禁，还有破坏君主制定的法律的就是乱上制，还有呢就是执行法令担任现职的官吏有不执行君主法令的行为的，就是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是罪死不赦的几种。人们常常呢将商鞅的重刑主张和暴政联系在一起，甚至大家很熟悉啊，秦国为什么亡了呀？因为用了法家思想，

实行了暴政。但是呢，商鞅呢自己反复强调，实施重刑的目的呢，并不是刻意的要伤害民众，而是要充分发挥法的威慑作用，让民众呢因为对重刑的畏惧而不敢犯法。民众都不敢犯法的结果呢，就是任何刑罚呢都不需要实际使用，这就是无刑。所以说呢，无刑才是重刑的目的，通过重刑实现无刑，叫做以刑去刑。大家翻一翻《商君书》啊，就会发现商鞅呢真是很卖力的在深说他的这一观点，反复的说，反复的说。比如呢，画册讲啊，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就是刑重了以后民众不敢犯法，所以就无刑了。赏刑中也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释，民不敢释，故无刑也啊。商鞅呢还说，你看古代的帝王制定法令，有将人处死的，有砍断犯人脚的，有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的，他们呢都不是为了伤害民众，而是要有效的禁止奸邪，阻止犯罪。有些事情呢看上去冷冰冰血淋淋的，结果却是无比美好的，他认为重刑就是如此。如果采取轻刑呢，结果是怎么样的呢？刑罚轻，民众没有畏惧之心，犯罪就会多，刑罚就用得多，这就是以刑制刑。有些事情呢想象中会让人人欢喜啊，结果呢却会极其残酷，轻刑呢就是如此。重刑之重呢总是有限度的，大不了一死啊。当然同样是死刑，在古代呢还有痛苦程度不同的死法，就是适用于严重程度不同的犯罪。像《汉书刑法志》记载，商鞅啊增设了几种刑罚，像凿颠啊、抽鞋啊、或烹。除此之外呢还能再重吗啊？商鞅呢不仅要重刑，而且呢刑罚还要株连他的父母妻子啊，这些无辜的人，这就是重刑连其罪。前面所讲到的赏刑篇啊，说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这些官吏啊他不实行君主法令的，除了罪死不赦之外，还要株连父母妻子。可能有的人会被巨大的利益诱惑啊，铤而走险，甚至呢还有人将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视为一项高尚的事业，心甘情愿以身试法。但是呢如果啊这个事情会株连到他的父母妻子，为父母妻子考虑呢，他们可能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样呢就是增加了要犯罪所付出的代价，让那些人呢可以考虑不去犯法。对于罪大恶极的人使用重刑是无可厚非啊，但是商鞅认为重刑啊不仅要适用于严重的犯罪，而且呢更适用于轻罪。这当然是不符合罪行相适应的原则的，但是呢商鞅也有自己的逻辑。他说呢，如果对轻罪使用重刑，民众呢就连轻罪都不敢犯，更不用说重罪了。而如果呢用重刑处理重罪，轻罪用轻刑，民众呢就会因为刑罚轻还会犯罪，轻刑呢就不能停止，重罪呢更是没有办法消灭的。除此之外呢，商鞅还有一个刑用于将过的提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还没犯罪呢你就把刑罚用上。他认为呢，如果在已经犯罪之后用刑，对遏制犯罪的效果并不很好，应该在没有犯罪之前就使用刑罚，这样呢才不会产生严重的犯罪行为。也就是说呢，在犯罪的准备阶段就要发现，怎么发现呢？通过告奸等方式来发现，这样了解到准备犯罪的情况就及时的处以刑罚。在商鞅看来呢，刑罚提前介入啊，民众不止不会去犯罪了，他都不会动犯罪的念头，因为你有了犯罪的念头就会被处罚。这个像我们现在刑法修正案9的第120条第二款，就将呢实施恐怖活动、准备凶器、危险物品或者其他工具的，组织恐怖活动培训或者积极参加恐怖活动培训的这些预备性行为予以犯罪化，这就属于刑罚的提前介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呢是有很早的思想渊源的。有很多学者呢研究过刑在儒家德治思想中的作用，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刑错。孔子呢提倡德治，便是要实现吴宋刑错。刑错呢是出自史记周本纪的啊，这里的错呢是废制搁置的意思。刑错呢就是因为无人犯法，所以虽然设置了刑法，但被搁置起来没有使用的机会，这是刑错。

商鞅的无形呢，实际上和孔子及儒家的行错是一致的，只是商鞅主张呢通过重刑来达到，而儒家呢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实现。商鞅呢把他的理论应用于变法实践中，确实让秦国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的安定局面。我们可以接着来看看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怎么说的啊。韩非子呢是继承了商鞅的重刑主张的，他呢认为法呢是关于赏罚标准的一个规定，而这个赏罚的标准呢一定要适当。他说呢，明主立可为之赏，立可避之罚，就是说呢，奖赏呢是人们可以得到的，惩罚呢是人们可以避免的。如果赏罚标准的确定不适当呢，奖赏的要求太高，人们就无论如何努力都得不到。惩罚的要求如果太过苛刻，人们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也无法避免的话，法呢也就失去了规范人们言行的功能。也就是说呢，这个刑也不能一味的重啊，也不能一直过于严苛啊，过于严苛大家怎么着都逃避不了，那就还不如想干嘛干嘛了，是吧？所以韩非子还提出呢，奖赏的丰厚程度要有切实的激励作用啊，一定要重赏啊，惩罚的轻重程度要有切实的警示效果，这就是他所讲的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这里就是说啊，你不能赏得太轻啊，而呢这个重刑说不能过于严苛，但是呢也不能太轻啊，还是要足以胜暴。因为在韩非看来呢，人都是好利无害的，个人的利益是行为的目的，如果需要付出的利益多而获得的奖赏少，人们就不会为了获得奖赏去做法所鼓励的行为，如果获得的利益多而得到的惩罚少，人们就仍然会去做法所禁止的事情。所以韩非子主张重刑呢，是出于这样的理由，就是每个人都会去计算利益。在韩非看来呢，如果遵循轻刑的原则，人们衡量违法行为可以获得的利益和所应该承担的罪责大小轻重，利益多刑罚轻，人们呢就会选择为获利而犯法，奸邪的行为不但不能被禁止，而且会越来越多，刑罚也会越用越多，这就是以刑制刑啊。如果遵循重刑的原则呢，利益少刑罚重，犯法所能获得的利益呢远远小于所应付出的代价，那人们就不愿意犯法了，奸邪的行为就能够被禁止，刑罚也就无需使用，这就是以刑去刑。我们看到他的以刑制刑和以刑去刑都是从商鞅那里拿来的，但是呢他和商鞅的论证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商鞅提倡重刑，更多的是让人们看到重刑不敢犯法，韩非呢则是更多的论证重刑可以让人们不愿意犯法，就是犯法不值得，付出的利益代价太大了。社会安定呢，生活幸福，无论是在古代呢还是今天，都是令人期待的美好愿望啊。我们祈愿天下无贼，天下无诈，天下无拐，无形的目标仍然值得期待，通过重刑来实现无形的思路还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的，比如重刑和轻刑利弊的比较啊，对刑法权威性、威慑力和预防性的强调啊，对人的权衡利弊的心理倾向的重视啊。但是主张重刑的思想家们在努力的向着无形这个目标奔跑的时候，时常会跑偏啊，就是过了哈。这对我们呢也有警示的效果，无形虽然值得期待，但是如果为了实现无形而走了歪路啊，就背离了那美好的初衷了。张央呢为了让民众不敢犯法可谓煞费苦心啊，那是不是刑罚足够严厉百姓就不敢犯罪了呢？这个我们下次再说。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人老眼花和白内障怎么区分呢？
3: 很多人认为上了年纪啊，老眼昏花呢是特别正常的，就是他们觉得眼神不好和我们所说的这个白内障好不好区分呢？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说。
4: 这个呢也是很好区分的，比如说你上了年纪呢，它的这个看近就模糊了，这个呢其实是一种老花，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眼花了。眼花呢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一般也是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出现，并且的这个逐渐的加重。它主要是由于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睫状肌的调节能力下降了，或者说晶体的调节能力下降了。那么它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晶体啊或者睫状肌的调节能力很好的情况下，所以我们看远看近切换自如。那么上了年纪的时候，这个调节能力下降了的情况下，我们在看近的时候突然要看远就有点模糊，看远的时候突然看近也有点模糊，这需要缓解一会儿那么才能看清楚。这种情况是由于调节能力下降的话是眼花的一种表现。那么眼花它最主要的表现呢，其实还是看远处是正常的，但是看近处模糊疲劳，需要戴花镜。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那么它如果是在近处盯住近处看的时候突然看远，它看远也是模糊的，对，切换起来不是那个自如，那么需要休息一会儿才可能看得清楚。但主要是看远正常，看近模糊，需要戴花镜，戴花镜矫正了。那么白内障呢，它是远近都不清楚，因为它晶体混浊了，那么光线就进不到，足够的光线进不到眼睛里边，那么物体的成像也不是很清晰的能成到这个视网膜上，所以它就是远近都是不清楚的。
3: 对，您这个解释就非常非常的透彻了。其实白内障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我觉得诊断啊，虽然说我也作为一个门外汉，但我觉得诊断好像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它就是那个晶状体蛋白质变性，然后呢变得模糊，然后就是你怎么都不行，就是看远看近都不行，都不清楚，就好像玻璃上镜头上有了脏东西了，对吧？
4: 对对对，白内障它是有遮挡的感觉，那么老花呢，眼花它没有遮挡的感觉，没有遮挡的感觉。而且说这种眼花老花呢，它看近处模糊的话可以戴花镜是矫正的，那么白内障一定的程度戴镜子是矫正不了的，需要手术。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529。

0: 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端午佳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在坚守战位、加强节日战备的同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
10: 新闻聚焦，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点燃青年学子从军梦。
9: 直击现场，海军航空大学组织重装空投训练，检验提升战略投送能力。
10: 环球军情，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多地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和基础设施目标。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在今年春节前夕慰问部队时强调，过节不忘战备是我军光荣传统。昨天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对于军人来说，节日就是战备日。端午节期间，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战位，始终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同时科学统筹，精心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的综合报道。
11: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9: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踏上了巡逻路，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这对于官兵的体能和意志都是不小的挑战。新战士史家康：
12: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9: 昨天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官兵们用过硬本领守护祖国安宁和人民幸福。

0: 服。正在野外驻训的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举行了一场营门防爆孔袭击应急演练，官兵们逐项核验人员在位、装备完好、通信通联等关键环节，并且在模拟不法分子强行冲击营门时果断高效处置。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王嘉宾：
1: 节日是战备的关键期，人民欢度佳节，我们更要筑牢安全防线。下一步我们会把常态化临机拉动纳入日常战备训练，不定时段、不定科目开展应急演练，始终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状态。
0: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参赛队伍不仅要拼速度，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模拟落水人员搜救、物资精准投送等行动。官兵们在劈波斩浪中传承传统文化，在激烈角逐中锤炼水上保障硬功。陆军第八十三集团军某旅龚伟：
2: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0: 习主席指出，我们是中华儿女，要了解中华民族历史，秉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端午节期间，各部队还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海军某视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官兵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感受传统民俗。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以志愿服务践行初心。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表演特色民俗节目，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3: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0: 昨天，中国第十六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邀请任务区多国维和友军、联合国工作人员齐聚一堂，现场设置文化展板，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端午节的起源和习俗。官兵们还手把手地教外国友人包粽子，以传统佳节为纽带，传播中国文化，增进彼此友谊。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举办了一场美食音乐节，官兵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精彩上演，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美食区摆满了官兵自制的四十多种家乡小吃，香气四溢。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李良：
4: 维和任务繁重，官兵们长期处于高强度战备状态，活动的开展不仅舒缓大家的身心压力，也凝聚了军心士气，让大家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任务当中。
5: 以下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扎实推进2026年下半年全国征兵宣传工作，连日来多地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通过政策宣讲、互动体验等方式，让学生们更加了解军营、关心国防，点燃青年学子的从军梦。在山东、江西等地，兵役机关邀请多所军队院校招生代表和退役大学生士兵代表走进当地学校，通过政策解读、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等方式展现军营风采，让学生直观感受强军事业的光荣与崇高。四川省甘孜军分区工作人员走进四川民族学院，开展庚戌长征精神主题征兵宣传暨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他们创新引入智能机器人、机器狗，以年轻化、场景化、趣味化的宣传方式，提升征兵宣传的感染力， 在安徽淮北，当地人武部联合淮北理工学院邀请退役老兵为青年学生讲述战斗故事，激励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点燃参军报国热情。
0: 记者魏之行、李飞翔报道。全军专兼职心理医生培训班近日在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圆满结业。这次培训紧贴基层服务与实战保障需求，开设心理咨询实操、团体辅导、战场心理自救互救等课程，采用授课研讨、实操实训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精讲多练夯实参训骨干专业能力，着力打造懂兵心、善疏导、能应战的心理服务骨干队伍。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航空大学近日开展重装空投训练，提升战略投送能力。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请听报道。
7: 训练中，海军航空大学的多架运输机依次升空，组成混编机群，奔赴目标空域，围绕重型单件装备投放展开专攻精练。面对气象条件差、空投场无地面引导等情况，机组人员密切配合，精准操作。海军航空大学刘吉说，要精准投放几吨重的货台，对飞行姿态把控、投放时机的判断以及机组的协同配合都有着极高要求。
8: 从地面的货台组装、包伞到空中的精密计算，我们需要综合考虑风向、风速以及货台运动轨迹等各类要素变化。特别是在出舱的一瞬间，飞机重心会产生剧烈的偏移，必须第一时间进行状态修正，确保货台平稳离机。
9: 懂了。
7: 训练中，官兵们还专门模拟投放重型单件装备，各站位实时修正航迹，准确把控投放窗口，使货台出舱的时机和误差控制在毫秒级范围内，各架次投放优秀率达到100%，有效检验提升了战略投送能力。海军航空大学方明浩：
10: 我们创新采用了机型混编、数据链通、集群出动的组训模式，极大地提升了机群的整体投送效率。
7: 特约记者柳哲东、赵刘新、段东升报道。
5: 河南省洛阳市近日举行2026年度基干民兵点验及多科目训练。
11: 在点验现场，全体基干民兵身着迷彩服，整齐列队，依次完成人员呼点、集体宣誓、宣读民兵干部骨干任职命令，并总结部署了民兵工作，明确了参训对象。随后，他们组织出队人员欢送仪式，为那些在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做出贡献的民兵戴上红花，让新入队的民兵以他们为榜样，感受光荣与责任的传承。基干民兵杨斌：
12: 作为一名民兵，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在训练和任务中，不仅锤炼了意志，提升了本领，更增强了保家卫国的信念。民兵是国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贡献一份力量而自豪。
11: 点验大会结束后，全体基干民兵随即开展队列基础、医疗卫生救护、防护技能、反恐维稳等科目训练，进一步巩固训练成果，提升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河南省洛阳市禅河区人武部常开明介绍，近年来他们始终坚持边实建强、训用结合的原则，持续优化民兵队伍结构，常态化组织防汛抗旱、反恐维稳等专项演练，推动民兵建设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深度转型。
13: 民兵工作是国防动员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坚持党管武装原则，注重民兵政治教育、专业训练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提升其随行多样化任务的水平。
11: 特约记者谢玉、陈世峰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潘晓元、郭兴报道。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近日组织多型扫雷舰艇奔赴南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反水雷专攻精练。训练围绕清除水雷障碍、猎雷和遥控扫雷作战等科目进行，针对不同类型水雷威胁，采用有人加无人协同作业模式，锤炼编组协同与反水雷实战本领，提升海上开辟安全航道的实战能力。
5: 记者

0: 傅建中、罗阳报道。陆军军医大学近日在某训练基地组织数百名应届毕业学员，围绕战斗保障、应急处置等环节展开综合演练，强化学员战时卫勤组织、战伤救治等综合能力。
1: 记者龚旭报道。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机动支队组织装甲、侦察、工兵、防化、通信五大专业开展集中强化实训。装甲分队围绕战术机动、装备操作、协同突击等科目进行强化训练。侦察官兵依托野外复杂地形完成隐蔽、渗透、协同侦察等险难科目。工兵、防化、通信等专业同步开展搜排爆、侦堵洗消、组网通联等实战化训练，全面提升各专业应急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0: 记者张海军、吴凯报道。连日来，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人武部、合肥市肥西县人武部、淮南市寿县人武部高校联动，组织100多名民兵骨干在某训练场，围绕水上搜救、构筑子堤、克服管涌等科目展开抗洪抢险演练，全方位锤炼民兵分队遂行任务的能力。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刘旭、魏然报道。当地时间6月19号，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18号，瑞士外交部曾表示，美国和伊朗计划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及其他相关国家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就协议的执行进行初步谈判。18号晚些时候，一名知情人士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
0: 据伊朗方面6月1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致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表示伊朗与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仍将坚守既定条件和底线，并致力于维护伊朗人民的利益。卡利巴夫表示，谈判是争取伊朗人民权利的斗争之路，在这条道路上，如果敌人企图越权，伊朗将毫不犹豫地发起反击。穆杰塔巴18号在致伊朗人民的公开信中说，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他本人原则上持有不同意见，但在获得伊朗总统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抵抗阵线权益的承诺后，批准了相关安排。穆杰塔巴指出，未来举行的面对面谈判并不意味着接受美方立场，伊朗将继续关注协议相关条件和承诺落实情况。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6月1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将密切监督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
1: 当地时间6月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在18号夜打击了8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几十名真主党成员。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拜奈提耶地区发动了多轮空袭和炮击，至少已经造成16人死亡，多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军方称，一名指挥官和3名士兵18号晚上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
0: 2名以色列官员6月18号透露，以方坚定谋求在黎巴嫩南部地区保留驻军，正在就这一问题与美方展开磋商。一名以色列官员透露，以方正与美国政府开展固守立场的谈判，以方立场不会妥协，包括继续在黎巴嫩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部署军队。另一名匿名以方官员说，磋商结果最终取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决定就驻军议题强力施压并威胁以色列，如果不遵守美伊所签谅解备忘录条款，美方将采取相应措施。
2: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

0: 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雪山魂》， 一起聆听老红军冯元廷长征中两次翻越夹金山，解放后扎根雪山脚下，一辈子守护战友与初心的动人故事。作者杨幂，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935年10月， 毛泽东同志写下七律长征，以磅礴的诗句定格了红军跨越千山万水的英雄气概。夹金山横亘在四川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之间，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在藏语中也称为夹脊，代表着陡峭高耸的意思。 漫漫长征路，风雪铸忠魂。在九死一生的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冯元廷跟随部队两度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在冰封雪岭之间，以血肉之躯抵御绝境风雪，镌刻下永不屈服的红军风骨。说起来，那还是1932年10月， 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西征转移。在部队进驻苍溪县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3万多人参加红军，冯元廷就是其中的一员。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妻儿，加入了红31军93师279团。冯元廷虽然个子不高，体格偏瘦， 但因为常年做石匠，有着过人的臂力，参加红军后，他作战勇猛无畏，很快就被提拔为突击排长，并于1934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5年10月27号， 是冯元廷第一次翻越夹金山，他所在的279团临危受命，担当开路先锋， 肩负着为大部队破冰拓路打通行军通道的重任。一大早，部队就整装出发，向着巍峨耸立的雪山之巅挺进。山巅白雪皑皑，在天光下泛着清冷的银光，官兵们沿着采药人走出的羊肠小道蜿蜒攀爬而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小路上， 冯元廷脚上的粗布草鞋很快就被雪打湿，寒风一吹，雪化成的水就变得坚硬如铁，蹭破了脚掌，鲜血渗出，滴落在皑皑白雪之上，晕开点点猩红。但是刺骨的寒冷和钻心的疼痛并没有让冯元廷退缩， 他咬紧牙关，跟着队伍一路攀冰踏雪，负重前行，直到午后2点多，部队才抵达雪山垭口。垭口之上，即便冰雹已经停歇，呼啸的狂风依旧卷着碎雪狂奔不止。大家强忍着身体的极限透支，迎着刺骨的寒风，匆匆翻越垭口，向着雪山南路艰难地往下走。 上山难，下山更险。覆满冰雪的陡坡因为结冰变得更加湿滑，每一步都暗藏着危险，官兵们只能俯下身试探着慢慢地向前挪动。雪层疏松脆弱，常常一脚踏空，一大片积雪就会轰然崩塌， 脚下没有踩踏的地方，人就会顺着陡坡急速往下滚落，掉入10几米甚至几十米深的雪坑或者万丈悬崖。绝境风雪磨不灭赤胆忠心，生死险境撼不动钢铁意志。凭着一往无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冯元廷和战友们闯过一个又一个生死难关，

最终成功地征服了巍峨险峻的夹金山。1936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层层围追堵截下，冯元廷所在的部队被迫退守宝兴县敲砌藏寨。冯元廷和战友们迎来了第二次翻越夹金山的生死考验。当时虽然已经是初春时节，可是川西高原上依旧冰封千里。正月23，大雪封了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也不攀。当地流传的这句歌谣道尽了过雪山的凶险。那个季节翻越夹金山，每一步前行都是与死神的博弈。当冯元廷和他的战友们攀爬到半山腰，茫茫雪原早已经淹没了所有的小路，天地间一片素白，根本看不清前面的道路。危急时刻，曾经被红军救助的藏族老乡星索强巴挺身而出，主动担任了红军官兵的向导，带领队伍一步步地踏雪前行。风雪漫卷山野，长队蜿蜒雪山，无数红军战士并肩而立，稳步攀登，灰色的身影在茫茫白雪中连成一道绵长的人墙，在荒芜死寂的雪原上缓缓挪动，坚韧而悲壮。一路前行，许多战友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雪山之上，姿态各异，静默长眠。几十年后，当冯元廷回忆起这两次翻越雪山的经历时，依旧几度哽咽，心绪难平。对他来说，夹金山早已经不是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元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元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元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

0: 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元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代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直接上只有这2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1: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4: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1: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0,000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0: 赛龙舟、配香囊、挂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上午8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

0: 米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3: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5: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6: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9: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3: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4: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3: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4: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也就让他泥上来拽一声。
13: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4: 收的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6: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15: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16: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15: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1张网的关键枢纽。
17: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15: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8: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15: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1000瓦时用电需求和15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消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19: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1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

0: 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3: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4: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5: 我是鞍山市盛林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6: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7: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称，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外长称，伊美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到来而推迟。事关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比赛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绿色灵活的新型电网。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把 AI 短剧制作教室搬到合作企业，怎样加速 AI 短剧人才培养？
0: 国际新闻眼，修改投票法意在修宪，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通过，暴露日本右翼几层政治算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方施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9号发表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公开信称，伊朗人民和武装力量坚定支持国家领导层。公开信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已准备好在陆地、海上、空中以及其他作战领域采取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9号表示，美国有责任确保各条战线的冲突得到终结，其中包括黎巴嫩方面的局势。美国国务院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与黎巴嫩总统奥恩通话，重申了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声明称，双方还讨论了下一轮黎以谈判安排，相关谈判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华盛顿举行。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激进地区发动空袭。

更多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泽连斯基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19号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英国警方19号晚间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发生在贝德福德地区的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目前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表示，火车相撞事故已造成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安卡拉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法国女排，取得本站两连胜。今晚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巴西女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他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
2: 巴加埃19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霍尔木斯海峡关闭的说法。他说，伊朗武装力量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目前该航线的通行正常。
1: 同一天，巴加埃在接受采访时否认了关于伊朗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进行检查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赛义德·哈提布扎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必须确保以色列遵守美伊之间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哈提布扎德说，伊朗已准备继续推进外交进程，而只有当以色列结束占领并遵守国际法，黎巴嫩及整个地区才会有和平与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在60天内就长期安排展开谈判。他对一方施压，称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否则会采取让一方不高兴的行动，但他认为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
2: 特朗普还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大约700艘船正源源不断驶出。他还表示与以色列关系良好。
1: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有义务和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应对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
2: 达尔对当前外交进程表示欢迎，并重申巴方支持继续推动谈判，希望谈判进程顺利推进并取得积极与持久成果。
1: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9号表示，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新一轮谈判因伊斯兰教历一月的到来而被推迟。达尔说，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一月结束后开启。怎么来理解推迟这个词？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我觉得美伊双方对下一步的谈判都抱有某种边看边谈的这么一种相对谨慎的态度。根据备忘录的规定，双方应该是在签署备忘录之后尽快的开展为期60天的谈判，主要是来解决伊核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后续的谈判它和协议的执行一定是捆绑挂钩的。那么如果协议前期执行的不好，那么后续的谈判一定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对伊朗而言，我觉得他还是希望等一等，看一看，看看这份之前的签署的备忘录执行的怎么样，他有没有从中获取真正的红利。那么如果是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他对后续的谈判显然不会太积极。
2: 那么接下来的谈判可能会如何展开呢？秦天认为，双方后续谈判有相对宽松的时间窗口。
3: 确实，美伊下一步的这个围绕核问题的谈判，它确实有一定的技术性的难度，有一定的复杂性，也需要更多的准备的时间。下一阶段这个伊核谈判要解决，比如说伊朗手上的这个浓缩铀的处理的问题，而这批材料现在被大多数观点认为是埋藏在被炸塌的核设施下面。它的获取，包括它获取之后怎么来稀释，这是一个具有高度的专业性的问题。那么包括与核问题相关的伊朗的制裁解除的问题，实际上也需要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去解决。而美国我们知道，它的对伊朗的制裁体系是非常的复杂庞大的，那么怎么取消这些制裁，恐怕也不是一个一笔勾销这么简单的事情，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去设计。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没有去立马的启动后续的谈判，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谈判就不会在未来启动。在某种意义上说，慢一点启动也不一定是坏事。那么这份停火备忘录中本身也规定了这个60天的谈判的时间，它也是可以展期可以延长的。
4: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 趁早打开，趁热听。
5: 左边路速度起来了，巴洛库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
6: 看看
5: 乌龙球，又是乌龙球，美国队连续两场比赛的第一个得分都是对手送的。
6: 对，这应该是博基斯的回防的时候。
1: 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二轮的角逐在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之间展开，最终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两连胜，并提前一轮小组出线。那就在我们节目播出的同时呢，苏格兰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目前比分是0-1。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王宇，正在进行的苏格兰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目前双方表现怎么样呢？
7: 那么此刻正在进行的是 C 组第二轮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这场球呢在波士顿进行。现在呢是进行到了中场休息的时候，比分呢是摩洛哥队1-0领先。开场才刚刚71秒的时候，也就是1分多钟的时候，摩洛哥队就抓住了一次可以说不太像机会的机会。前锋萨伊巴里呢在禁区里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他接球以后呢，位置其实已经到了禁区内非常靠边路而且很靠近底线的地方。那么在这种地方接球，一般来说球员会传中或者突破，要不然就可能选择回传。但是萨伊巴里呢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选择，他是直接小角度起脚去射门，皮球应声入网。那么在第一轮对阵巴西队的时候，萨伊巴里就打进了一个快速反击里边的中路的挑射，今天呢又已经进了一个也就是不到10度角的小角度的射门，可以说两场比赛都打进了精彩的世界波，状态是非常出色的。那么在早早进球之后呢，摩洛哥队还是牢牢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但是苏格兰队的防守呢也是非常的严密，没有给摩洛哥队更多的机会。而且打到上半场的最后几分钟，接近半场结束的时候，苏格兰队利用这个体能的优势啊，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比赛的局面，利用定位球还有这个传中的攻势，也有几次打到了对手的禁区。整个半场呢，摩洛哥队的控球率是53%，占据优势的。而在射门次数方面呢，摩洛哥队总共是4次，但是打正的其实只有进球的那一次，而苏格兰队呢是2次射门还没有射正过。从表现上来说呢，这支摩洛哥队拥有像阿斯拉夫、马德拉维等这样在欧洲的顶级俱乐部久经考验的名将，这届呢中场又涌现出了像布阿迪这样的年轻的新秀，整体表现上来看，大家可以觉得摩洛哥队和一支成熟稳定的顶级欧洲球队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而苏格兰队呢，还是有它的特点，就是顽强硬朗啊，但是技术能力上还是稍有欠缺的。主持人，
1: 那王宇再给我们介绍一下此前结束的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
7: D 组第二轮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呢是在波士顿进行的。那么在首轮比赛里面呢，美国队展现出了非常强的进攻能力，而澳大利亚队展现出了强硬的防守能力，两支球队都获得了胜利。那么这场球呢又可以说是矛与盾的又一次对决，结果呢是锋利的矛笑到了最后，美国队2-0获胜。其实在首发的这个阵容方面，两队都有一些缺损。美国队是第一场表现非常非常神勇的边锋普利西奇是受伤缺阵了，澳大利亚队第一场进球的伊兰昆达还有梅特卡夫也是比较意外，并没有首发，他们是今天到了下半场才都替补上场的。那么在开场第11分钟呢，美国队的进攻依然还是从边路取得了突破，巴洛贡左路的下底传中之后，澳大利亚队的后卫博基斯在门前防守的时候不慎打进了一个乌龙球，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已经产生的第7个乌龙球了啊。在世界杯历史上，其实单届只有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总共的乌龙球的次数是最多的，是12个。但是现在这个但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才打了29.5场的比赛，已经进了7个乌龙球了。可能这届世界杯不光红牌多，最后乌龙球也会多。然后在上半场第43分钟，美国队的弗里曼在定位球之后的2次进攻当中又抓到了机会，在门前非常轻松的把球第二次打进了澳大利亚队的球门，这样美国队在下半场也守住了对方的反扑，2-0拿下，也是和 A 组的东道主墨西哥队一样，提前一轮拿到了小组的出线权。
1: 好的，王宇。
2: 除了正在进行的比赛之外，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8:30，巴西队将对阵海地队，土耳其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迎战巴拉圭队。更多世界杯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4: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1: 提到东欧足球，球迷们呢总会想起力量与技巧，纪律与创意。那在世界杯的历史当中呢，东欧足球有过太多的辉煌，许多次传奇的场景串起了一代又一代球迷的青春。不过这一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呢，到目前几支东欧球队屡屡出击，却难求一胜。当黄金一代成为过去式，东欧足球是否还能在绿茵场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8: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中国人的看球回忆里啊，东欧足球一直占据着我们大脑内存当中相当重要的一块位置。60后、70后见识过1994年美国世界杯罗马尼亚队淘汰赛点杀瑞典，最后倒在点球点前。80后球迷的青春呢，是被格子军团点燃的。1998年法国世界杯，达沃苏克会拉小提琴的左脚将球队一路带到半决赛，最终拿到季军。90后当然也在年少的夏天与内德维德、罗西基、切赫、巴罗什、摩德里奇相遇。然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至今，闯入决赛圈的三支东欧球队。波黑、捷克和克罗地亚竟然难求一胜。抛开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精彩的对决，至少波黑和捷克队的表现是令人失望的。坐拥希克这种强力前锋的捷克队，开场又轻松领先的情况下，让出球权蹲坑防守，被对手83分钟点球追平。很多人感慨啊，这不是我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啊。那么，什么是我们印象当中的东欧足球呢？强硬中有技术，纪律下有创意。东欧球员呢，在身体素质上是优于南美球员的，但是又弱于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北欧球员。这种在夹缝里的感觉是他们不能单纯依赖身体，从而走向了力量与技巧并重的发展道路。再来，过去啊，东欧足球高度集中的模式其实限制了足球的产业化，但是在短期内也确实高效地培养出了纪律严明、战术执行力强的球员。90年代的那批东欧球员完美地继承了老体制最顶级的资产，他们青少年时期的启蒙青训、体能底子、纪律性训练已经完成了。能够转会之后呢，这批球员被渴望新面孔的五大联赛吸纳，接受了全新的战术熏陶，直接催生了所谓的黄金一代。其实我一直想说，所有黄金一代的背面都有数个黑铁一代，金光只能偶尔闪现，而持续供电的光源无趣却稳定。就像进入到了21世纪，法国、英格兰、德国投入了数十亿欧元建立起的极其精密的现代化青训工业体系。如今，你看这些国家队很少提黄金一代了，因为他们持续输出着一代又一代质量过关的塑料产品。另外一个沉默的螺旋是，你越没钱的时候，总会有黑手要想法子。

0: 吸更多的血。在克罗地亚，仅仅在过去五年，就855名球员效力于国外的俱乐部。然而，这种成功是以极高的淘汰率为代价的。从青训梯队晋升到一线队的比例低得惊人，每1057个青少年球员当中，只有75个人最终成为了职业球员。绝大多数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在18到22岁这个关键年龄段被淘汰出局，成为庞大的人才工厂的牺牲品。长期掌握萨格勒布迪纳摩的马米奇家族，逼迫年轻球员签署不平等的竞技合同，否则就会被边缘化。以前我还听说过保加利亚球星贝尔巴托夫说自己18岁曾经遭到黑帮绑架，被迫转会的事儿。有这样的因，能结束2018年克罗地亚队在俄罗斯世界杯闯入决赛的果，简直是奇迹。但这正是东欧足球的迷人之处，哪怕阳光只有一秒反射到了石头缝里，都能有一朵小花长出来。本届世界杯，克罗地亚首秀对阵英格兰，巴图里纳闲庭信步般的拉球摆脱直塞，就是这样一个绽放时刻。这群倔强的游侠仍会在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上游荡，偶尔为我们重演一次奇迹。
1: 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当地时间19号，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世界杯赛事期间遭遇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来听总台记者刘月、傅佳欣的报道。
2: 伊朗足协在声明中指出，球队目前面临的出行限制不符合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并可能对球队的技术备战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美方规定，伊朗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飞抵美国，但必须在比赛当天离境。伊朗方面表示，他们曾请求每场比赛能够提前2天抵达主办城市，赛后1天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大本营，以达到最佳备战状态。但这一请求在对阵新西兰的首场比赛前即遭驳回，对阵比利时的赛前申请同样未被批准。在6月15号对阵新西兰的比赛中，伊朗队因赛后需连夜离境，无法获得充分的恢复时间。主教练加莱诺埃在赛后直言，伊朗队是本届赛事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伊朗队队长麦赫迪·塔雷米赛后表示，
3: 本来我们计划比赛后的第二天早上训练恢复，然后去蒂华纳，但现在我们比赛一结束就得马上离开洛杉矶，这对我们来说真的很不好。世界杯上你必须为下一场做好准备，现在球员、教练组所有人都压力很大，我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我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多帮帮我们，看看后面情况会不会好一些吧。
2: 这已不是伊朗首次因美国方面的行为向国际足联发起申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美国足联曾在官方社交媒体上擅自删除伊朗国旗中央的国徽图案，仅保留绿、白、红3条条纹。伊朗足协当时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提出正式申诉，要求对美国队予以禁赛处罚，但国际足联最终未对美方实施实质性制裁。白宫国际足联工作组执行总监朱利亚尼日前表示，伊朗在参赛之初就已清楚其面临的情况，球队被允许在比赛前一天入境，当晚离境，这一程序将在洛杉矶和西雅图的比赛中同样适用。本届世界杯，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在已经结束的首轮小组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战平，同组的比利时队与埃及队也以1-1握手言和。接下来，伊朗队将于当地时间6月21号在洛杉矶对阵比利时队，6月27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伊朗队此前6次参加世界杯均止步小组赛，本届赛事能否打破这一魔咒备受关注。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

0: 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1: 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来解锁第二张网——新型电网。怎样用一张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来听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的报道。
2: 受益于电动汽车出口的大幅增长，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11家汽车零部件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订单排得满满当当。尤其是汽车玻璃生产企业，窑炉一旦点火就不能停。但园区运营管理主任冯敏军告诉记者，放在几年前，这样全天候满产，谁也不敢想。
3: 前几年我们这边出现过电力供应不稳定的情况，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现在园区企业购买的都是通过闽粤联网传输过来的福建清洁能源，这样我们出口欧美的产品顺利满足了客户对绿色电力的要求。
2: 冯敏军所说的闽粤联网工程，正是广东企业能用上福建清洁电能的关键。而这条电力工程的心脏，就是位于福建漳州云霄县山岭之间的换流站。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带记者走进了站区，换流站变压器发出了低沉而均匀的嗡鸣声。
4: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架设在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那在过去，两张网都是各自独立运行，自己发出的电那自己使用。那通过这个联网通道，将两张网紧密地连接在了一起，有效地提升整个电力资源的配置与利用。
2: 这座工程已经运行了3年多，通道利用率逐年攀升。2024年交互电量较2023年增长58%，2025年再增长65%，增量居全国跨区联网通道的首位。截至今年3月，累计输送电量突破21000瓦时。邓旭鹏解释说，这条电力高速公路之所以越跑越忙，是因为福建和广东的用电节奏恰好可以错峰互补。
4: 因为两省整个来水的这个时间有一个交叉，在5月份，广东地区实际上已经提前入夏，它的整个社会用电需求是急剧攀升的。这个时候来水期较早的福建，可以通过将这些清洁的这个水能转化为电能，然后输送给广东。等到迎峰度夏的这个7到9月份，广东的地区的来水也已经比较明显，这个时候福建地区也同时入夏了，通过联网工程将广东或者南网地区的这个清洁的绿电输送到福建甚至是长三角的地区。
2: 这种你缺我补的能力在极端天气下尤其珍贵。2023年7月，超强台风杜苏芮正面登陆福建，造成多条输电线路倒塌。那晚云霄换流站运维班班长卢家驹值班，他回忆说，莆田到泉州的输电通道断了，厦门、漳州、泉州用电紧张，关键时刻广东通过闽粤联网通道紧急支援。
5: 我们启动了紧急预案，从广东支援了嘛，就是每小时30万千瓦时，然后从我们的云霄站送到了我们的漳州的这个节点，然后漳州然后再往回送到了我们的厦门、泉州。那天晚上雨非常大，然后我们组织了所有人就是在我们站内的24小时值班，确保了我们整个福建电网的安全运行嘛，保证了我们的下单权用户的用电。
2: 每小时30万千瓦，一天就是720万千瓦时。这些来自广东的电，经由闽粤联网通道，稳稳送进了福建的千家万户。而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这座换流站。闽粤联网工程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但邓旭鹏告诉记者，投运3年来，他的角色已悄然升级。如今，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通过这条通道送往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绿电，甚至大亚湾核电站的电能也能够经由这里送到长三角、京津冀。两省之间的电力高速公路正在成长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4: 因为物理通道正式打通以后，我们在解决闽粤两省整个电力互济的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更大范围的探索。这一步的这个推进，其实对于整个全国电力统一市场的建设，包括 整个电量在全国范围内的调配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
2: 一座换流站让两张电网实现了握手，而这座先行者的经验正在被复制。
4: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国家发改委批复了湘粤、湘黔等五个背靠背的跨区联网的这个工程。通过这些跨区联网工程的建设，我们将整个交易的联网通道迅速的扩大，可以有效实现在短时范围内电能的互相配给和调剂，用于支撑向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对于像西南、西北等电源点，也可以通过将电量输送、售卖等形式，提升整个地区的一个经济发展。
1: 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要实现的核心理念。那么新型电网和我们熟悉的传统电网有什么本质区别？我们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建设这张网？建设进展又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他说，传统电网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输送，而新型电网是上下贯通、左右互济的协同网络。
6: 传统电网呢，它是大的火电厂、水电厂这个电力呢，通过500千伏以上的这种远距离的输电网呢，然后输到城市里面，再通过220千伏以下的这个配电网，然后传到用户。那么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长距离的输电网，它的特性呢也发生了变化。那我们的配电网呢，也从原来的这个我支持大电网向下输送电能，那么现在变成了既有从上往下传输的电能，也有我就近的分布式能源接入，甚至还能向上这个反向的传输。那么用户呢，也有意愿呢建一些这种自发自用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微电网、输电网、配电网和我们新出现的这种微电网，那么它们并行的，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我们所常说的叫新型电网。
2: 当然，建设这样一张聪明的网并不容易。风电、光伏大规模接入之后，一个突出的问题浮现出来：新能源靠天吃饭，极不稳定。与此同时，传统的规划机制、输配电价机制也跟不上了。怎么破解这些难题呢？王鹏指出了两个方向。
6: 难点的话呢，主要在两个，一个呢是技术难度加大，电网的调度运行面临的空前的挑战，核心呢就是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数字化技术呢，要给这个电力系统的赋能、电力系统的调度、交易这些核心领域。第二个难点呢，就是它的治理难度非常大，我们原有的规划机制是不适应的，我们原有的输配电价的这个机制呢也是不适应的，政府的监管的方式方法也要进行大量的改善。一方面呢，我们是要严格监管，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有一个叫包容审慎的监管，也就是要鼓励大家去做机制性的创新。
2: 目前我国新型电网的建设进展如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给出了权威答案。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区域同步电网为基础、区域间异步互联为主的全国联网格局，西电东送能力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
7: 有力支撑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效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促进全社会低碳转型，建成近2200万个充电设施的全球最大的充电网络，有效保障超过4600万辆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大电网保持长周期安全稳定运行，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也正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积极探索电网发展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50000亿元的投资，这笔钱具体会投向哪里？又将如何拉动经济，影响普通人的生活？王鹏给出了他的分析。
6: 远距离的西电东送的规模要从“十四五”末的3.4亿千瓦，要拓展到“十五五”末的4.2亿千瓦。另外一个呢，在这个配电网层面呢，我们承接这个分布式新能源的接纳能力，要从2025年的5亿千瓦左右提升到2030年的9亿千瓦左右。所以在这里面呢，对于我们制造业以及原材料那么会有很大的这个拉动。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工程建设施工服务领域也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对于我们整个电力行业消纳就业这个水平呢，也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在十五五的时候呢，用电成本呢可控，到16.5呢，然后能够明显的向下的趋势。
2: 从山岭之间的云霄换流站，到铺设大江南北的跨省互济工程，从广东企业的一笔绿色订单，到50000亿投资的宏大蓝图，这张更灵活、更坚韧、更绿色的新型电网正在中国大地上加速织就，也正在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生产方式，微短剧、AI 漫剧快速扩容，也让行业对人才的要求进一步转向兼具内容创作功底、AI 实操能力、商业制作思维的复合型影视人才。
1: 记者注意到，面对产业变化，一些院校呢正尝试把 AI 短剧制作教学从课堂推向真实项目，产教融合不再是形式化挂牌合作，学生在校期间呢能真正进入片场和产业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大一新生吴雨涵，这学期跟着大二大三的同学一起学习了 AI 短剧相关的课程。从没接触过 AI 短剧创作的他，在深度接触全流程后，彻底颠覆了此前对该领域的认知。
9: 我之前认为 AI 短剧它就是完完全全的交给 AI 就行了，但是现在呢才发现是需要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以及我们的一个调配度在里面的。比如说批量生成 AI 镜头的时候，要如何统一人物的风格，以及短剧的那个短平快的叙事节奏应该怎么样把控。我们会用到那个 AI， 然后去通过老师的要求来做那个画面的分镜，还有 AI 口型匹配，然后大家呢会把各自的作业交上去，然后老师会通过大屏幕展示进行筛选。
8: 吴雨涵口中的老师有来自西安和浙江等地头部影视公司的一线 AI 短剧创作者，也有学校的专业课老师。通过课堂实际的体验，他觉得校外影视企业所能提供的帮助与校内的老师有着截然不同的维度。
9: 企业会提供成熟的 AI 制作工具，而且他们还有后期专业的指导老师，会进行线上的视频课堂。校内的话，大多数是课堂作业的一些小型练习，但是企业的话，它会有更加市场的标准约束，比如说他们会给我们讲一些国内的一些市场化的标准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而且我觉得企业可能相对来说会更专业，也会更全面一些吧。
8: 正如吴雨涵所言，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区别于传统校企合作课堂授课加短期参观实习的模式，与头部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深度绑定，创新推出校企联合制片模式，将完整商业短剧生产线直接搬进校园，实现教学、创作、商业化交付一体化运行。 该校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向中国之声介绍，校企联合将教育教学和市场以及学生的专业能力对齐，通过项目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10: 比如说我们十几个学生加入到这个团队中去，从剧目的设计，包括 AI 视频的生成，最终的交付，都是学生在参与。学生做出来作品后，他不是说停留在老师的电脑里，而是进入了市场，变成了产品，会上线。像那个他们做的那个 S 级项目元气成长，既是传统文化又是 AI 短剧，直接上线，然后曝光量 1.19 亿。
8: 联合制片模式的核心优势在于让学生直面行业真实考核标准，学生产出的内容不再是不计成本的课程作业，而是需要满足平台流量规则、甲方修改需求、工期限制的标准化商业作品。雷方超认为，全流程高标准真反馈是学生全程参与商业项目并取得成效的关键。
10: 学校内部的是老师自己设计的项目的话，可能很难去按市场去要求，但如果是人家企业给的项目的话，企业就会以市场的交付的能力标准去要求学生怎样去做。在这种高标准之中，学生的成长也是最快的。就学生的分数不是靠老师打分获得的，正式项目的作品呢，它是靠市场的反馈，靠类似于什么播放量呀、弹幕呀、观众的评价去反馈的，那这种成就感是课堂给不了的。
8: 联合制片模式重构了影视专业人才培养逻辑，学生在校期间积累成熟商业项目经验，毕业可直接对接短视频平台、影视制作公司就业，大幅缩短行业适应周期。对此，学校大一新生吴雨涵感受颇深。
9: 表现比较优秀的学生的话，就可以获得直接的跟这些影视企业进行实习，然后进行就业，这样子一个绿色通道。而且真的是有学长学姐，然后他们直接就对接了那种短视频短剧赛道的行业，然后进行专业人才培训。我觉得对于未来就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8: 雷方超坦言，为拓宽实训覆盖范围，学校搭建多层级企业合作矩阵，覆盖不同体量的 AI 短剧项目，目的是让学生有更多实践的积累，为走出校园打好基础。
10: 我们的学生出去找工作，他不仅是简历，他有一个自己的作品集，拿作品去找工作，让学生市场认可度也会非常高。我们从能力，从企业的真实项目去入手，让学生能力也获得了，然后企业呢，他也获得市场认可的作品，看到企业也成功了，学生也成功了，那也是学校最大的成果。
1: 如果说西安欧亚学院的联合制片是点对点精细化人才培养模式，那么安徽艺术学院主导的安徽大学生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则是覆盖全省高校，联动政府、文创园区、本土企业的规模化产教融合方案。继续来听报道。
8: 安徽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教师穆宇介绍，作为全省30所高校 AIGC 微短剧产学研联盟的首批核心成员，学校在联盟 IP 共创、 AI 短剧联合制作中积极探索徽文化赋能，走出同质化 AI 短剧的创作困境。
11: 其实今年3月份呢，我们这个安徽省大学生 AIGC 的短剧产学研联盟呢才正式成立，所以我们现阶段主要就是说联盟的一个交流和研讨，以及行业调研这些基础的工作，属于一个边学习边实践并且边摸索的一个状态。以后来说的话呢，我们是肯定是将继续发挥我们这种艺术类院校影视专业的一个优势，在安徽开展本土 IP 的共创，用新的这种 AIGC的技术呢，赋能本土故事的传播。
8: 穆宇进一步介绍，目前联盟已启动江淮特色文化短剧共创计划，引导学生将徽州马头墙、鱼灯、黄梅戏、徽派民俗等地域文化符号融入 AI 短剧叙事。
11: 传媒学院和设计学院老师正在带着学生重点推进的一个 AI 微短剧呢，双墩记事，其实就是聚焦淮河文化打造的本土题材作品。后续呢，我们肯定和联盟的其他院校会有一个更加紧密和深入的这样的一个合作。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就在于说，我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影视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师资的团队，我们会全程的跟进学生在微短剧创作过程中间 从故事构架、画面呈现到价值导向的一个全方位的把控，相对来讲严格审核，可以有效去避免那种纯 AI 批量生产却把人文打磨的风格千篇一律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让我们的这个 AI 创作呢兼具技术和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趋势。
8: 穆宇也坦言，以真实项目为核心，安徽多地高校实现规模化实训，推动学生完成从学习者到内容生产者的身份转变，也要求学校把好创作伦理、版权合规的教学边界。
11: 我们是已经面向全校师生连续开设了两个学期的 AIGC 短视频创作入门的公选课，全面的普及呢 AI 影像创作知识。那么接下来像我们影视摄影和制作教研室会依托新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契机，在本专业呢增设一些比如说像 AIGC 微短剧剧本创作、AI 影像制作等核心课程。同时来说的话呢，我们还会去搭建像常规化运行的 AIGC 创作工作坊。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借力联盟和广电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资源，在联合培养本土题材创作上面出一些教学实训和行业实践联动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特色路径，然后形成一个就是可复制可推广的艺术类高校的这种当下最新的 AI 加影视的这样的一个人才培养模式。
8: 当前国内 AI 短剧产业步入高速发展期，去年全国微短剧产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一些本科高职院校已开设相关实训项目。结合西安、安徽两地的实践，不难发现，稳定持续的商业项目池、高校教师与行业导师组成的双师教学团队、融合项目数据、市场反馈的多元化学生评价体系，是高质量 AI 短剧校企合作缺一不可的支撑条件。西安欧亚学院文化传媒学院专业教师雷方超分析， AI 正在重塑内容产业生产模式，也倒逼艺术类、传媒类专业教育改革。只有打破校园与产业的边界，平衡技术训练、内容创作与地域文化特色，才能持续为 AI 短剧行业输送高质量复合型人才，实现教育发展与产业升级双向赋能。
10: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去找我们去合作，我们的课堂不仅在教室，也在展馆，也在企业片场，直接就在片场给学生授课。不管和哪个企业合作，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让产教融合从一个点状的突破走向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运行之中去。
1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